0: 2016年的6月18号，哎，日子很好，哎，礼拜四，通知大家明天放假喽。
1: 今天是我们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但是这个端午节几家欢喜几家愁。
0: 哎，是的，有人家里有小孩要考试，
1: 哎，中考，端午假期叠加中考，所以我们在这边提醒大家，第一，先来说天气，明天南京正式入梅，当天就有大到暴雨。
0: 最重要的是19号那天，不仅大暴雨，还大降温。
1: 对啊，各位知道吗？说19号当天，我们省内像淮安、盐城两个城市的最高温度是最高温度哦，只有23度，
0: 23度最高温度只有。
1: 我刚刚脑子里在想，23度穿什么呢？
0: 哎，外套哎。
1: 啊，
0: 肯定要
1: 穿。都要加外套啦。
0: 肯定要加外套啊。
1: 所以这个天气变化呀。
0: 考生如果考试的话，家里有考生考试的话，交警部门特别提醒了啊，有些路段是禁行的，那同时呢，提早出门，一定要提早出门。
1: 因为是雨天嘛，
0: 对，
1: 那天我在看一个视频，那个是高考的时候，有一个家庭，那个孩子要去高考，你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我觉得在家里边也是把安全感给到满满，就妈妈开着汽车，
0: 250单没了啊，
1: 好的，
0: 一身高250单没了，
1: 妈妈开着汽车带着儿子，你知道他爸在哪儿吗？他爸在旁边骑了电动车
0: 啊，
1: 他爸说万一车子要是中途出故障，
0: 哎呀我的妈呀，
1: 马上就能换电动车，
0: 哎呀这个，
1: 哇，这个也是。就是这个视频当时给我印象好深刻，
0: 就能看到家里是如何全力保障自己孩子能够顺利考试的。
1: 对，他们就讲说车子如果要出问题，因为你要是打车还来不及嘛，快，我说这个保驾护航。
0: 这是比比的一首歌，周笔畅的岁岁端阳。
1: 今天早上王丹老师离开直播室的时候给我打了个招呼，他说亲爱的，提前祝你端午安康。让我们彼此哎就没有拥抱哈，相视一笑，但是其实是提了个醒，端午节的时候千万别祝人家
0: 端午快乐，对，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2: 总团好多脚猜你爱吃甜
0: 货。哦，忘了还一件事情哦，今天我们要送礼物给早饭，因为明天就要过节，来刘姨宣布一下你选的礼物给大家是什么。
3: 我放奖品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是3份粽子，其中一份是三灯斋的，2份是那个楚老大的，然后呢还有2份茶叶，一份。

0: 了，我们今天只上了500单，而且是上半年最后一次给大家复购上一身膏，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老生常谈了，一我们要约这个品，第二个这个品的采集的中药它是需要有时间的。
1: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一身膏的功效非常的简单，它是可以增强你身体的免疫力。
0: 哎呀，今天那个助理人到现在没说话呢，来来来，助理人小肉，今天好一点了吗？摔了一个大跟头，
2: 没事，就皮外伤
1: 啊。好的，
0: 小肉细点蛮好的。
1: 哎，
0: 小花哎，
1: 呀，我跟你说，下次不要皮外伤，雷老师他摔到了关键部位。哎呀，我感觉反应有点迟钝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也没有想要讹人家。
1: 好的好的，那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啊，小肉老师有请。
2: 哎。
1: 你看还是迟钝，不晓得说什么了。好的好的，那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小二老师有请。
2: 不是说啥呀？
1: 雷老师，你本来是想让他说什么的？
0: 我也忘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我想问一下，今年还有那个无锡的水蜜桃？
1: 有
2: 哦，来问水蜜桃了。
1: 水蜜桃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组也都一直在关注，尽管现在有一些的直播间已经开始卖啊，但是它并不是卖的我们去年卖爆的两个品。刘一说一下，
3: 我们去年卖的是阳山正宗，就在阳山脚下火山灰的湖景和白凤。
1: 对，
3: 但是这两个水蜜桃都还没熟。
1: 嗯，
2: 都还没到时间，
3: 都还没到时间，
1: 就没到最好吃最适合采摘到你手上让你嘴里品尝的时间。你等我们时间啊，给我们时间。
2: 现在市面上应该是第一波的早桃。
1: 哎，就是反正要想吃我也不懒念。
2: 哎，尝个鲜。哎。

0: 美娜娜，陈露露，你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最后一天上班啦，明天端午放假啦，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
1: 谢谢，端午安康。
0: 美娜娜，小露露，你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刚是抢预身高喽。
1: 哦，谢谢。
2: 抢到了吗？
0: 还是抢到了。
1: 抢到了，好，恭喜恭喜。
0: 过来来打卡报道喽。
1: 好。
0: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1: 嗯。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谢谢。
2: 今天跟我们全程互动的早饭，刚刚说了，我们有礼物送给大家，三份粽子，两份茶叶，然后还有一份蓝莓原浆。
1: 对，那今年呢，这个端午大家如果特别关注日历的人会发现，今年比去年端午呢晚了19天过节，到底是为什么会晚19天呢？
2: 其实很简单，是因为啊，
3: 去年5月份就过了。
2: 对，我们公历是以回归年为一个基准，
1: 对，
2: 所以呢平年呢是365天，如果是闰年的话呢就是366天。
1: 对，去年的端午是5月31号啊。
2: 哦，所以今年是6月19号。
1: 对啊。
4: 小六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刚刚想祝你们端午那个 happy 了，然后你们说听到你们说不能这样祝，那就祝你们端午安康。
1: 我们大家都端午安康。
4: 今天哎呀，我们厂里端午节都不发任何东西。
2: 哦，不发东西啊。
4: 对呀。然后听到你们今天有奖品，然后还是粽子，我想着如果能抽中有的话，就当是发的福利了。
1: 好啊好啊好啊，
4: 那你们发给我的，
1: 希望你能中奖啊。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金摩翻马路隧道出来往古平港立交上桥口有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中间车道，有小车需要轻拖，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这红熊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的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
3: 一声高嗨，目前只有最后一百单了。那个刘姨看一下，有一位早饭的好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4: 有一位来叫小巩的，他说我来真实反馈一下一声哥，我在工厂上班，每天14个小时，以前每天咖啡续命，自从去年一开始吃一声哥，今年咖啡一杯都没喝。那个咖啡喝多了也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真没办法，还好遇到了我们，现在我叫身边的朋友也喝上了我推荐的益生豆。
5: 对，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旁边的朋友也被他影响，
3: 到一定年纪之后长期喝，特别是女性长期喝咖啡会容易骨质疏松哦，早饭们。
5: 但是有很多的早饭他们因为到了一定的时间要加班，
3: 对
5: 他就容易犯困。
3: 对，
5: 然后他就讲说喝杯咖啡提个神吧，因为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3: 对是的啊，
5: 所以如果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一整天都精神满满的，哎，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3: 肉哥怎样加我们交管

0: 王小肉起为我们希望更多的新粉都能够进来来分享这个特别对你身体好的好物。
1: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上有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咱们节目每天早上8:75都会给你
2: 提供一个7:50八点七十五，
0: 八点七十五
2: 是九点一刻。
0: 你活在哪块？你活在哪个世界？
1: 7:50
2: 他确实是上帅的时候上了头了。
0: 哎呀，你现在去做个脑部核磁包。哎，
2: 今天等会儿会你不要开了，你抓紧，哎，你抓紧。
1: 核磁包啊。
2: 反正8:75是第一次听说。
1: 那个是客服的微信啊，我再说一遍啊，滴滴八八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回复中文字小肉。
3: 磊哥那天。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3: 有个好消息，我买到一身高了，
0: 恭喜恭喜！
3: 在厕所的时候正好就看到小肉的推送了，哎呀，然后我就在那边登倒计时，然后三号一下单买到了，
2: 聪明聪明，
4: 磊磊妈妈，小肉刘姨。都是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明天终于放假了，
2: 是的，
4: 谢谢了，明天也是端午节，提前祝你们和小伴们端午安康，
0: 谢谢谢谢。
4: 放假的第二天是我奶奶的90大寿，
0: 哇，
4: 带小孩一起回老家给老年人祝寿，
0: 90啊，天哪，
4: 东海寿比南山，
2: 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哎，真好，
0: 活到100岁，
2: 长命百岁。
5: 磊磊妈妈，小肉刘姨，早上好
0: 呀！早上好，早上好。
5: 昨天订的龙虾，马上就快到货了，
0: 真好。
5: 物流，我中午就可以吃上了。
0: 哎呀，
5: 好开心啊！祝大家端午安康，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四种假休息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专家一讲，有四种假休息，悄悄掏空身体，以为是放松，实则是非常耗气血的啊。
2: 对啊，比如说啊，很多时候你卧床躺平，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刷个手机啊，哎，你会突然发现哦，是不是很放松？但其实你的姿势是不对的。
0: 对。
2: 然后还有的人，他吃饭的时候说，哎呀。吃饭的时候太好了，然后往那一吃，手机往那一架，他觉得手机就是他的电子榨菜，
0: 是、
2: 这其实习惯也是不对的。
0: 对，
2: 还有就是有朋友就讲说要泡妞，要泡妞，一年365天，天天都要泡妞，
0: 每天跑到大汗淋漓，然后假期休完之后，你会发现上班比休假更辛苦更累。
2: 所以啊，其实泡脚是好的，但是泡脚的时长、水温是不是一定要泡到大汗淋漓？哎，
0: 而且那个腿上如果有静脉曲张的人是不能泡脚的啊。
2: 雷老师，你说如果就是放假的时候想在家刷手机，那手机到底应该是怎么放着呢？
0: 都可以啊，
2: 用支架。
0: 对。而且刷手机就刷脚光小肉就可以了。
2: 哎，你就来逛一逛就好了。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0: 还剩最后40单哦，一身高还剩最后40单。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对，刚刚那个早饭讲说他今天就能收到龙虾，你给大家介绍分享一下龙虾，因为其实在这个季节里，我们特别是端午的饭桌上应该是有龙虾的啊。
2: 我们的龙虾都是活虾现烧，给你液氮急速冷冻，而且冷链给你送到家，你哪怕今天买明天也就到了。我推荐我们那个6-8钱的规格，原价226，现价只要199，到手两盒，每盒是带汤三斤，6-8钱的三种口味，13香蒜泥麻辣任选。
0: 对啊，
1: 到外面吃现在太不划算了，点一份龙虾怪太贵了。
0: 而且天气预报提醒，端午假期是有雨的，
1: 对，
0: 出门也不方便，
1: 对。
0: 然后外卖的话，也许收到的时候在上面缺水，
1: 是的，
0: 你就不如赶紧下单吧，
1: 下单龙虾，
2: 尝一尝这个盱眙正宗的口味，
1: 对，
2: 真的太香，我都吃2-3年，年年买。
0: 刚我们有早饭，你看那个家庭主妇就特别会计划安排，
1: 中午就吃了嘛，
0: 就把时间都算好了，算好明天中午就妥妥的，龙虾就可以吃起来了。
3: 娜娜小
1: 肉
3: 刘，你
1: 早上
3: 好。早上好。今天是个阴天，还挺凉快的。
0: 是的。
3: 要有大雨和暴雨。
1: 嗯。
3: 希望端午期间能有一个好天气吧。
1: 嗯。
3: 我那天来许了一下愿。
1: 最后时间啊。
3: 我说我要做一。

0: 你要求抽一个好运，有个好运，抽个好签，然后没有中签，我想去横渡钱塘江，然后发现最难的一步在于中签。哎呦，宝路，这两天就不想去游泳了。希望二轮补录的时候还有机会能抽中签哟！
1: 哇，
0: 今年祝大家端午安康！
1: 你是游泳横渡钱塘江？
2: 连连带到小柔一起啊！
3: 那我可以做他的救
1: 兵吗？请问小柔是在什么位置的？
3: 跑马拉松有兔子。
2: 哎，小柔你会游泳是吧？
3: 我会游泳啊。
2: 那你可以哦。
1: 所以他可以趴在地上游。哎，你像
2: 那，你等一下，以为发开来了，你
3: 游不动了，可以把手搭到我身上。反正我是漂到水面上的。
1: 哇，我刚那个早排好厉害，好牛哎！
2: 是。
1: 但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有点小遗憾也没关系
2: 啦，对
1: 吧？你的好幸运一定在其他地方等着你。
2: 对对对对。
1: 好了，雷老师，请问益生高还有几单？
2: 刚才说了还剩十单，估计马上最多两分钟就要送罄
1: 了，
2: 赶快抓紧时间啊！哎，咦，
4: 小雷娜娜，
2: 嗯，
1: 哎，
4: 小柔刘姨，早上好，
2: 你好，
4: 我今天出门晚了，
2: 哦，
4: 大概在8:05，突然听到你们说益生高已售250单，
2: 嗯。
4: 果断靠边停车，赶紧抢！
1: 好聪明，
4: 下了6单，
1: 哇，
4: 能补足了。
2: 对，
4: 两个人要抢着吃了。
2: 已经售罄了啊！谢谢早饭们对益生高的认可和认知，它真是一个好东西。
1: 雷老师，
2: 哎。
1: 我忘的了，
2: 哎呀，我也忘记了，
1: 你也忘了，
2: 哎呀，
5: 我买了，
1: 哎呦喂，
2: 那你领两盒给我们吧。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

0: 你要回答什么？
1: 好收您，
2: 因为已经卖完了，
1: 对，已经售罄了
0: 啊。那就请小二老师说一下在哪里买吧。
1: 对，
2: 等下一次机会啊。
1: 对对对，
2: 现在可以先把准备做好。
1: 益生高之所以这么火爆，有这么多早饭们在回购囤货。他们已经受益到益生高帮他身体的调理功能。
3: 对，
0: 你看我们都不需要太多介绍。
1: 对对对，
2: 嗯，
1: 最近外面感冒发烧的人很多，其实我这两天也在坚持喝益生高，因为我需要巩固我自己的身体，因为你不可能不出家门，对吧？
2: 对的，
0: 对对对，来，有请助理人。
3: 啊，好的，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呢，扫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哎，有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客服说。
1: 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商超一样的，它里面琳琅满目，你生活的必须的应季的全有，而最重要的你可以去看价格，拿出任何一个频道，任何一个直播间或任何一个官方渠道去比价格。
3: 我们只是价格便宜，但货不是便宜货。
1: 对，而且都是小肉去亲自溯源啊。
0: 雷老师说我们交往享受私欲像商超，突然觉得自己像总经理一样。
1: 总经理啊，
0: 韩老师是什么
1: 董事长呀？
0: 不不不不，我要是董事长我也是副 A。我跟着你们后面混一混。
1: 那个真理董事长，我们请。
0: 哎，有请董事长。
1: 肉的肉的，你好。
0: 肉的。
3: 我应该怎么掰的呀？
2: 梯子都架到这边了。
1: 哎，我大股东这个刘董。
0: 哎，那是。CEO。
4: 我采购文员。
0: 他这个
1: 不讲，
0: 他这个文员用的非常巧妙。
1: 采购流水度啊。
0: 他明明是采购总监，不要说自己是采购人员。
3: 然后刚刚那个还在问益生高的早饭，我建议你先按我刚刚说的那个操作，先加了客服微信。
1: 你不要等我们在下次再卖益生高的时候你再加，来不及了啊！
3: 哎，然后呢，白天的时候稍微刷一刷看一看，有没有机会捡漏？
1: 是的，
0: 好了，8:24，今天是6月18号，今天也是京东618的正日子。京东电器、京东贸与京东线上同款同价同服务，今天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国补、金补、长补至高可以优惠50%。父亲节的礼物，比如说像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或者是哪怕厨房空调，哎，这些都是可以选择。孩子暑假要用的学习机、电脑装备，端午节出游要用的运动相机，想要的东西特别多。今天你可以抓紧时间去京东贸、京东电器大选购，这日子优惠力度最大，线下京东省心又省钱。

0: 的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1: 雷老师，董事长有话讲。
2: 好，你好，请说。
1: 哎，请讲。
3: 哎呦，不是董事长，
1: 说吧。哎，
3: 刚加进来的早饭，说我刚加进来了，没应该加蛋。
1: 呀，
2: 没得嘞，
1: 是你们小家现在加进来。
2: 他可能是看其他直播间被骗了。
3: 忽悠带的，
2: 以前说是蛋，也说没得嘞，回我们这家吃蛋，我们没有，我们从来不割韭菜，我们从来不骗早饭，没有了就没有了，加不起来，今天绝对加不起来。
1: 你加进来就先加进来，先逛逛其他的，
3: 先关注其他的。
2: 因为早饭们对这个品牌下单之后，他们绝对不会退。
1: 小柔，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3: 感觉好像是女生。
1: 哦，女生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桑蚕丝系列
2: 内裤，
3: 其实好像是男生，
2: 你是可以改，那可以送给你女朋友
1: 啊。男生，男生，雷老师，男生有什么好推荐？
2: 有啊，
1: 刘怡恩，
4: 推荐一款我们新上的。也是小肉亲自测评的茉莉花茶，非常适合夏天冷泡，酒硬一体。
1: 你还有鼻炎啊？你还有鼻炎的话，
2: 我那个鼻通也特别好。你可以先下一单，不是很贵的早饭，来试一下，你去测一下我们的品，包括你龙虾啊，买回家你下全家都可以吃。
1: 连喝酒啊，六三五三也可以吃。
2: 非常好，
3: 是蛮好的。
2: 喝，
3: 我跟你讲，喝多了
2: 第二天起来头都不疼，
3: 而且喝多了不口干。正好马上端午节了，
2: 对，
1: 我们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接下来这条福利消息，我敢说99%的人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不用比价，新客专享，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这款3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到手价直接低至466元。我直白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地板价，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往年618、双十一，还是各类平台大促，都看不到这个价位。再说一遍，下单方式：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618重磅宠粉福利来啦！夏日肌肤状态不稳定，护肤快跟上节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官网125毫升要2470块钱。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499元，下单还送30毫升精粹水体验装。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这款海蓝之谜精粹乳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修护界的黄金选手，搭配精粹水一起使用。让你皮肤一整天水水润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商城618年终狂欢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

0: 118元，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智迷洁面、金萃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福利吧。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宇出勤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自高环形路段京二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
7: 热爱生活的证据。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8: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9: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

0: 正在直播。
1: 他是一个影响一代流行歌手的人啊，当年那英甚至都是模仿他开始唱流行歌的。
2: 对，这是来自苏芮老师的歌《再回首》。
1: 很久没有见到苏芮了。
2: 所以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唱歌的时候，他的着装还蛮朋克的。
1: 对，
2: 我记得他好像很喜欢穿皮衣
1: 皮
2: 裤、皮
1: 裤子、皮靴。
2: 对，其实皮衣皮裤是很难，尤其是皮裤是很难穿，
1: 很难驾驭的，
2: 很难驾驭。
1: 对，
2: 你试过吗？
1: 我没有，我买不起，太贵了。
2: 买不了不至于。
1: 因为我跟你讲，我对皮制品啊，我有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皮衣都不便宜，
2: 哦、
1: 然后有穿在身上有偶尔不小心夸一蹭蹭个花子，哎呀！
2: 但你们家有一个人是很喜欢皮制品。
1: 谁啊？
2: 就你爸呀！
1: 哎，对，
2: 我记得你爸是皮夹克一件又一件，
1: 哎
2: 呀、而且买的全都是贵，这个好的皮子，那个好的。8:34，
1: 全台没有儿女心啊！早饭，
2: 怎么就跟儿女心有关？
1: 我跟你讲，这样，如果其实大家要减少儿女心的话，我跟你讲，你会发现两者相处会变得更融洽
2: 啊！就他的关注点都不在你身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放松和自由？
1: 对，是
0: 人生，
1: 但是通常也会很失落啊。
0: 有得即有失、啊。
1: 哎，对对对。
0: 哎，你失落的点是你觉得他缺少了嘘寒问暖，
1: 就是他确实不管我。
0: 不是不管你的别的，是不管你吃喝。
1: 刘姨又拿出好东西来要跟早饭们分享了。我觉得刘姨那儿就像一个百宝箱似的。
0: 是的，来有请刘姨上新品。
2: 这一款呢，是我们测试了好久，我自己也喝了好多好多天才推荐给大家的。是叫茉莉花茶，茉莉飘雪。大家都知道，很多茉莉花茶就是茶叶加茉莉花。
1: 对，
2: 正儿八经的茉莉花是，正儿八经的茉莉花茶是把茉莉花印到茶里的
0: 啊、哦，
2: 所以我们叫酒印一体的茉莉花茶，特别的香，而且是特级，原价199，我们是149一罐，100克，送个手拎袋、哦，大家可以回去尝一下。
0: 你这个茉莉花，你是用冷泡的方法吗？因为夏天。
1: 哎，冷就是用那个矿泉水泡就行了，是吧？
2: 我是有一个超大的冷泡杯，直接倒矿泉水进去，放冰箱过夜，第二天喝就行了。
1: 哎呀，
2: 超级好喝
0: 哦！
1: 刘姨其实还是挺会生活的，我觉得。
0: 他对于吃这件事，
1: 跟他在一起，反正我觉得每天都是吃顿好的。
0: 哎，你指望他说甜言蜜语，那可能没有。
1: 哎，对。
0: 但吃顿好的是他对你最好的表达。
1: 一到家里面一杯冷泡茶拿出来来喝，
2: 真的，这个汤色是明亮的，入口是回甘的，没有涩味。
0: 对。
2: 反正特别棒，我觉得这100克你一个夏天估计都喝不完。
0: 100多块钱一罐。
1: 是
2: 149。
0: 而且这个季节这是茉莉花啊，你会发现，哎，你如果去花卉市场，茉莉花现在正是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啊，茉莉花香，喝茶的时候喝完茉莉花茶，嘴巴里面都淡淡的香味儿。
1: 这个天，这个季节还要吃龙虾，这是我们南京讲说南京女娃一到这个季节嘛，必须吃的东西。
0: 这是南北的差异，
1: 对对对，
0: 北方人就觉得那个龙虾吃起来麻烦，可是南方人就好喜欢。
1: 不小心他们到南京来，北京人叫小龙虾。
0: 对，
1: 然后他们在南京吃龙虾，他们当时觉得。怪怪都便宜了，
0: 是吧？北京很贵吗？
1: 北京小龙虾按只卖，一只多少钱？很贵很贵，
0: 哦、
1: 对, 对对。
0: 但关键是你要跟他推荐我们交旺小肉，我们是便宜当中的更便宜。
1: 其实早饭，如果你有北方的朋友，特别是他还在北京啊，你可以下两单龙虾让他尝尝，他绝对会万分感谢你。
0: 之前是给人家寄大闸蟹，
1: 对对对。
0: 那这几天你可以来给他试试著名的盱眙小龙虾。
1: 对。
0: 哎，刘姨，如果在我们这儿下单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168块钱可以买到2盒，对吗？
2: 我们是199推荐这个
0: 啊，199的，
2: 199两盒，带汤3斤的口味任选，168是一盒，9000的大龙。
1: 在外面现在你要请客吃饭，上龙虾点菜，现在都要1800块钱。
0: 199两盒，然后你想想看，6到8钱的标准，有3种口味，一个是蒜泥的，一个是13香的，还有一个是麻辣的。
1: 今天我们依然有奖品要送给各位早饭，明天过节小长假了嘛，明天大家都休息了，我们有6份礼物送给早饭，
0: 3份粽子，2份茶，还有1份蓝莓原浆。刘姨，这个茶是
2: 去年我们上过的一些茶，反正茶越放越香，有小青柑，有别的茶。
1: 哎呀，小青柑我自己买过，下单过的。
0: 小青柑我也喜欢。
1: 哎呀，那个包装我可喜欢了啊！
2: 一颗一颗一颗，
0: 对，一颗一颗的，我好喜欢小青柑。呀，我们两个人这个都对小青柑的敏感度是一样的。哇，金素小青柑啊！人家是真大方。
1: 哎，
0: 所以今天6份礼物，我们依然是。

0: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八八，早上好。
1: 趁你还年轻，这是陈琳的一首老歌。马上明天是传统佳节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礼拜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哦，一定要重视哦，是我们可爱的爸爸们过节。
2: 对啊，你也可以提前在我们交广小儿的私语专区来选择合适的礼物。江苏多地端午节也是正式入梅了，降雨又降温，我们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同时也要注意增加衣服。
1: 这歌我们提前也送给爸爸，世上只有爸爸好。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时间是早上的8:55，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于洋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了。

0: 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说我们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0: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

0: 是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车辆呢都有缓行的情况。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京航运河刘老建三线船渣宿迁三线。

0: 是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然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音频和视频的产品作品啊，大家呢可以在上面去看一看。我们也是在大蓝鲸 APP 上面新上线了视频专辑，各位可以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1: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这个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问题啊。
0: 好，那马上要到暑假了哈，大家的旅游计划有没有安排好？也可以跟着我们交广网一起来开启北欧的避暑之旅，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北欧很凉爽啊，大概也就是20度左右。
1: 这次的这个旅行呢，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国啊，深入挪威的两大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呢，徒步加上野外的这个烧烤，沉浸式的去体验这个欧洲的千年历史，本身这个内容呢也很精彩了。还有一句话怎么讲来着？说当然你会在意这个去的地方，更在意什么呢？跟谁去，对吧？这次的这个行程呢，于洋的话呢会带队，所以大家可以跟于洋呢一起去旅行，
0: 好，一起去放松身心啊，带着孩子呢也可以开阔眼界，
1: 是
0: 老少皆宜，全家畅玩。8月4号就出发了，如果大家对此行程感兴趣，那你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大家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啊，几位听友的留言让我们挺感动的。你看这位叫 J 的听友呢，他说今天呢这个启程啊前往绍兴出差，那么此刻正在高铁上准时收听咱们的节目，窗外的景致飞速后退，而这份准时的守候呢是我给自己留下来的移动充电时间，既为持续学习啊，也为在交流当中呢能够碰撞出更多的可能
0: 啊，
1: 写得很好啊，
0: 非常感动啊，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而且他刚才打了这么一长段文字当中的有一段这个表述，我觉得我听了之后呢就特别的温暖啊，他说准时收听咱们的节目，
1: 对，
0: 他没说你们的节目，他说的是咱们的节目，
1: 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这个家一样的，
0: 是的，一家人的感觉，
1: 是的，非常感谢啊，就是这样的一份守候和支持呢能让我们节目啊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来为大家服务。然后明天就是这个
0: 端午节
1: 了，要开始长假，在这儿呢也祝各位呢端午节快乐，感谢窗外的风景啊，他发来了节日的问候，
0: 对，祝大家端午节安康。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天气不好，后边3天假期好像都要下雨，而且南京官宣明天就入梅了。
1: 是的，每次一放假呢就开始下雨，所以要外出出行的朋友恐怕会比平时呢多一点这个阻碍啊。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一颗向往外界的心，我想不管这个天气如何你可能都会出行，但是呢
0: 是
1: 这个安全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出行安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4: 这是销户，
1: 但是你是不想销的
4: 啊？对，
1: 这样子
0: 他觉得很优惠嘛，比较划算。好，我们看一下你提供的相关信息啊，大家也上大蓝鲸直播间。这是在京东上面一家叫做运营商京东自营专区。 这个是

0: 京东的吗？
1: 京东自营店。
0: 自营店是吧？你跟这个京东客服也核对过了。
2: 嗯，
1: 对。
0: 你买的这个是一个中国电信的流量卡，到手0.01元。
2: 那个
0: 你这个怎么就相当于是
2: 送给你的
0: 是吧？
2: 主要是挣那个套餐费。但是我看你这个里边就是你说宣传的那个29元那个在哪儿啊？
0: 在第二张图片，
2: 第二张图片
0: 它有个套餐说明。补贴后套餐资费嘛，
2: 对
0: 吧？
2: 那第三张是你现在查询的那个实际套餐的费用是不是？
1: 哎，对，39元新卡。
2: 对，
0: 它有一个就是主套餐新卡39元2022版。
2: 所以其实有问题的是宣传页，对吧？就是我们实际的套餐的费用其实写得很清楚，它到多长时间，然后每个月是多少，但是宣传跟这个是不相符的。所以也许这个套餐本身就是39元，但是他宣传呢夸大了，那这样的话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这个第三个图片呢，就是这个卡它叫新卡39元嘛，失效日期是2045年5月25号，它确实是个20年的一个套餐，
2: 上面的费用也是39元。
0: 对，第二张呢，它有个套餐的说明，第一个月是免月租的，第二到第六月是月租19块钱，第七到240个月是月租29元，后面它还有通用流量多少啊，定向流量啊，语音通话等等，是它一个套餐的内容。那京东有没有跟你解释呢？这个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它有个套餐的一个资费的说明，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来执行？
2: 对，
1: 他们就是一句话，就是活动结束了，要么你就是销户，要么你就是自作喜用。
2: 他这个解释是
0: 不对
2: 的
0: 呀，因为你在购买的时候活动不是正在进行吗？
2: 所谓的活动结束是指我现在再想要你宣传的这个套餐已经超过日期了，我办不了了。但是在这个期间我办的他得认，是不是？所以这个解释呢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
1: 很霸道他们。
2: 很霸道是吧？
0: 你在网上再搜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想买这个套餐还能买得到吗？买不到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对呀，那就是啊，就现在想买买不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了。但是在活动期间消费者购买了，而且你上面是有明显的这个承诺的资费的一个说明，为什么不按照这个去操作执行呢？另外就是移动那边你不是移动了，电信对吧？电信你有没有去咨询过呢？因为他这个运营商是电信的。
1: 他说我跟他没关系，我的卡就是这个套餐，就这么多资费。
2: 因为这个活动
0: 你问过电信吗？
1: 中国电信浙江号码，浙江电信。
0: 对，你打过电话去咨询过吗？
1: 咨询过。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是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就是这张卡你只要使用就这个套餐。
2: 他这个套餐就是这样，至于这个活动不是他们搞的他们就不管了。
1: 对，
2: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要跟你核实一下啊，这个页面里边有没有说这个优惠持续多长时间，还是说就是这个20几年，有没有明确的去说？
1: 我那个页面详情里面有7到240个月，每个月多少话费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话费，多少资费，都写的清清楚楚的上面。
2: 对，看到了，就是在那个顶上，对吧？在第二张页面的上部，大家看一下，它是有一个明细表的。
0: 就刚才
2: 7到240个月
0: 的那个信息。
2: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因为什么呢？你要把它弄清楚，它是多长时间？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出来说，这种大额的优惠一般来说都是半年，可是它这个上面已经写明了7到24个月，它大概是多少钱？上面都写得很明白。所以这个它就跑不了了。
0: 这很清晰的，240个月之内的一个优惠，你看它是241月之后，虽然是月租费还是29，但是它的流量就降到了零，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个20年的套餐嘛。
2: 那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啊，一个月的话，其实这个
0: 它得多付10块钱，
2: 多付10块钱，一年就是120，十年的话是1200，那么20年的话就是2400。这个比他原来就是想象的那个优惠要贵很多了。
0: 是的，而且他还少了那个什么叫那个叫
2: 一百分钟
0: 的通话费。
2: 对，
0: 是不是这个也没有了？
2: 所以你看，这个京东很精明，他补就补这个半年，后面他就不补了。凭什么？他也能算得清这笔账，他赚的钱可能还没有他付出的。

0: 千多，所以他就不让你这个继续了。那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子办啊，因为你既然已经宣传了，对吧？那你就得对你的宣传本身负责。
1: 好，我们记者打一下京东的客服电话，来问一问情况。各位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欢迎大家大蓝鲸直播间留言。知欧洲说了，说电话卡怎么能够在网上买呢？网上的坑太多了。你在购买这个电话卡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2: 京东平台是大平台，还有它是京东自营店更靠谱，因为它是自己家的店。
0: 你就是出于信任嘛，对吧？那这个又是外地的卡，对不对？
1: 浙江的，
2: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外地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要事先去了解一下，因为你是外地卡，其实在旅行手续办一些手续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干的。因为他现在你看各个地方的分公司也有竞争，然后他来抢你的地盘了，真正将来这个纪律一规范约束以后，恐怕这个会有很多后续的问题。所以第一，套餐不要办太长的时间；第二，尽量不去办外地的套餐，这个里边是有坑的。你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教训吧。
2: 京东是大平台呀，
0: 这跟他平台，我跟你说，就是不应该这样去做。但是你自己呢，也要避免，就是这么长时间，你要知道，20年以后的情况谁知道呢？这个现在优惠不等于以后优惠啊，说不定以后都不要钱都有可能。我跟你讲，
1: 就是我们怎么跟你讲呢？话分两头讲，作为京东，他既然宣传了。它是有这么一个详细的宣传的页面的，那就必须按照这个来操作，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活动结束了，那就不应该。但是作为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啊。喂，你好，请问是京东客服吗？
3: 对。
1: 你好，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省交通电台，有个事情呢，想向你反映一下。一位消费者刘先生，他2025年的5月份在京东，我们看到叫一个自营，你们的自营店啊。运营商京东自营专区买了一个套餐，就是手机的一个手机卡的套餐，这个手机卡的套餐呢是20年，上面呢约定了相关的一些资费的标准，但是他现在实际激活使用之后呢，发现每月收取的费用是高于你们宣传承诺的，所以呢打电话来投诉，之前呢也找过你们，你们呢给他补偿了大概100块钱。之后就不再补偿了，因为他这套餐是20年的，你们可能也就是补偿了1年吧，半年的左右，所以呢，我们想请你们再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3: 您的情况的话，我这边了解了。那针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给您升级专员，然后由我们专员这边来介入，给您回复处理，好吗？
0: 他手上呢是有几张这个当时的宣传页面的图，上面非常清楚啊，就是，6到240个月以后，他的资费呢是这个29块钱，但是，你们第一次给的方案呢是这个后面给他每个月补偿10块钱，但是这个没有履行，而且说这个活动已经结束，我们理解活动结束应该是你办不了这个套餐，但是已经办的还得按照这个来履约啊。他如果跟你们打官司，这个你们是必输无疑，因为上面列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事情呢，作为这个京东的自营店，不应该这样去做。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失信的行为，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严肃的对待啊。你一个呢是要向你们的上级部门去这个汇报这个事儿，另外的话，对于前期的这个方案，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现在给人家只补1块钱，说这个什么100块钱啊，说这个后面就活动结束了，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情况你都跟你们的这个上级很细致的把它汇报吧，把他的诉求这个里边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问题都要汇报清楚，你该补给人家的补给人家，你让他去销卡，人家买的就是你这个宣传的优惠套餐嘛，现在让人家销卡，这个就是套路了，好不好？我们媒体在关注，大家也在听，希望呢京东能够信守自己的这个信用，好吗？
3: 我也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非常重视的。那针对您的问题，您看我这边优先给您转接到这个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您看可以吗？
1: 来，这样子啊，
3: 您这边不要挂机哈。
1: 你稍等稍等，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下单的上面显示叫运营商京东自营专区，我跟您核实一下，是你们就是这个京东自营在售卖的卡吗？
3: 这个因为目前的话我这边没有办法给您做其他的一个回复，
1: 现在还不确定是吧？那你查一查，就跟你们京东有没有关系，好吧，这个店铺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0: 自营店吗？
1: 还有就是这个投诉人他此前已经投诉过了，你现在能够查到他的投诉记录吗？
3: 这个是有记录的，这边是。
1: 啊，那我想就是你要回答一下，为什么就是给他补偿那个10块钱的差价，只补偿了大概半年，但是他的套餐是20年的，这能解释一下吗？
3: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确实咱是不一样的。那针对您的问题，我这边就是说目前，因为我也知道客户比较着急，您这边也是非常着急的哈。那我这边也是有专门的一个相关部门的，我们这边给您转交对应部门，我们来介入处理好吗？
0: 好，那就请你们这个关注，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因为我们还不是一般的客户。
3: 这个我明白。
0: 对，这个电台因为是有这个舆论监督的节目嘛，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就得认真的对待了，不然播出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好的，好吧？
3: 理解的。
0: 嗯，好，那就先
3: 这
0: 样。
3: 那您
0: 这
3: 边就先不要挂机，我这边给您转接哈。
0: 好好，因为马上就是这个半点了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以去接听，先试一下吧。尽量能够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1: 好，那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遭遇？可以把信息呢发到大蓝鲸直播间。好吧。
0: 这个星空下的泪，他说营业厅呢是买不到这样的套餐的，就是说它的优惠力度确实还挺大。但是凤光大夫也说了，10个这种，网上的套餐9个坑。就是用低价来吸引你嘛，但实际你享受不到，那不是把自己给套进去了？20年啊，240个月，要我是绝对不会办这样的套餐的。刘先生，这个得吸取教训啊。
2: 谢谢。
1: 好，那我们帮你关注，等待京东的答复吧，好吧？
0: 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1: 好，没关系啊，等回复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现在你看很多客服都很客气，说的也很好，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
1: 客客气气的服务，但是他不解决问题。
0: 对，那没有用啊，你这个问题必须要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和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来履行嘛。你给人家100块钱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要给2400，他肯定就不说话了。我愿意去把它消掉。
1: 对，好，那么继续来讨论这个事儿啊。有问题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0: 一会儿见。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0: 屋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1: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5: 凤来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凤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凤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韵江

0: 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驾京沪高速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近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寒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端午假期即将到来，多地的地铁运营时间有临时调整，今天到6月21号。今天和6月21号，南京地铁1号线、3号线将延时运营。那么末班车于4日的0点自两端站点发出。1号线、3号线南京南站的末班车于4日1点自南京南站发出。延时期间行车间隔约为10到15分钟。那么明后两天，南京地铁1、2、3、4、5、7以及 S1、S2、S3、S7、S8、S9号线是执行周五、周六的常态化延时运营方案。再来关注无锡，今天起到6月21号，无锡地铁 S1线将延长运营时间，在原定末班载客列车后延长运营约半个小时，延长时段行车的间隔约为15分钟。那么今天到6月21号，苏州地铁的各线路的运营服务时间也比常规工作日周一到周四延长最大约45分钟。那么市区各线路的重点车站末班车时间不早于晚上的11点30分。再来关注航空出行，7月7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将新增南京经徐州至延安航线，那么班期为每周二、四、六。这条航线由江西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RY6611、RY6612。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6: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7: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6: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7: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你的声音，
8: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9: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10: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1: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2: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3: 我是于洋，
14: 我是张晨，
13: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4: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5: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后半点继续为大家服务。
15: 是，
13: 再来说一下。

0: 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见。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这个暑假来了啊，跟着我们呢来开启一场真正的北欧避暑清凉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北欧七国的风景、人文、历史通通装进记忆里。
0: 对，是带大家全程的去沉浸式体验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
1: 没错，
0: 从童话般的丹麦老街到波罗的海三国的中世纪古城，从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到芬兰湖畔的季米森林。应该说是大人可以去放松身心，孩子开拓眼界，老少皆宜，真正的全家梦想之旅。
1: 这个不是一般旅行社的这个旅行啊，首先是我们交广网的这个滴滴巴巴旅行社的一个定制行程。
0: 是的，
1: 所以他在吃住行各个方面呢都非常的优秀。另外呢，还有这个主持人于洋啊，专门陪同大家呢一起前往。
0: 是的啊，我们是个全程陪同。名额有限，如果大家要对这个行程有这个意向的话啊，或者说你想咨询一下，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各位个体工商户的老板要注意了啊。每年1月1号到6月30号呢，要通过国家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呢，报送年报。那么现在距2026年6月30号截止日期啊，还有12天的时间，电脑啊、手机和现场呢都可以报送。那么哪一种适合，你可以选择哪一种。
0: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提醒各位注意，就是电脑端是可以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的企业信息填报模块报送，或者呢，你可以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的企业数据填报模块，手机端呢，也可以通过江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我要填报，或者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微信小程序来报送。
1: 没错，现场呢是到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所啊报送纸质的年度报告，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刻，因为现在还有一点这个空余的时间，大概十几天，对吧？
0: 对，
1: 不要到了那个临头了，你报不了那就麻烦了啊！也不要信任这个任何收费代报的骗局，年报不收费，但是逾期或者是乱报呢，会影响信用，还有可能会被罚款，所以大家呢赶紧安排起来啊！
0: 好，注意啊，这个不就是他这个叫申报的话是不收费的，
1: 是的，
0: 网上会有一些什么代办
1: 的
0: 服务代，对，他是要收费的，那都是骗局，自己在手机上面网上操作一下很简单就可以了。
1: 没错，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接通了一位来自盐城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应该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所以大家呢其实也在上面呢议论比较多，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0: 是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碰到过，对，你一不留神啊，你可能就会落入到一个就是像陷阱一样的，我们很多听众不说了嘛，说网上这些东西都是
1: 坑
0: 啊，要避坑。什么事儿呢？盐城的刘先生反映，2025年5月23号他在京东购买了一张手机卡，在京东上面是哪一家呢？我们看一下啊，叫运营商京东自营专区。而我们刘先生说，当时为什么在那儿买，就是觉得京东它是有信誉的。看了这个宣传页面，这个卡的使用日期是240个月。
1: 二十年，太长了啊。他为什么选择这么长呢？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优惠的，宣传的价格很优惠。就是套餐费用呢，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嘛，每个月等于有一个这个套餐的费用19块钱。
0: 19块钱，它有什么呢？
1: 有
0: 155G 的流量。
1: 对
0: 啊，这是通用流量，还有什么定向流量30个G，以及语音通话100分钟。
1: 是
0: 前半年是19块钱。那半年之后到这个最后的这个20年嘛，240个月。
1: 对，
0: 是29块钱。
1: 里边包含了这么多的这个流量，其实说起来要比一般的这个运营商的套餐呢便宜多了，
0: 便宜的多，
1: 所以他愿意就是一下子给他签这个20年的合约。那你要按照这个履行

0: 也没有问题，对吧？但问题就出在什么呢？他在这个前六个月享受了19元的套餐费用之后，从第六个月开始，不是按说他宣传的是收29元一个月吗？
1: 没错啊。
0: 实际收了多少呢？39元。
1: 39加了10块钱。
0: 哦，那你这个加了以后，你要20年算，那可多了。算下来，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20年每个月都多收10块钱的话，那就要多出2400块钱来。这一算的话，刘先生觉得不划算了。
1: 嗯，
0: 你宣传的就应该按照宣传的来，凭什么这个后面要多收这个10块钱呢？
1: 这是不履约的行为。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投诉到了京东的客服。
0: 嗯，
1: 客服表示，半年给他补偿每个月1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10块钱的一个话费。
0: 嗯，
1: 因为他现在不履约的一个是价格的问题，涨了10块钱嘛，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不是有100块钱的话费嘛？100块钱的语音通话，这个也没了，也没了。所以呢，两个方面的问题，京东说呢，我可以给你补偿半年吧，大概也就是100块钱，但是之后就不再补了。
0: 那这个一下签了这个20年，哈。难道我每个月都得按照这个多出来的钱去交吗？你既然已经承诺了，你就必须要履行啊！这个大字写得非常清楚，大家登录一下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看一下那个刘先生给我们提供的页面的截图。这个宣传的证据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刘先生还蛮聪明的，他留下来了。你看那个在上部，他里边写了这个6个月到240个月之间的费用是多少，每个月29块钱，写得非常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就跑不了了。那么他也把这个问题呢，像这个京东的这家就是卖这个，按大家的话讲，客服很客气一下、
1: 客气一下，但是客气一下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说法了。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在找我们之前已经跟京东投诉过了，而且现场呢京东也查到了投诉的记录，
0: 对，
1: 可是问题没有跟进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的这个解释难以让消费者信服。
0: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刘先生呢坚决要求维权，你按照这个合约来，他还不要退，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现在其实为了完成任务也好，给你使出很多的套路来，你办了以后你要是觉得不划算，那你就退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刘先生他要的就是这个优惠的套餐，不然当时他办他干什么呢？
1: 是的，现在给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你要不就是自己承担、就是39块钱每月的费用，你要不呢就注销电话卡。刘先生说两个我都不选，
0: 是，
1: 我就要求你履约。
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套餐呢它不是我们江苏本地的，他办的这个卡是浙江的，那么你这种跨地在本地使用的套餐，它会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说后续你去办手续什么的，你不能在我们本地办，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签了这个240个月20年，这是什么概念啊？死死的把你就锁定了。现在看这个套餐是非常划算的啊，还刚才有朋友说本地可能根本营业厅办不到，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当中的一些变化啊？这个240个月20年以后，这个电信还在不在啊？或者说这个对吧？这种通话的形式还在不在啊？
1: 你看现在是觉得划算，那也许流量以后都是不花钱的，
0: 不花钱的，
1: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0: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1: 所以我们注意了啊，就是不要随便的去办那种超长期的这种套餐，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0: 有点像我们平时遇到的那种预消费似的
1: 啊。那我想反过来问一下，因为现在是京东这边不履约嘛，那如果是消费者不履约呢？他签的是一个20年的这样一个卡，
0: 哎，
1: 那如果他使用了几年之后，我单方面的啊，
0: 我不要
1: 单方面我不要了，那会不会说这个消费者违约呢？
0: 他一定会去追究你的责任的，所以这个约束力是公平的，是对双方都起作用的。你不能单方面的只要求别人做什么，你自己该履行的责任你不履行，那这个就是有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事情呢跟那个客服呢说到了，跟我们客气没有解决问题，他可能权限也有限吧，理解啊。但是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它解决掉，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处理的结果，
1: 是
0: 上面就是那么写的，这不对的，
1: 好，
0: 必须要改。
1: 我们来看几条大家的留言。这位叫做徐州校长老朋友了，他说我曾经呢也办过一张是另外一家联通的卡，而且呢给他送上门了，签完字电子合同呢没有给到他，员工临走的时候呢他想起来说你得给我合同，他看了一下这个合同，3天后就销户了， 那什么意思？肯定觉得这个合同里面
0: 有问题
1: 啊，有坑啊。
0: 嗯
1: 啊，最后是交了10块钱。
0: 所以这个上当上多了，大家也就有经验了啊。首先有一点，留存证据，然后呢，看看合同，这个都是必须的。
1: 嗯，
0: 鱼儿快跑和子木呢都提出了同样观点，他认为现在这个京东上面啊，经常会有这样的陷阱啊。一个是他自己呢也碰到过，去下单这个洗衣，结果被洗坏了。

0: 找赔偿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赔偿，都是拒绝了。鱼儿快跑呢说他们也曾经呢就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那个他的宣传很优惠，但是下单以后呢发现这个费用呢又增加了，反映这个客服也只会糊弄人。所以这种事情如果时间长了真的对京东呢会有声誉上的影响。我说句实话，我平时买东西还挺喜欢上他家的，因为有时候退啊换啊什么的还比较方便。但是这种坑有没有呢？有。那你不要让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少数的这个问题到最后有可能会导致你整个的这个京东大厦坍塌，所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必须要重视的。
1: 这是会一个积少成
0: 多，
1: 对吧？
0: 对，
1: 从这个量变到质变。
0: 对，
1: 另外还有啊，就是大家提到的，其实也不仅仅是京东，就是各个电商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电话卡，十个里边有九个坑，疯狂戴夫就特别提醒了。确实，你说这种低价的电话卡仅在京东一家卖吗？不是啊，我看到其他平台，对吧？某音啊，什么某书，都有。那个价格低的离，
0: 十几万给你买一套100多平方的市中心的房子，你相信吗？然后小到我们刚才说的电话卡之类的，其实这个坑呢是无处不在。所以徐州校长也说了，说还是销户吧，他觉得这个都是套路，20年过几年还不知道。
2: 台开行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调图之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至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呢将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列车列体制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港澳粤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游侠赢了，12秒主义，我将创造力。
3: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来说，可能也是熬夜了哈，会观看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那其中一场呢 ，C 罗亚火葡萄牙1-1爆冷，被民主刚果队逼平了。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你会觉得有些意外吗？那另外一场比赛，凯恩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队，很多朋友都说通过这场比赛觉得太过瘾了哈，看这场比赛太过瘾了，而且说通过这场比赛真的是感觉到英格兰有点不一样，真的是显现出冠军相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一起来畅谈世界杯，当然今天在节目中会继续为您送出奖品，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

0: 赛呢啊，看19、20、21啊，三天啊，每天都是四场，一共就是12场比赛。这在12场比赛当中，你自己最想看的是哪一场比赛？那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一起聊一聊，来畅谈世界杯哈。好，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当然，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因为小组赛的第一轮其实就已经在今天中午之前就要全部结束了。那么所有的球队，48支球队全部都亮相了。所以呢，在这些球队当中啊，到目前为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你觉得？
1: 但是你能看到的最多的球迷穿的最多的球衣，它仍然是7号，啊，有就是各个17葡萄牙队的国家队的7号。甚至还有曼联的7号
0: 哦，
1: 就是有俱乐部的一些啊，有
0: 过往在哪些俱乐部效力过，他穿过的号码也有球迷在穿。
1: 对对，但都是7号嘛，都是罗纳尔多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放眼望去，你
0: 满场的7号，
1: 往球迷那一看，
0: 嗯，
1: 他就肯定能看到一个7号，
0: 嗯，
1: 就只要有人穿球衣，就一群球迷里，就所以可见。C 罗在球迷中的号召力，包括他在葡萄牙球迷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地位，那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的。
0: 对，
1: 大家不管怎么样，一个41岁的老将，而且能够第6次站上世界杯，第6届啊，连续第六届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而且对，根据那个FIFA的数据，他这个年龄，他也是非门将球员。年龄最大的首发球员了，
0: 因为我们也知道，除了
1: 会出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球员，对，所以非门将球员首发的他是最大了，今天也相当于创造了一个记录，
0: 对，
1: 大家肯定对他还是充满尊敬，包括主教练，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他换下来，
0: 说实话，打了全场，
1: 他在场上的机会并不多，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可能是不是换个年轻人冲一冲更好呢？但是主教练说，他的经验。他在禁区里这个牵制对手的这个能力，这个对整个球队都是非常重要的。主教练说，这个说我们还需要进球的时候，我把这个世界最好的得分手换下来，这不可思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
1: 是主教练，教练组也是比较信任他。对，赛后主教练说，就是说有球迷有记者问啊，有记者问说有没有考虑过把 C 罗换下来啊？因为很多球迷也觉得年龄大了嘛，你拼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可以换下来换个年轻人冲一冲？但可能在主教练的这个计划里，他还是希望 C 罗能够凭借他的经验，在某一个时刻忽然灵光一闪就扭转局势了。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是没有过，就像之前比利时那场比赛，卢卡库替补上场就有用，他逼了一个乌龙。所以可能很多主教练对老将的这种经验他是非常看重的。
0: 所以刚刚也听到你介绍主教练在赛后的这个点评哈，对，尤其是对于 C 罗的这个点评。但是从你现场的观察来看，尤其是昨天梅西戴帽，所以呢，很多人就不自觉的会因为绝代双骄嘛，就是好像会给 C 罗有更多的期待。如果说梅西之于阿根廷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你觉得 C 罗之于葡萄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这种领袖，还是说在这个队伍当中，从技战术上包括个人的能力上，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个？
1: 就是其实我们赛后也看了FIFA的一些数据啊，C 罗这场比赛他其实全场碰球触球次数都很少，就是也就20多次吧，但就是而且在禁区里，很多时候他是站在禁区里的，但是他站在禁区里没有用啊，身边全是刚果进的球员，而葡萄牙球员都在外面传球，就是他跟现在葡萄牙这个就至少这场比赛葡萄牙这个传控体系感觉跟他是有点脱节的，所以他也拿不到球，也没有很少有机会碰球，但是当然了，下半场那两个就是你刚才说的68分钟和74分钟那两次射门，我觉得如果是巅峰期的话。他可能能打进一个，但是确实，C 罗年龄也挺大的了，他对这种机会的把握能力啊，包括奔跑，你看这一场他全场零过人，没有过人，他虽然跑。

0: 8.4公里，这个数据其实对一个41岁老将来说已经相当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梅西虽然表现非常好，我梅西表现的简直是完美，但梅西其实他跑动距离是很短的，他是靠他的队友帮他覆盖了更多的区域，
1: 可能
0: 但所以说梅西和 C 罗在各自队里的这个战术地位还是不一样的，C 罗其实还是要奔跑的距离还是要长一点，但是呢也不得不说他跑不动了，这8.4公里里面有一半都是7公里以下的慢速甚至是散步，就是确实而且冲刺很少，他能冲到2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这种高速奔跑啊，就是25公里非常快了，已经就是赶上你骑自行车了，其实只有区的几十米而已，就是确实可能他年龄大了，包括他年轻的时候那种各种投球，但这次他在禁区里一次投球都没有，
1: 所以其实你刚刚
0: 的几次空中对抗也都是在禁区外啊，跟人争一争投球啊什么的，
1: 所以刚才我觉得王老师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大家在比较梅西和 C 罗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还是从场上的表现或者去看，但实际上也不要忘记，就是两支球队的这种战术的安排，就是相对而言，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围绕着梅西，把梅西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制定一些战术，包括我觉得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可能也在考虑梅西的这个体能分配的问题，而且你看梅西相比较而言，昨天在这个场上他的这个机会那一定是比 C 罗会更多一些的哈，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用有没有进球去衡量，或者是去对这个绝代双骄去进行一个比较，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维度，所以刚刚王老师其实也给我们提到了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因素的对比。那葡萄牙呢，在赛前是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球队的，在首场比赛结束之后，王老师你觉得他还是你心目中夺冠的热门球队的吗？你觉得在未来他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0: 我觉得小组出线肯定是没问题啊，他其实现在就缺的是一个调整，因为他中场确实能力很强啊，对吧，巴黎双星包括这个必费必席是吧，你这个中场怎么说没问题啊，现在就是说你怎么把自己的调整好，对吧？
1: 对，
0: 后门得分，你多要多尝试更多的进攻方法，多甚至多尝试远射，对吧？我们都说这远射的很少啊。当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是不是多尝试远射？利用定位球，这个
1: 就是进，
0: 我觉得
1: 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个进攻的这个体系哈。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世界杯是一个漫长的战役，如果你想最终夺冠。有8场比赛呢，前面一两场，你想我们那4年前阿根廷第一场还输给了沙特呢，
1: 对，所以不能用一场去做一个判断，是不是？
0: 对对对，他整体的实力还是在的，就会怎么把这些球星让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更好一点，包括 C 罗，如果他的队友们，因为现在其实中场梳理主要是还是靠刚才提到的四位，那如果他们能够给 C 罗传出适当的球。这个就是比较，我们就说妙传啊。那我相信 C 罗也是有机会打破这个创造这个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这个记录的。我觉得 C 罗还是有很大概率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就是总进球数嘛，可能这个
1: 很难超越
0: 防守的那几位就很难了。
1: 对
0: 对，但是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也是一个非常。
1: 了不起的，对，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记录了。
0: 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王老师从美国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辛苦你了。好，再见。好，再见。这是刚才啊，我们其实着重的去聊了一下，就是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啊，这个1-1逼平。确实。这个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意外哈，这个葡萄牙队居然被刚果金逼平，是从结果上来说，或者说从我们赛前的预期来说，的确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种失望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C 罗在赛后立刻更新了他的社交媒体，他说这并非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是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来，我们专注下一场比赛。正如刚才我们在连线中，我们和这个新华社的王恒之老师所说的那样，其实小组赛的第一轮，有一些球队他可能是比较慢热，他可能也在调整状态，包括你看4年前的这个阿根廷队，这个输给了沙特，但是随后的比赛。

他们立刻进行调整。所以呢，第一场比赛对于一些强队来说，也许他未能进入到自己最佳的状态，但从一个漫长的世界杯的赛程来看，他未见得就是一件坏事。那及早的暴露出球队的问题，尤其是在小组赛当中，这个还有一些容错率。但如果你是在淘汰赛，那真的就是一场定胜负，你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试错。所以小组赛期间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如果能够及时的调整，那其实对于球队来说反而是把坏事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儿，就看看这个葡萄牙怎么能够立刻的去调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赶紧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哇，今天大家真的这个互动的热情啊非常的高涨，关键词确实是围绕着葡萄牙和 C 罗来展开的。五哥说熬了个大夜看葡萄牙，真的是昏昏欲睡啊，葡萄牙太让人失望了。蓝鲸黄老四说阿根廷的球队的整体配合度堪称是一流，尤其你再看看今天凌晨的葡萄牙，你就会觉得哇，昨天阿根廷之所以梅西能够进三个球，除了他出众的个人能力之外，我觉得团队的整体配合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勒布朗詹姆斯23号说凌晨3点哨声响了那一刻，他站在原地眼里写满了不甘，却连怒吼的力气都没有了啊！抛了一张C 罗的这个图片啊，确实很遗憾，很遗憾。其中他给了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我觉得还是说明了 C 罗的这种传奇和伟大哈。他说参加2004年欧洲杯的368名球员，367人都退役了，可是仍然有一个人还在参加2026年世界杯。没错，这个人就是 C 罗，甚至我们还能够回忆起04年葡萄牙主场作战，然后在决赛当中啊。也是爆冷输给了希腊队，然后我们看到了在赛后泪流满面的那个当时我们称之为小小罗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所以一晃啊，你看22年了，他仍然还能够在奔跑。我看到今天在网络上就是有一些人对 C 罗的这种调侃，甚至是嘲讽。那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阶段的球迷，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哈。就是打个比方，你看像我们和 C 罗算是同龄人啊，我跟 C 罗算是同龄，甚至比 C 罗略长几岁啊，就是都是80后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年过40的时候，你更加的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不易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在巅峰状态，他的竞技水平也已经下滑，他的体能也不如从前。就像我们之前这个新华社的老师在刚刚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到的那些数据哈，他确实跑动的距离、跑动的速度、对抗的能力、过人的能力和他巅峰期都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可是我觉得人到中年40岁的时候，他依然还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在不知疲倦的奔跑，他依然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国家队在征战，去想着和整个队伍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斗志本身就已经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哪怕今天我看到 C 罗的表现不如从前，可是我心里对他依然还是满满的敬意啊！我觉得当人到中年的时候，当你知道很多事情已经明知不可为而去为之的时候，这本身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今天我们在感慨说可能这个时候因为年龄相仿，你更加能够惺惺相惜哈，你知道他的不易。所以在这种万众瞩目之下，尤其是昨天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的同时，他也知道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他面临着什么样的舆论，但是他依然不知疲倦的奔跑，义无反顾的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这本身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哪怕他的表现并不如人意哪怕他的表现和你期待的有很大的距离。陈小萨卡说老兵不死，只是逐渐的凋零， C 罗的精神依然是很

好，再来看一看，萨卡说，葡萄牙坐拥当今世界的顶级中场，早发现问题，早点解决吧，出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杰尼说，英格兰今天表现还是很可以的哈，凯恩赖斯冲呀。所以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的来和您详细的说一说英格兰队的比赛。空山新语说，我看葡萄牙这一场比赛的中场为什么没有人呢？这让葡萄牙最引以为傲的中场优势都没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可能都得好好去反思一下，包括教练对于技战术的制定，包括临场的这种调度和安排哈。靓仔说， C 罗虽然第一场没有能够破门，但是没有关系哈，漫长的世界杯赛程才刚刚开始，不用急于一时去证明自己，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把遗憾化作动力，下一场重新出发就好，只要赛场还有你的身影就是最好的期待。很难解说，致敬 C 罗，致敬七号，也希望他在本届杯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老司机说， C 罗现在的持球能力和对抗能力都已经大幅的下滑了，而且作为前锋的站位现在也是有问题的，太容易越位了。对，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确实是。然后他说，没有一个好的前锋真的浪费了葡萄牙如此豪华的中场所以接下来到底应该让 C 罗在球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技战术的体系的安排和战术的打法，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交给教练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觉得相比较葡萄牙，相比较这个阿根廷来说，的确不如阿根廷的这种技战术体系更加明确，包括对梅西的这个使用的问题上哈。好的，因为马上是半年广告，所以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4: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3: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4: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8: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2: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3: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10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

0: 红烧、
1: 做汤、
2: 解美味，
3: 哦，真是太好吃了。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TT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新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 ；S17苏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40沪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7: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力。
4: 在北京，
8: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4: 在里约，
9: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4: 在东京，
10: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4: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8: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4: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上午的10: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继续来畅谈世界杯，共享足球盛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不少的球迷朋友着重是聊了聊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那就是葡萄牙被民主刚果金逼平了，或多或少是有些爆冷的。那另外呢，就是凯恩梅开二度带领着英格兰队4-2力克克罗地亚队啊，这场比赛真的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甚至有些朋友就说呢，这个感觉英格兰队真的有这个冠军相了哈，尤其是通过这个首场和克罗地亚的这个比赛，因为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嘛。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在这个首轮比赛过后，当48支球队全部亮相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或者说你心目中的这个冠军球队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呢？因为今天明天就要开始第二轮的小组赛了哈，真的还挺快的。所以一个星期下来之后，48支球队一一亮相，你心目中的夺冠热门球队会是哪一支呢？或者是会是哪几支呢？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刚看到空山新宇啊，又发了两张德国队的照片。他说这是我收藏很久的照片。他说希望这届的德国队能够和2014年的德国队一样所向披靡啊。第一张那时候，都是穿着西装哈、啊。那时候你看拉姆啊还在球队呢，现在也只剩下诺伊尔了。然后其实我个人倒是更喜欢第二张的图片哈、啊，穿着球衣的这个照片，我个人会更喜欢这一张。小小萨卡说海阔天空这首歌刚才真的是很应景啊，哪怕有一天会跌倒，但是在逆境当中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哥说感觉葡萄牙 C 罗啊，就是很整个团队的合作是有一些问题的啊，还没有配合的这个很好，包括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得到队友更多的一些支持。老司机说 C 罗的坚持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激流勇退也是一种勇气啊，所以我们才说这应该就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从他个人的角度而言，他还是希望能够再拼一次，再拼最后一把。他说看到 B 费的落寞的时候，我也会为这个团队感到可惜啊。好在呢这只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迅速的去调整啊，看看第二场小组赛能不能有一些改变，能不能有一些突破。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

0: 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啊，给大家提供这个奖品。萨卡说，我心中的夺冠热门球队啊，一直都没有变，就是英格兰和法国。不过你还别说，我觉得在首轮比赛，我个人觉得三支球队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的确除了法国、英格兰，那就是德国队啊。所以这三支球队，我觉得至少从首轮比赛过后，我个人觉得是表现很好的这个球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轮小组赛呢就继续进行。在 L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当中，英格兰队状态火热，在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梅开二度，其中包括一个点球，这也让凯恩以五个点球的进球成为世界杯非点球大战阶段打入点球最多的球员。而克罗地亚则是由巴图里纳和穆萨两度扳平。下半场开场86秒，英格兰队的中场贝林厄姆闪击破门，拉什福德锁定胜局，最终呢，英格兰队4-2掀翻了克罗地亚队。说起来呢，八年前的俄罗斯正是克罗地亚队将略显稚嫩的英格兰队挡在了决赛门外。尽管在那之后，英格兰就再也没有输给过克罗地亚，但是在世界杯上相遇，英格兰队上下都知道击败克罗地亚的重要性。所以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我们就看到了凯恩用一记点球和一记头球攻门，帮助英格兰队两度领先啊！他的世界杯进球数也已经来到了10个。尽管我们刚才说了，其中有5个是点球，但是他依然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个人进球纪录。而说起来呢，距离英格兰上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了。那本届世界杯开打之前，英格兰刚到驻地就麻烦不断，先是遭到了盗窃，然后球队呢也受到了伤病的侵袭。但是好在他们用一场胜利开启了自己本届世界杯之旅。足球能否回家，我们一起期待看看，在北京时间的7月21号的凌晨，到底谁会捧起大力神杯？那个球队会是英格兰队吗？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一场比赛当中，加纳1-0绝杀巴拿马队，这是在补时阶段一轮机抢点包抄打进了绝杀球。所以首轮战罢，目前 L 组的排名是英格兰、加纳、巴拿马、克罗地亚。根据赛程， L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英格兰队将会在波士顿对阵加纳，克罗地亚队则是会转战多伦多去迎战巴拿马队。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不论是我还是我们的嘉宾还是我们的球迷，我们昨天都很兴奋，因为真的是没有想到昨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见证了阿根廷队迎来了世界杯的卫冕之旅的第一场胜利，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追平了 K 神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这样的一个记录。真的没有想到哈，真的是在昨天一场比赛当中啊，梅西就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追平的记录。所以在这场比赛过后，很多人就说了，说事实啊也再度证明了一点，就是梅西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球员，他也由此超越了 C 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戴帽者。 C 罗2018年对阵西班牙的时候独中3元，当时 C 罗的年龄是33岁122天。而6月24号，还有1个星期左右，梅西就会迎来自己的39岁的生日了。所以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目前已经来到了16粒，追平了克洛泽，加冕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梅西的伟大表演几乎是征服了所有圈内人。费迪南德在采访中就表示说，难以用言语去形容的震撼。赛前还有人在疑问梅西的年龄，讨论他的身体能不能扛下高强度的对抗，而梅西则是用3个不同方式的进球击碎了所有。

有的质疑。卡拉格则是说，梅西一个人拉高了阿根廷的上限，只要球落在梅西脚下，就能瞬间打破平衡。即便失去了速度，但是梅西对比赛的阅读能力、门前嗅觉、精准射术依然是可以撕碎顶级防线。梅西是足球世界里那个不受年龄限制的男人吗？很多人在赛后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当然我觉得我们客观的去评价哈，也不尽然。这场比赛梅西只尝试了两次过人都没有成功，地面对抗总共八次，成功了三次。他也许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频频地完成长途奔袭，但是梅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清楚怎么样踢比赛可以让自己扬长避短，让阿根廷队最大限度的受益。他用自己的顶级球商去理解这项运动，他以对足球的极致掌控让细节秒到分毫。所以这一刻你为什么会感觉仿佛岁月在梅西身边停滞了？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提到阿根廷的这种战术，阿根廷为梅西量身打造的战术。斯卡洛尼也许清楚，梅西不需要将有限的体能耗费在不必要的纠缠当中，适当的离开边路，淡化了和对方边翼的直接对位。梅西则是用一种看似置身事外的比赛节奏在迷惑着对手，但是阿根廷的每一次有效进攻，它都是最重要的串联和终结者。所以对于目前这支阿根廷来说，我觉得梅西的节能永远是一个关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哈，就是赛后的奔跑距离显示，阿根廷的三名中场加上阿尔马达是全队奔跑距离最长的球员。梅西的保镖啊，那当然是打引号的保镖哈，就是德保罗一口气跑了11.8公里，恩佐呢也跑了11.2公里，四个人当中跑得最少的阿尔马达也达到了10.5公里，而梅西昨天第80分钟被换下场的时候是跑了7.8公里。那么因为阿根廷整个中场都在为梅西完成覆盖，梅西不需要去进行无球的逼抢，他的所有能量都用在了最致命的一击上。第一个球接球转身趟球打门，可以说一气呵成。第二个球从左路策动又活动到门前补射。第三个球机敏地活动到禁区弧顶，等待队友的输送，打入一个梅西式的抽射等等。包括这个著名的梅吹啊，打个引号啦，这是莱因克尔，这个他是做出了一个我觉得他总是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啊。他说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伟大的个人的表演，梅西能够梳理传球，能够串联攻防，能够完成终结，他是进攻的核心，他也是战术的节拍器。所以这是一场梅西的个人秀，当然我觉得也是阿根廷团队战术的极致体现。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如何服务好梅西就是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带队的一个核心命题。而梅西踢舒服了，你看阿根廷整体也非常的顺畅。本届杯赛开始之前，有一些媒体也是担心梅西的年龄过大，阿根廷很难再现四年前的辉煌。但是这场首秀证明，团结在梅西为核心的理论和实操上，斯卡洛尼又进化了。失去迪玛利亚，当然这个世界杯对于中国的亿万球迷来说，除了守候赛事为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购买一张中国体育彩票参与世界杯竞猜，其实也成为我们加入这场盛宴的独特的方式。为了让广大球迷和购彩者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足球的激情，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竞猜，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等玩法都是可以接受投注的。此外呢，冠军、冠亚军竞猜也在持续进行，尤其是48支球队都亮相了以后，你再去预测或者是去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的时候呢，竞彩的时候呢，是不是更有针对性啊？你会怎么去选择呢？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那提醒广大购彩者，你可以前往身边的体彩实体店去参与世界杯赛事的竞猜，去解锁这个夏日的专属足球乐趣。当然，中国体育彩票也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彩购彩渠道，所有线上售彩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另外呢，纸质彩票是唯一有效兑奖凭证，购彩者
购票之后务必妥善保管，来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购买这个彩票。

定是前往体彩实体店来购买哈，这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彩购彩渠道。小小萨卡和我一样啊，他说瑞典对荷兰，他说这场比赛也是他自己在端午节期间，如果是12场比赛中只能选一场，他也是最关注这一场，他说要看最坚固的盾和最锋利的矛谁会更厉害呢。啊，然后乘风破浪说呢，会着重去关注 A 组的韩国队和 F 组日本队的这个表现哈，毕竟是亚洲球队的门面啊，也会去关注一下亚洲球队的表现。空山心语说，说起2014年现在正在举行的哥伦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比赛中有一位老将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就是 J 罗。2014年的那一脚的惊天爆射，让多少人是记住了他啊。现在的这个比分依然是乌兹别克斯坦0-1落后这个哥伦比亚啊，是这是这个比赛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另外呢，国际足联在17号的时候已经公布了，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这将会是现年47岁的马宁在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和周飞入选了裁判员名单，其中呢，马宁是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周飞是以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傅明是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的。

0: 今天大家的留言非常的积极哈，我觉得这个都在讨论着这个世界杯的赛场的一些比赛。詹姆斯23号说，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是本届杯赛迄今为止在首轮比赛中最精彩的一场较量，图斯令的英格兰队才是以全胜姿态的才是全胜姿态的三狮军团。老司机说，德国队这几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强强对话不好说，但是打弱队倒是挺稳的，虽然首轮7-1啊，但是我对德国队还是持一个保守的态度啊，就是因为首轮嘛，这个毕竟试金石还不是足够有分量是吧，所以还要看看德国队在接下来小组赛当中的表现啊，才会这个更好的做一个评判。那小猫说了，说端午节期间，他说我如果只能选一场，我个人是更想看巴西队的表现，因为在首轮被摩洛哥逼平之后，哎，作为夺冠大热门巴西队，他们是不是能够迅速的去调整啊，这的确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他说我觉得呢，最终还是阿根廷可以夺冠。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扩军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支球队卫冕，所以就看看阿根廷队是不是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恭喜到勒布朗詹姆斯23号哈，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赶紧给我们留言啊，发送你的姓名、电话、地址，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记录。那到时候呢，会给你送出一份奖品哈。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是苹果的温度生活，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

0: 银，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去 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

0: 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和无锡东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端午假期就要到了，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江苏交通控股一路三方联合发布了2026端午江苏省国省道路网出行服务指南。在端午期间，预计江苏过江通道、省界通道流量有所增加，全省15座国省道过江大桥日平均总量将达到84.6万辆，同比增长约10%。那预计呢，全省国省道、省界通道的日均流量为170万辆，同比增长约10%。与周边相邻的四省市中，苏皖省界流量较大，约62.5万辆，同比增长约9%。端午期间，江苏高速对危化品运输车全路网、全时段进行，相关的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及高速连接线匝道。端午期间，国省内有5个高速改扩建路段实施交通管控，另外呢还有14个收费站因施工临时关闭，主要呢是集中在 G421沪武高速、S19通西高速、S23晋漳高速等。青阳、侠客等2个收费站已经拆除，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进行查阅。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4: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虽然这个端午小长假其实说白了只有一天，然后再加一个周末，三天的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总是要放假了，这个心情还是非常雀跃的。所以我在想今天大家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都不太一样啊。唯一美中不足呢就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啊，好像放假的时候都有微微的下雨哎，尤其是今天夜里开始，江苏就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然后到了明天，也就是放假的第一天呢，淮河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几天啊，江苏的温度可能会有所下降，尤其是明天像淮安和盐城这两个城市的最高温度只有23度，就一下子还降挺多的，但是后面又会回升回来啊。哎呀，一说到下雨，哎，梅雨季终于要来了。南京呢已经官宣明天正式进入梅雨季。我也看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啊，不少的朋友在聊，你看 TT 就说，哎呀，梅雨季真是只会让我闷到不行。还有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梅雨季节好烦人的，又潮湿又闷热。是的，所以进入到让人郁郁寡欢的梅雨季怎么办呢？房间回潮，气息闷热，衣服呢好像总也晾不干，晾干了这个味道也比较的令人尴尬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地给大家讲一个专题，这个专题是什么呢？东方香气。我们今天这是一档有味道的节目，很有味道，当然这是好闻的味道哦。梅雨季节特别适合用香来应对啊。中国的香呢讲究一个香药同源，它和西方的这个香水还不太一样啊。

带的装饰物品，它更有一种叫驱虫防疫有香气的作用。所以呢，在五六月份的时候，自古以来这个文人雅士就喜欢在室内点一缕熏香，去除室内的污秽之气，并且呢在香氛缭绕的气氛当中才思泉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复刻一下古法香气，并且一起去看一看啊，很有意思的一些叫器物。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张还有最后一张，这个都是中式很经典的香器，就是这个装香的一种器物啊，非常好看，同时呢也兼具实用性。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然后也可以去下载大蓝鲸 APP，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咱们这几张图片啊都很有出处的，稍后我挨个儿的给你解释一下。

0: 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梅雨季节来了，那怎么样才能不忍受啊一个多月的潮湿闷热天气呢？用香气去缓解一下吧。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日常之美呢，跟你复刻一下那千百年前的香是什么样的。其实现在这些香已经有很多的匠人把它给重新制作出来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别具巧思的香气。这会儿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制定了一组图，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就这样啊挨个的来看吧。六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哇，这是一个古代的美人呢。这个美人呢，你会发现啊，她的这个衣物搭在一个笼子上面，这个笼子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熏笼。这是明朝的时候一幅古画，叫斜倚熏笼图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妙龄女子斜斜的倚靠，然后衣服随意的搭在这个熏笼上。这个熏笼是干嘛呢？其实就是有香气的。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姿势，哇，那不得满身飘香吗？对吧。北宋诗人呢周邦彦就特别提到过啊，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他说南方啊是以熏香来对抗潮湿闷热的气候，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获得衣服的干爽，又可以让满室芬芳，所以这是超有格调的梅雨季的解决方案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北宋的时候，就是官员进宫啊向皇帝奏事，还必须得含一种，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的什么呢，口香糖吧，叫鸡舌香啊，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种香。
2: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 101.1江苏。

0: 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止一二，
0: 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关注缓行路段，苏通纳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苏州段往浙江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目前路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因为官宣进入到梅雨季了嘛，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啊，怎么样让这个梅雨季过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古法香气啊，这也是属于咱们东方的独有香气。半点之前呢，其实我们是去说了一下这个古代的香是怎么发展的，并且有一些非常美的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包括我们制定图的第三章这个博山炉啊，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错金铜博山炉，目前在河北博物院馆藏着呢。还有就是最后一张图，这只非常有意思的香囊啊，这可是个黑科技啊，唐朝的时候国宝级别的一个叫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啊，大家都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一看。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呢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找广播互动，点一下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博山炉啊，它其实是极力模仿海中的仙山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呢它这个炉盖上有很多细小的孔洞，对吧？当香料在炉子里面燃烧的时候，烟雾就从这个孔里面袅袅升起啊，所以看起来有一种好像置身仙境的这种氛围呀。在汉代的时候是盛行羽化成仙的追求的，所以博山炉呢，因为是西汉时期的嘛，它就是这种精神信仰的一个物质载体啊。那现在我们去搜索一下某宝上也有很多做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博山炉，他们就是通过传统的工艺来复刻出来的啊，精美的这些铜香炉。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买一个回家，让这个千年前的仙山意境啊重现在你家里面。好了，那半点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啊几款非常著名的古法香气。而且呢这些古法的香气到现在仍然是有的，而且很好闻，我家里面就自己买过，有一款叫鹅梨帐中香，这个香气啊，你还别说，对睡眠确实是挺 怎么说有所帮助的啊。有人知道鹅梨帐中香是谁发明出来的吗？也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稍后呢，我们来穿越千年时光，去闻一闻那一缕幽香。

0: 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除了青海的旅行呢，今年我们暑期还有去欧洲的旅行啊，这个我觉得要着重跟大家说一说。8月6号的时候啊，要去到东欧，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2天啊，这个东欧亲子之旅。想要去看一看现实当中的童话城堡，哎，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东欧啊，那种非常极致的辉煌国，当然现在有

0: 轮转向的技术，
1: 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
0: 对，
1: 这些东西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它是现在23.99的到30.99这个价格区间，我是说啊，就连着包括之前那个小鹏的车，他们几个一上来之后就把这个大的，就是大型的大六座的价格给它卡死了。
0: 嗯，
1: 你跟它去对比，你是比外观，你还是比内饰，还是比它的这个硬件的配备这些？如果说其他的品牌还只是说去打一些舒适性啊，打一些配置啊，大唐对于比亚迪来说，或者是比亚迪对于大唐来说，大家都知道它的三电的硬核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事实上来说，想超过31万去卖大六座，接下来越来越难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比亚迪也没有想跟他们去对比，因为不是对手。为什么这样讲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比亚迪是全站自研，就是我卖到29万，我卖到28万，对吧？我把顶配我卖到这个价格，我还有利润。那跟小鹏是不一样，小鹏它有很多供应商的东西，
1: 对，
0: 对吧？所以从这个利润率来讲，肯定比亚迪它会占有很大的优势。当然，其实这台车对于比亚迪王朝网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是它品牌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就是呢，它其实给到的就是闪充啊，包括这种最新的技术，它做了一个全面的普及化，
1: 嗯，
0: 对吧？所以它还是非常的能打。那据说这现在订单已经15万了，
1: 嗯，
0: 啊，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就是。的确，昨天在那个现场的时候，陆天他还拍着胸脯说，就是反正就交付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反正每迟交一天他就会给一定的权益。
1: 对
0: 对，就是反正从目前来讲，销售的整个态势还是非常棒的。
1: 因为从价格上面来说，他肯定是打了领跑的 D19、乐道的 L90 这样的一些车型，而从技术上面来说，他可能往上去打的话，甚至是包括像之前的大六座，可能也都在他的这个辐射范围之内，因为他也有天生智眼5.0。哎，但是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为止啊，我看到了很多关于这台车的一个套路啊，就是评论区的一个套路，就是说它的激光雷达，
0: 嗯，
1: 说激光雷达的线速不高，
0: 嗯，
1: 说它的那个算力不强，
0: 嗯，
1: 其实我想说，你体验完之后再说。现在会陷入到一个就是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当中，就大家都看算力，
0: 嗯，
1: 算力最后算力是很高，但是你的能力不行啊，对不对？
0: 嗯，
1: 而比亚迪擅长的是在一些算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我优化，我能力强啊。
0: 对，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不想给他去做宣传，因为我没有试到这个车，所以他到底能力强不强，可能还得等我们要有实际的体验，我觉得才能够给大家最真实的一些感受。但是呢，从现场看这个车呢，我的两个感受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出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前备箱是真的大，前备箱是真的大。原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前备箱不太实用，但是你看了比亚迪大唐的这个前备箱，你就会发现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另外呢，就是它其实还在打造一个新的概念，就是2+2+3的这个座椅布局。
1: 七座车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原本我们以为说第三排可能，尤其是中间那个位置坐起来一定是不太舒服的，对吧？因为是三个人挤在一个车里，但是现在它的体量变大了，你再去体验一下它的这个2+2+3的整个布局，它优化过了，就是整个空间表现其实是比你想象当中好的。
1: 我现在有一个小担心是什么呢？因为它这次的天窗用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就是在两层玻璃中间去夹了一个物理天窗，遮阳帘，这个东西会不会在用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这种中空夹层的天幕会出现一些故障啊？三明治结构能不能耐得住时间的这种考验啊？这可能是我在担心的事情啊。
0: 好，当然不管怎么讲吧，这个价格，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比亚迪有这么强的信心，对，然后我觉得王朝是今年以来应该是最重要的一车，一台车
1: 要发力了，
0: 因为还专门为了这个车请了张若昀，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代言人，
1: 对，
0: 我在想请什么代言人，真的是花那么多钱，还不如就给我们
1: 再优惠10000。
0: 不是，跟我们多合作合作
1: 合作，
0: 要是
1: 请你是吧？
0: 不是，不要请我，就给我们节目多合作合作，
1: 啊，
0: 对吧？没必要请代言人，因为张若昀，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他能给大唐带来什么。
1: 就是他的是不是目标人群在乎的人是吧？
0: 对啊，你说可以说蹭他什么影视剧的作品，但是他影视剧也没啥特别牛的作品吧？
1: 你当心啊！
0: 我前两天刚听说，就是他可能有个《庆余年3》很快要上，说这个剧可能会爆火。
1: 到时候这个就是他出场的时候是坐着大唐出去的。
0: 那倒不至于，
1: 本来就是穿越剧嘛，对不对？
0: 啊，是，我不知道，后面也没怎么看过啊。反正就《
1: 庆余年》里面连狙击枪都有，
0: 是吧？
1: 狙击步枪都有
0: 啊，那我没看过。
1: 所以到最后，狙击步枪都有了，是不是？有一台大唐出现在面前，也不是不行嘛。
0: 对，我只是，反正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钱没必要花，
1: 这个东西看看后面他是不是有神来之笔，是吧？
0: 对啊，或者说就是它能制造成轰动效应。
1: 哎，
0: 如果你啥事儿都没有，就没声音，没
1: 就只是把他请来是没有意义的。
0: 请来，然后走个红毯，在舞台上帮大唐说两句话，

0: 说的还是挺好的，说实话这个形象各方面都还挺不错的，但是呢就是我总和这个车联系不到一块儿去。
1: 我们再等等，我们再看看好不好，再看看啊。说完大唐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咱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啊，就日前的 Freelander 神行者品牌神行者8它的 First Edition 首发限定版首次对公众正式亮相了，并且呢首发了热力精灵、流光银和暮光紫的颜色，是在阿那亚进行首发的。那么新车呢延续了概念车的相关的一些理念，5米118的车长，2米050的车宽，1米898的车高，轴距是3米040，据说也具备着拖车的相关的资质，准拖车的总质量达到了2吨的样子啊。
0: 嗯，是，然后也是一个电动车，对吧？然后造的样子也是方方正正的。
1: 对，配备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高通骁龙的8397的旗舰芯片，然后用的是乾坤智驾的 ADS5， 800伏的高压增程平台啊。
0: 嗯，对，他还特别提了一句，就是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这不是路虎的一个系统吗？
1: 结合了华为乾坤，
0: 是还联合了华为乾坤，这到底是路虎的还是华为的呢？
1: 这是两个新生出来的宝宝啊。
0: 我也不知道路虎有没有，他也没有提任何路虎的字儿，
1: 哎，
0: 所以是不是就是华为给他就是搞了一个地形系统，然后可能给他配备了一下，
1: 就是
0: 然后他得要结合一下路虎的，蹭一下路虎的流量，
1: 请了路虎的设计师，
0: 不是这跟设计师没关系，这
1: 前路虎的工程师
0: 啊，工程师差不多。
1: 华为最近不是喜欢弄这个吗？对不对？啊、请了全法拉利的设计师，请了前路虎的工程师，
0: 这车会卖多少钱呢？有消息吗？
1: 我觉得不会便宜。
0: 不便宜啊，
1: 因为在阿那亚那边的合作一般车可能都不想往便宜了卖。
0: 那不一定啊，那不便宜，
1: 你等等看吧。
0: 你阿那亚合作跟合作，但是他车这个价格他贵了，他卖给谁呢？
1: 就等等看啊，等等看啊，等等看啊，好吧，
0: 好，去关注一下吧。
1: 好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点消息。刚不是聊了华为了吗？最近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示了一个商标，这个商标呢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第12类运载工具啊世界商标已经进入到了初审的公示阶段。这个商标呢涵盖了纯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车载内饰、车载配件等等，就是我们的世界那个世界啊。
0: 嗯，是，就是车世界的世界，对吧？
1: 对，就是我们的世界啊。
0: 那你赶紧跟我们节目合作呀。
1: 完了，
0: 对吧？华为世界
1: 以后我们的节目也不能叫车世界了，
0: 叫什么呀？
1: 商标被注册走了呀。
0: 商标被注册走，我们又不用商用，我们也不是商业化的运营，
1: 我们叫车。
0: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车世界？你很奇怪
1: 啊、哎！那商标不是被他注册走了吗？
0: 他注册他的商标，我们节目是节目，我们又不拿出去对外卖的。
1: 你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叫世界的，好像还挺多的，对不对？
0: 就是啊、
1: 以后这个世界这个名字，如果他全拿走了之后，商标给他拿走了之后，这合适吗？
0: 那你想，他除了世界还申请注册了天界、仙界、军界、征界。一大堆的这个什么各种界，那这些都不能用了，仙界都不能提了，怎么可能呢？开什么玩笑，真是！
1: 这玉皇大帝不在仙界，
0: 不是他注册世界的目的，明显感觉他不是想做一台车，
1: 嗯，
0: 对吧？这个可能只是
1: 储备啊，
0: 对啊，想把这个跟界字相关的东西不要让别人用到。
1: 你本来不就只用5界吗？你要这么多界干什么呢？
0: 那。财大气粗啊，
1: 啊、哦，对吧？闲着也是闲着，是吧？
0: 对啊，他只要跟界相关的，大家能够联想到的一些词儿，他赶紧把它注册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他怕别人把它注册之后，他以后要花钱买。
1: 网上面全是天津人的段子
0: 啊！
1: 界是什么车？
0: 界是什么境
1: 啊？界是什么车啊、嗯？好吧，反正就知道了啊。他又申请了世界这个标啊。
0: 嗯，反正就到处折腾呗。
1: 嗯
0: 嗯，
1: 希望他销量好啊！希望他销量好。
0: 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哈，就是小卫士、啊、就是有消息说目前纯电市场需求没有达到预期，捷豹路虎决定为小卫士增加混合动力
1: 啊，不搞纯电了，
0: 消费者来进行选择啊。目前呢他们正在重新升级这个架构来适配它的混合动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小卫士并不是 EMA 的架构生产的首款车型，这个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是星脉，会到2027年才会发布。
1: 嗯
0: 嗯，这是路虎的消息。
1: 会不会到最后 Freelander 会反补它一些东西？
0: 不会，为什么要反补它？
1: 够大呀，是吧？够大呀，
0: 没有任何用，好吗？
1: 好，那么刚才还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工信部发布了根据国家标准委下达的强制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工业信息化部完成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等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报批稿的编制工作。下面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

0: 系统的相关的安全要求将会有更多的强制性的标准了啊。
1: 嗯，是这个希望标准能够越来越多。
0: 这个新国标是7月1号起正式实行，再往后的话，如果想说是自动驾驶或者想去说自己是智能网联汽车，可能在标准上面就要求会更加的严格一些。
1: 对啊，去关注一下吧啊。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哈，就是最近还有就包括像领跑，全球累计交付量已经达到150万辆，
0: 不得了啊！
1: 要加速迈向全球市场，这个真的对领跑来说还是挺振奋的一条
0: 消息。哎，你昨天看到那条消息了吗？
1: 是吗？
0: 就是有8家老牌车企被移出车企的名录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一方面有的品牌呢，那些品牌其实真的还都挺出名的，比如说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汽车，猎豹汽车，力帆汽车，华泰汽车，北汽银翔，就是幻速啊，还有老海马汽车被正式的移出了车企的名录，他们还代表着当年自主品牌辉煌的那段时间啊，就是热火朝天的那段时间。而现在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你从哪一刻感受到国产汽车品牌开始自信的？我觉得一方面有的品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一方面有的品牌又重新站在了世界之林啊，这种对比还真的反差度挺大的啊。
1: 嗯，对，领跑呢其实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是它从100万到150万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且其实更主要是发力在海外。
0: 嗯，对、啊、
1: 它目前出海的整个的一个势头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当然除了 Stellantis 的助推之外，它自己本身的这种技术自研的能力还是非常强，所以它能够迅速生产出很多的产品出来。然后这次包括在香港的车博会当中，领跑还进入香港都已经1周年的时间了。目前 C10T03 也在香港来进行销售啊。但是其实你看领跑那么多的好的消息，那你再看它的财报，你会发现惨不忍睹
0: 啊。财报怎么了？
1: 财报是惨不忍睹，
0: 真的
1: 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利润亏损啊。
0: 是因为是投入大吗？还是因为就是不挣钱？
1: 它前期是扩张阶段
0: 啊，
1: 肯定是要花很多钱的。如果国内，因为它国内的车型你看销量很高，但是它利润不高，
0: 而且车也多，
1: 就是它盈利不够高。
0: 嗯，
1: 所以就会导致它现在是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明白吗？因为大家看重是它的技术和它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前景，所以它的股市就整个的一个就是股价是下跌的挺严重的。
0: 哎，不过这个真的是你让我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原来在聊过的一个问题，一个汽车品牌当他小富即安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之前领跑是挣钱的嘛，对不对？但是当他开始有自己的野心，想要成就自己更大的事业的时候，下一步怎么走，能不能走得稳就很难说了。
1: 现在的问题是车企它是蒙眼狂奔，你是必须得往前走。我也希望能够小富即安，在这个市场里面像马自达一样的，我要个2%的市场，但是我2%市场我要不到了现在，所以我必须得开发新产品，去搞新技术，去结合新的合作，对吧？去扩大我的市场的影响力。但是你没办法呀，这市场就是卷的，就是这么厉害。
0: 但他如果想挣钱的话，真得去出海，因为
1: 对呀，
0: 我那天看的是摩根大通嘛，然后说把比亚迪的什么就是出海的这个量，
1: 比亚迪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既然提到了在海外市场，就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除了产品之外，他在布局他的闪充桩。
0: 嗯，
1: 因为在今年发布闪充技术之后呢，他其实在全球也在迅速的推广。去年在包括之前其实一直强调的双枪，你看你不提了，对吧？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这大发力它的闪充，包括在海外市场也是一样。一旦它把闪充能够在全球市场受到认可，或者说大家会觉得这个闪充这个技术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其他品牌没有跟得上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比亚迪它必须得发力这块儿。它一旦它能够把这个市场给铺开之后，其实对于它来讲还有很大的星辰大海在等待它。
0: 而且我觉得它在欧洲现在这样的一个势头真的是能够大战御比啊，因为欧洲现在感觉是空窗期，但是呢，它 BYD 那三个字在欧洲又变成了黄金招牌一样
1: 的，
0: 对不对？就像我们当年去买 BBA 一样，那种趋之若鹜的感觉，而且好多社会名流愿意去买，哎，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利好的事情啊。说到这个社会名流。其实比亚迪的那个腾势 Z9 GT 在海外已经卖的达到了保时捷的这个价格嘛。近期保时捷发布了2027款的保时捷 Taycan 的官图，新款车型进行了多项重要的升级，比如说搭载全新的 eShift 虚拟换挡系统，也不知道电车为什么要有虚拟换挡系统啊。经过重新调教的电子声浪，然后多媒体系统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全新的交互逻辑，并且升级手机互联功能，支持全新的 AI 语音助手功能，全系标配了105度的高性能增强电池，直流快充口。

0: 适配北美新标准，交流慢冲口呢还是继续保持不变的这种状态。而随着2027款胎看的推出，保时捷宣布现款的胎看的这个 Cross Turismo， 就是它的跨界旅行版嘛，还有运动旅行版都正式停产了。
1: 嗯，其实提到 Taycan 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唏嘘和感慨。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也就三四年的时间。
0: 嗯，
1: 就是四年前吧，还是三年前，我当时在保时捷的店去试 Taycan 的时候，当时就其实对这个车印象就非常深刻，而且当时保时捷的人也说 Taycan 这个车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本身这个豪华品牌推出电车，再加上这个圈层这个体量，大家对于保时捷的电车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嗯，
1: 然后它当然它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车太贵了。
0: 嗯，
1: 它其实从驾驶感受、从科技感、从设计、从你和车之间的这种沟通的这个感觉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卖了80万。
0: 嗯，
1: 一款电车又是保时捷。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说，现在国产替代越来越强，为什么非要选你保时捷？
0: 我实话实说啊，我觉得现在去看Taycan的造型，依然觉得挺好看。
1: 你要知道，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想唏嘘，就是四年的时间，当时是一车难求。
2: 对，
1: 保时捷可能911是好卖的，718可能当时卖的都不一定那么好，但是Taycan真的是一车难求。首先它配额不高，但是来一台卖一台。可是也就几年之后，大家发现好像Taycan就不香了。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么快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你没办法说这个市场它到底进化成什么样，是大家心理不成熟呢，还是说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反正不理解。
0: 我前两天我老婆最近在看电车哈，然后我前两天我们开车在路上，突然在一个就很阴暗的一个地方，然后看了一个影子，说哟，那什么车这么好看？然后离近一看，说哦，保时捷啊。我说你哦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嗯，保时捷电车不是不能买吗？我当时那一句话就给我怼回去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你唏嘘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国外的很多的一些电车，不管它是谁，燃油车时代依然是王，但是一到电动车时代的时候，似乎就觉得有点心虚。这也是印证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你从哪一刻感受国产品牌开始有自信了？
1: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蓝鲸平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

0: 三元催化能，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
8: 12:33，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9: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从哪一刻感受到国产品牌开始自信了？
8: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滴滴吧去旅行最近的一些项目哈。暑假快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呢邀您跟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去欧洲。
9: 对，
8: 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了，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泰米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拨打4000-7101来进行咨询。
9: 那如果你对于东欧说你不感兴趣，那北欧你感不感兴趣呢？啊，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人文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了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里徒步，亲手体验野外的 BBQ， 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的这种欧洲历史。8月4号一起出发，咨询电话4000-7101。
8: 10月28号呢，还可以跟着交广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漫游金秋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拨打4000-7101。
9: 国内也很好玩啊，夏天来了，江苏的天气越来越热了，跟着我们去中国夏都西宁去避暑吧。在青甘环线去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的线路也是再次升级了，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都是一次搞定的，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是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报名电话4000-7101。
8: 还有我们的南北疆，新疆呢依旧是大家暑期最关心的目的地。南疆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品尝各类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4000-7101。
9: 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北段，也会带你走上一次。再去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是最适合的旅行的路线，也是最合适的季节。10天9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拨打4000-7101。
8: 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卡诗洗发水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来购买。
9: 天一热，头发真的太容易出油了，很多朋友刚洗完头出门没多久的头发就出油贴在头皮上了，经常染烫的朋友发质更糟，干枯毛躁啊，打结难梳，就算再精致的妆容也会被拉胯呀。别着急，今天给朋友们带来了洗护界的大顶流，就是卡诗洗发水，轻松的搞定各种头发难题。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那么洗完头发呢，可以变得又柔顺又有光泽，氛围感也能够直接的拉满。
8: 欧莱雅大家都知道啊，今天这个卡诗洗发水呢，就是它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这块没得说。今天给大家精选了3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呢是油头救星，它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用它就行，每天省掉半小时的洗头时间。要是你的头发呢细软塌，看着没精气神儿，那就用粉瓶，它洗完头吹。

0: 吹干发视觉上发量增多了，明星的高款高颅同款的高颅顶咱们也能够拥有了。总喜欢折腾头发的瘦损发质用黑瓶，这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啦。
1: 卡诗作为高端的洗护品牌呢，从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的，是不是也要400-500？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宠粉福利价500毫升299，不是一瓶是两瓶，买500毫升送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299。染烫多头发干枯的直接冲黑瓶，院线直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3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卡诗，年终狂欢真划算，各位囤起来吧。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现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从哪一刻感受到国产品牌开始自信的。
3: 嗯，欢迎大家呢在此刻呢在我们的大南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留言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去说一说啊。
2: 是的，
3: 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是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有点太高深了是吗？
2: 啊
3: 啊，网上这个时间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留言了，对不对？今天到现在为止，或者是大家就没有觉得说国产品牌现在还在自信
2: 啊？有可能，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2: 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个人觉得国产品牌开始自信，应该就从年份上来讲呢，应该是在2019年之后。2020年，我觉得就开始像比亚迪啊、像吉利啊这样的品牌开始，就是全方位的在销量榜上占据一些榜单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感觉到啊。好像就是国产的品牌已经越来越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那会儿的自信呢，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哎，还是挺信任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会觉得说，哦，这样的车还能值得相信吗？对吧？但是再往后发展，就是可能在你的身边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的产品出现，然后包括这些车主会跟你分享，他们在开自己自主品牌车时候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你慢慢的你会被说动。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了解的事物，你可能一味的去怀疑它，但是每天会有人跟你在说，哎呀，我这车不错，我这车好，这车有什么有什么，然后你去体验去感受，你亲自去触摸了之后，哎，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感受是会有改观的啊。
3: 哎，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原来总是说不要总说国外的月亮比地球比国内圆是吧？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当你开始在国外的街头上看到中国汽车品牌的车的时候，在那一刻，你的心里边的感觉会是一种自信感。
2: 对，这个特别同意。几年前去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在东南亚的街头看到像这个好多中国的车，长城的，对吧？看到吉利的，看到比亚迪的车，哇，你那会儿就会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3: 对，
2: 不由自主的多看两眼。
3: 而这种自信呢，再回到品牌当中，就是品牌在国内有的时候可能还比较低调，但是他们出去之后，他们真的非常的自信，说你看我们在跟谁谁谁做竞争的时候，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这种
2: 对、
3: 啊、
2: 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些海外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沟通交流嘛，他们在看到中国的车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哎呀，那什么玩意儿，那个肯定不安全啊，或者说质量肯定不好啊。当大家来到中国，就是真的开过中国的车，去体验了中国的技术之后，又是一种全新的改观了，对吧？以前燃油车时代的确我们也承认一些海外的品牌做得非常强，那个发动机热效率，然后这个极致的压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技术都非常非常的棒，但是你改换了这个改成这个新能源之后，那个感受又是有很大的区别。
3: 其实先不说汽车啊，就先想一想，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或者从去年到今年为止，有一些事情就突然间给我们很多震撼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在游戏领域当中，其实我觉得我玩游戏玩的也算是比较早的，但是在游戏领域里边，当时出了黑神话悟空的时候，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在想原来中国也可以造出这样的一些游戏的时候，在那一刻说实话是一种文化自信在里边的。然后 然后还有哪吒，你还记得吗？哪吒当时在全球影坛上面去拿了这样的一个票房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说一部中国的一种动漫电影也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不对？
2: 不，但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去有一两部这样的就是代表作出来的。就是你想，我们中国也是地大物博，要历史有历史，要文化有文化，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才有人才，对吧？就是你说，不管是在文艺上面，在游戏上面，在各个领域里面，总得要有中国的元素在其中。世界杯虽然咱们中国队没有进入啊，但是你处处能看到中国的元素，
3: 中国的广告，
2: 中国的广告啊，中国的赞助，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的，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大国，你必须得要在世界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管在任何的领域里面。
3: 曾几何时啊，一说到这个中国汽车，就很多人就说，哎，中国车有什么不值一提？连王传福自己都说过，曾几何时中国其实还不如中国足球，对不对？那这个视频这两天天天被放，但是反过来去说，其实从工业的这种自信的角度，还真的有可能是因为汽车工业的这样一种发展，啊，让我们很多人在面对国产品牌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相信，让他们有自信的这种感受。早期的时候，当我们在提说谁买的是一台国产车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想，他可能因为没有钱，所以去买的国产汽车品牌。但是在现在你再去看的话，如果是一个人开国产车的话，你第一时间会去想到他应该还挺多钱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去买国产车呢，对不对？另外一点，国产车也不便宜啊，关键是啊。
2: 对，你讲的这个心态的转变我其实特别同意。一开始买国产车的时候是真的好像是挺缺钱的，然后你才会选择一个平替，因为那会儿是合资和豪华车的天下。现在你买一个国产车，第一我不知深浅，有的时候你像你买一个问界 M8 M9， 那我不知道你是真有钱还是就是去贷款买的这个产品，对吧？哪怕你买一个像极客这样的一个车型，我都觉得说你至少你的自身条件和你的家庭实力一定是不差的，对吧？要不然你不会就掏个二三十万买个这样的车型。
3: 对呀，
2: 甚至我还会理解说你有可能条件还会很好，那是因为你尝过好的了，
3: 对呀，
2: 你只是想再去尝尝不一样的一个产品而已。
3: 反正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的人，就是大家去当段子去调侃也是一样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去吃饭，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人说怎么还没换车？哎，说这个说你看我们现在全部换成国产车了。这种心态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跟产品本身是有关系的啊。刚才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我觉得大家其实说的也挺好的啊。有一个朋友说当看到国产车在国外车展上和国际大牌们开始同场竞争的时候，一点不怯场的时候，就觉得咱们品牌也自信起来了。这就要去说当年你还第一个其实真正的在国际车展上让中国去长面子的一台车，大家还记得是谁吗？奇瑞的那个，就是哎，奇瑞那个品牌叫什么来着？
2: 啊，威灵瑞灵，
3: 不，跟以色列集团合作的那个
2: 啊，观致
3: 啊，观致在日内瓦车展上面，当时去亮相的时候是引起了很大的这种轰动的，因为当时观致车的这个碰撞测试的成绩是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位居第二的，仅次于沃尔沃，好像是。
2: 但当时的轰动，我觉得其实奇瑞的元素不多。那是因为你看到观致是有宝马的设计，有大众的底盘，有什么他们的发动机，其实大家还是会选择性的忽略中国的元素在里面的。那会儿呢，当我们知道它是有中国的品牌，有中国的股份在里面，但是呢，还是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一个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然后只是中国元素加入进去的一台车而已。对吧？那个还不能叫真正的中国自信，就是所谓的这种中国自信，就是真的全部都是全华班，出来之后在海外，然后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真的。就像我记得以前像 Top Gear 我们都很喜欢的那种汽车节目，当时来到中国去拍节目的时候，不是也把中国车当时也
3: 吐槽一塌糊涂，
2: 贬低的一塌糊涂吗？对吧？那会儿你是真的看不出来中国车好像哪有这个进步的空间，对吧？因为怎么比都比不过人家，对吧？但是到了新能源时代，就真的改头换面了，
3: 海南先生说，2010年开始，国产车摆脱了模仿，摆脱了外购三菱发动机，慢慢开始正向研发，一路走来，如今的崛起。
2: 对，但当时的四G六。

0: 三对吧？如果一买了一堆的，
1: 那个时候能造车的企业很多，但是能造发动机的不多，
0: 嗯，
1: 对吧？
0: 是啊，
1: 我觉得有些典型的事件，就比如说开始能自己造发动机了，开始能够去造变速箱了，对吧？
0: 嗯，
1: 我要说燃油车时代，你要说哪辆车真的是代表一种自信？我个人觉得是中国新系列
0: 啊，
1: 就是吉利的星瑞、星越这些车，尤其是星瑞，
0: 嗯，
1: 星瑞刚出来的时候装2.0T 的发动机，用95号的油，那真的是在。当时的国产车里边是独一份的这种存在啊，以他的那样一种状态，就是说国产车什么时候用过2.0T 的发动机，用过95号的油啊，是不是？但是他就说，那我在市场上面我的性能达到了，我的需求也达到了，我的造车的这个工艺也达到了，对不对？我就要用高性能的油去满足我的高性能发动机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小金鱼说自从科技企业下场造车之后都很自信，
1: 遥遥
0: 领先58万最好的车，领先大众汽车两代啊，
1: 那是营销策略上的东西，我觉得营销层面上的东西，
0: 但是他也表达出了自信啊，就是我如果真的产品技术不过硬的话，我说这话是没底气的，对吧？就真的我能考100分，你让我说到200分，那我至少有100分的这个底在这儿呢，你比不过呀，对吧？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吹完牛之后也的确会发现，在对比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输。
0: 对啊，
1: 昨天的时候你不在，我当时说的那个话题，我说就是有什么样的汽车品牌你曾经不看好，现在就是觉得就是他很厉害，是吧？就有一个朋友就提到小米，说小米当年造车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说你造这个东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卖得出去车，上个月的小米苏七还卖了2万多台车呢，对不对？销量榜还排在前列呢，对不对？
0: 不是，小米其实不是不看好他，是觉得他卖贵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把它当成红米来看待的，但没想到他玩真的，他非要玩到20多万，
1: 而且玩的是高档车，是吧？
0: 对，没想到是个高档车，因为小米消费电子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是便宜的，
1: 对吧？
0: 但为什么你要卖到这个价格呢？
1: 新奶爸说，个人认为还是自信不了。我个人认为汽车应该是一个长久的产品，20年的车、30年的车还可以在路上去多多去行驶。哎，这里边其实又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国家其实当年去定就是关于车辆报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年限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车质量是不太行，但是其实现在私家车也可以，你只要私家车你只管开，只要能就是年检过的话，你一直跑都行。就现在车的整体质量比那个时候也的确是好一些了啊。
0: 但其实他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款车是开的时间长好还是不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辩证的一个哲学问题，对吧？我可以说我以想买一台车，我要开一辈子，但是新能源时代允许你这样做，对不对？你燃油车时代你是可以一台车把它这个使用的寿命开到极致，但是你在这个时代，你说你开个5年6年，可能车还能开，质量也还不错，但是你自己内心已经不能接受了。
1: 你身边的朋友天天的捣鼓你，你自己也受不了啊，这个是。
0: 对啊，你就可能会扛不住这个压力。
1: 十几年怎么都不换车呢？
0: 那最核心的因素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智能化系统你也跟不上了，
1: 对不对？
0: 那你说这个车是开的长好还是不好？从驾驶本身来讲它是好的，对吧？但是你从使用的体验上来说，它可能就要打折了。
1: 那时候从问界开始就不再对 BBA 迷信了。你别说啊，就这么多汽车品牌，真正的成功的把 BBA 从神坛上拉下来的，可能还真的是问界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当年的 M9 出来之后的一波营销，让大家就觉得好像 GLS 也没有那么香哈。
0: 是的，
1: 好吧。我们继续讨论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就是从哪一刻起你感受到了国产汽车品牌开始自信了。
0: 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最近无锡地铁4号线2期冷热滑试验正式启动，列车开启全线轨道跑车测试，这标志着线路全面转入动车调试阶段，离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今天无锡地铁4号线2期将启动热滑带电测试，整体测试工作预计于明天收尾。无锡地铁4号线2期从博览中心站引出，终于西市路站，全线6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全线路通车后，将极大方便沿线居民出行，进一步激活沿线人才、产业要素流动。新线在无锡新区站可实现与地铁3号线、沪宁城际高铁的3线换乘，助力无锡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4: 汽车。
0: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4: 1011车世界。
8: 13:04，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9: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欢迎各位呢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继续来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哪一瞬间你是感受到了国产品牌开始自信了呢？
8: 对，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参与留言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卡诗的洗发水，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来购买。
9: 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踩雷过一些网红洗发水啊，就洗不干净就算了，而且可能越洗越掉头发啊，后来才知道是成分太刺激了。那这次给大家去推荐的卡诗洗发水呢，是配方温和的灵硅油配方，不刺激头皮，泡沫绵密又好冲洗，洗完头发呢是清爽透气，发根强韧蓬弹，发丝顺滑又有光泽。不管你是想要头皮的轻松呼吸，发根的蓬松，还是要秀发的柔顺亮泽，这一瓶呢就能够满足。发质越洗越好，女生烫染的发根呢是枯糙干枯的分叉的，用这种黑瓶啊修护受损的发丝，柔顺就可以一梳到底。头发细软塌的，显脸大的可以选粉瓶。那么高颅顶呢，这种感觉就来了啊，大油头隔天就扁塌的，可以用绿瓶来控油，让头皮更加的清爽。不管是日常通勤打理发型，还是聚会约会撑气场，都可以让你的头发时刻在线。
8: 是的，卡诗呢作为高端的洗护品牌，你从某宝官方旗舰店买一瓶是500毫升，是不是要400-500啊？今天的618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500毫升的只要299，它不是一瓶啊，是买500毫升再送500毫升，绿瓶粉瓶是任意组合，现在只要299。
9: 烫染多的，头发干枯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是2000毫升，只要3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8: 618年中狂欢一家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卡诗，年终狂欢真划算，各位囤起来吧。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好，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留点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了啊。
3: 今天大家一起去聊的是关于这个自信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想一想，现在尤其是在豪华车市场，尤其是再看一看这个销量，真的是觉得自信的原因是源自于销量啊，因为你销量上去了之后你就能自信，你卖不出去车你再自信也没有用，对不对？像技术的这种反转，比如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对不对？什么二代刀片闪充这样的一些技术，包括像仰望的这样的一些U9跑出了全球最快的这个车速等等等等嘛，这些典型事件。前两天像那个吉利，对不对？跑了那个世界纺织赛，他又拿到了这个冠军，而且接连拿了几站的这个冠军。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这个事件嘛。
2: 对，你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价格，对吧？就是价格原本。

0: 们可能卖便宜的车，大家觉得你是应该在这个价格区间的，然后你价格卖高了，但凡卖高了都会被骂，你凭什么卖这么贵啊，对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的车已经能卖到百万了，关键是百万还有人买，而且卖到百万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1: 是，
0: 对吧？那说明我们可以把价格卖贵，同时我们也有这个底气可以卖这么好的价格。另外呢，就是真的在海外的各种比赛当中去证明自己，对吧？有一些比赛原本是没有中国，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啊，
0: 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品牌，
1: 中
0: 国的制造，中国的技师啊，中国的一些很多的这工程师的人员，都纷纷的在赛场当中出现，可能有的是赛手，不一定是中国人啊，因为的确这个不是一下子两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像周冠宇这样的可能也是凤毛麟角的，对吧？但是假以时日吧，如果就连赛手都是中国的人员，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让我们不光是自信了，那是自豪了。
1: 摩托这个事情不是很典型的事情吗？
0: 对，
1: 张雪骑车这一次跑，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说明年的 WSBK 已经确定有4家中国摩托车企会参加了，
0: 厉害。
1: 其中有一个是直接跑工升组，是春风
0: 啊，
1: 春风直接会去上工升组，他们现在还是中排量嘛，就是820还是中排量嘛，
0: 是的。
1: 那说明年春风会去直接上工升组，然后钱江和张雪会跑中排量，然后凯越会去跑这个，就是好像是小排量这个东西去跑。
0: 你一旦组团去玩的话，那就有意思了。
1: 哎，对，这个时候让大家看，这是一个中国团，是吧？
0: 是的，是，就是中国力量，你不可忽视。
1: 对，
0: 可能对于有些就是像玩摩托车很多年的一些品牌或者一些国家来讲，他可能也看不上你，
1: 对吧？
0: 你这个才多长时间啊？但真的我们能够跑出成绩，比如说前五当中能够出现两个中国的品牌的名字，那老外就已经刮目相看了。
1: 环塔拉力赛长城跑的这个成绩，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跑那个 F1， 现在比亚迪也在接触 F1 的这个赛车场，是不是？所以其实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比赛，因为其实我们说我们在体育上的自信，当年其实是因为奥运会，从乒乓球开始，对吧？从射击开始，从跳水开始，大家有了这个自信，然后在工业生产方面，很有可能汽车、摩托车这些就能够去带领。
0: 对，你说环塔，我真的多想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去采访过环塔，当时的冠军是长城车队，当时是两个老外，两个老外非常的厉害，而且
2: 这个上京东呢去搜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参与本年度年终的这样的一个618的大促啊，不免俗。很多的一些车友呢在问说，到底要不要轻积碳？那我的车到底要不要轻积碳？我是新能源挂绿牌，增程也好，插混也好，记住有发动机就会有积碳，有积碳呢就需要哈多除碳镜。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乌克兰引进，因为乌克兰的问题，我们柴油版呢是长期断货啊，这个抱歉。汽油版呢我们有很充足的一个预案，所以说至今呢汽油版呢还是管够的，目前这批次的货到手呢还有4年多的一个保质期时间呢，也是管够的。动起手上京东啊，拍哈多比较划算，618这个活动呢是超级划算的，因为每一只呢有省了大几十，你拍那个6只的那也省了有大几百啊，这个费用。我们的使用也简单，哈多除碳镜呢是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不光轻积碳，你加了之后呢续航会变长，你加了之后呢这个油耗会正常，你加了之后动力呢会正常。另外呢我们讲的这个尾气超标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欧洲车以德系为代表的，那确实是有的车呢你别看它新，公里数也不多，长期在室内拥堵积碳会多，第一次6年的第一次上检测线都大有人在，这个检测不过，这就是积碳呢覆盖了三元催化而造成的一个后果。那哈多除碳镜呢是一支顶多支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是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目前我们在售的是纯的绿色的汽油版。那上京东我们也在强调，目前比较火热啊，上京东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另外我们有几个通道呢也可以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除了哈多之外呢，关于车的一切问题也可以呢咨询我们的幕后的一些专家团队，输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付菜单可以进微店，精准进入，看到我们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看到我们几十万的一个用户留存，看到我们10多万的一些打分啊，一些评论都可以呢去做一个参照，对一些新手而言，哈多除碳镜呢，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工的电话呢可以去拨打11185，拨通之后呢直接说转人工，我们会有24小时的服务，常年这么多年给大家呢保证电话订购这样的一个虽然古老的方式，但是呢每天都有人去用。哈多除碳镜呢进入我们交广的14年多，从2012年开始进中国的时间呢

0: 六年到现在已经30年，在放眼看全球，最高的时候呢，有48个国家和地区有售，有很多汽车主机厂认证，这个比较关键。其中包括了 BBA 的一些车型，包括通用啊、沃尔沃等等一些汽车主机厂直接的一个认证和推荐，这不是 4S 店推荐。曾经我们有一些车友比较好事，去车保养的时候问 4S 店，他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哈多除碳净的有这样的一些资质和认证，这都是我们有背书的啊。那关于我们哈多除碳净能，我们也在强调不要和简单的一些单纯性的一些清洁力的产品呢去做比较。而且在这些年当中，说实在话呢，有些车友用到一些强力的清洁剂又出问题了，用了之后呢反而有些副作用，油耗呢越开越高，启动的时间越来越长，嘿，有的呢直接启动不了，高油耗。为什么呢？因为成块的一些积碳掉落，对一些老车而言呢，如果清洁的这个不适度啊，就清洁力过强，成块积碳掉落在发动机缸内当中，你出不去，会堵死我们的三元催化。所以说对于一个产品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哈多为什么在这么多年我们做到了零投诉，是因为呢归功于乌克兰军工科技的一些技术呢被用在汽车产业当中，所以说非常成熟。在进入我们的通道当中呢，可以看得到哈多除碳净，可以看得到我们认证的国六全合成带修复原子态的一些哈多润滑油的一些系列产品，这都是哈多响当当的一些这个明星产品。回过头我们也在强调，我们的节目呢做了十几年，我们的节目呢到今天浓缩版大概几分钟，所以说我们要重点强调我们的活动。再回过头讲618的活动呢已经开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啊，1:23刚过。那这一块呢，我们京东是我们几个通道当中去的最多的，那是搜哈多旗舰店找我们。
1: 嗯，是的，我们活动呢是这样的，目前是一瓶168元，各位可以买3瓶，然后到手是4瓶，就买3送1。另外呢，第二种就是买6瓶可以送3瓶，这也是更推荐的一种方式哈。买了6瓶，你可以到手9瓶，同时还可以再享平台的8.5折的优惠。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力度在618当天也是我们想要奉献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促销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车友呢，习惯拍哈多，已经成了一个定性的习惯。这些年有些车友呢确实换过不少车，有些人开的车呢依旧呢有发动机存在，他呢至少呢会选择一个比如说有发动机在的一些插混啊，一些这个混动。因为有一些人确实呢不大一样，他的这个路呢跑得比较多，有发动机呢他觉得呢靠谱一些，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而且现实当中呢确实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现在路上跑的车，除了纯电车你没有油箱没有加油孔之外，其他的车只要有油箱只要有发动机，我们在日常的保养当中一定呢不要错过太长的一些时间，不要错过太长的一些里程数。那保养呢是非常重要的，你买的车再好，如果不按期保养，不按照这个规则来，时间久了之后呢一定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我们说大了积碳毁车，真的是这样。那过去我们不清积碳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发动机修的那么多，有些这个修理厂包括 4S 店修发动机的频次呢也比较高，现在好很多。一方面车质量好了，我们的油也好了，另外呢我们很多的一些车友呢也开始懂车了，还有就是燃油添加剂市场呢现在呢也丰富和活跃，产品呢也比较多。我们在14年前做哈多的时候呢，讲实在话呢，燃油添加剂呢市场没这么活跃，现在呢产品啊品牌也比较多，大家呢鉴别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哈多这个品牌英文标识呢是 XADO， 我们目前在售是我们的一个全球定制盘，是来自我们交广啊这个利剑的一个产品，综合性燃油添加剂。所以说不要再和啊很便宜的甚至9.9包邮的那些产品呢相比，是没有可比性的，谁用谁知道。我们的一些车友呢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总结，我们有些车友说哈多我经常用，几乎箱箱油都加，为什么呢？就算不清积碳，它的续航的这个功能呢表现的比较突出。曾经跑高速的一些奔驰 S 级的那个车，我们也是采访的最高记录的，为什么呢？他加一只哈多跑这个高速的时候，加和不加要相差一箱油多跑出200公里，这是超出我们的一个想象的。日常的平均呢是80到10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多的公里数续航。所以说油车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看省油，也要看续航，也是比较关键。
1: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啊。
0: 好，记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618活动，记住我们的618的活动呢是打85折，买6送3，买3送1，上京东搜哈多旗舰店找我们。
1: 好，那我们就结束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较往尔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进而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双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新方向的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和东桥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
5: 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啊，手底下有两员偏将，一个叫乐进，一个叫李典，三人不和啊，关系贼差。当然呢，差的不是那种像当初吕布看着张飞，张飞看着吕布一样啊，说打就听，看着你就要弄死你。这边三姓家奴，那边还眼贼啊，不是那样啊。明着啊，这乐进、李典属于是张辽的偏将，暗着不服气。你是什么呀？你是当初吕布的旧部啊！啊，吕布是让咱们给勒死了，你算什么？你一个降将啊，是立了不少功劳，那凭什么镇守合肥要让你说的算呢？我们哥俩不服，故而啊，表面上百依百顺，实际里边，你说吧，你说，我们哥俩听着啊。无论是乐进还是李典，拿这张辽、张文远都不开壶。张辽心里边这个气呀，你们俩人看不起我，这么巧，我也看不起你俩，对吧？嘿嘿，咱就这么耗着啊，看这事怎么办。多亏这曹孟德是老谋深算，提前派了薛悌先生来至在这合肥啊，带了一封自己的密函。各位啊，别的书信叫书信，这叫密函。为什么？信封上写着四个大字，叫贼至乃发啊。这四个字儿解释一下，什么时候孙权到了，什么时候把这书信拆开啊？那么派薛悌来，就是为了让你成为这个粘合剂啊，把他们几个人重新粘合在一起。故而这薛悌现在在三人当中，这个关系、这个位置很重要。张辽这问薛悌啊，薛先生，你看孙权领着重兵来取合肥了，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仗该怎么打，这城该怎么守。咱们得想个对策。现在乐进将军、李典将军暂时失语。乐进、李典说：“你才失语呢，什么玩意儿？”我们是不想说话啊。说您出个主意吧。薛悌一听，既然我被请来了，那我得说两句啊。我得说道说道。现在我说的话呀，等于是代表曹丞相，张辽将军啊，薛先生，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曹丞相给您这封密函写着贼至乃发，孙权还没到，故而下官暂时还不能拆开这封密函。我觉得合肥人马不多啊，江东孙权领着重兵来取合肥，觉得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乃是上策呀。故而乐进、李典二位将军，你们要多多配合张将军呐。这孙权举兵十万，而我们现在合肥守兵不足啊，还望两位将军能摒弃其他的前戏，能够全力以赴保住合肥。乐进、李典一看，这薛先生这是老曹的特使啊，对不对？薛先生很厉害啊，薛悌啊，姓薛名悌，字之谦嘛，薛之谦呐，他是个演员呐，唱过这首歌嘛，谁说他唱过啊？这个身份不一般啊，我们可以。

惹张辽，但是作为曹丞相啊，我们老板的特使薛悌，我们不能惹他。那就说几句吧。李典看了看乐进，乐进看了看李典，李典搭了话了。薛先生，我远将军孙权重兵压境，我看呐，不宜出敌。说出去跟他打几架，那是下策。咱们坚守合肥，等丞相由汉中回兵，咱们再两翼夹攻，可败孙权的。乐进的话音刚落，李典同意了。文谦之言甚善呐、啊。现在江东贼众我寡，我看难以迎敌呀、啊，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张辽、张文远听了俩人说的这番话，摇了摇头，恐怕不行啊。孙权领着十几万人马，咱们才几千军卒，镇守合肥守得住吗？他要是一番猛攻，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要守也行，但是必须得先出战，和孙权建上几个阵仗，杀一杀那江东地威风，然后呢咱们才能谈得上手。李典、乐进一听，要是以文远将军之言，那就请将军自便吧。什么意思？要打你打，哈哈，我们可不打。张辽心里这个别扭啊，合着你们俩只愿意守不愿意打。好，我可以出战，我也愿意为丞相之霸业战死于疆场。不过二位将军，怎么了？文远将军，可有一样，二位将军守合肥，无论如何可得把这城池守住。主公曹丞相逐鹿中原，费尽了心血，灭了多少诸侯，好不容易得的几个城池，我二公要好自守之。各位，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不单是有这种慷慨赴义的这种状态，另外一点，眼神坚定，最主要的，坚定的眼神当中，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横着，只不过没掉下来。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呐、啊！张辽、张文远的，真不愧是当初被关羽看得上的大英雄。俩人性格都一样，忠义仁勇啊，何况是一员上将军呢？啊，这个眼泪更不能掉了。薛悌心里边很难过啊，虽然说此行来他是有目的啊，带着任务来的，想把仨人粘合到一块儿，但是此时此刻听张辽、张文远如此慷慨激昂，心里边无限崇拜的同时啊，也很难过，心说呀，这是九死一生的一场仗，不好打呀。就在此时，有一个探报来报，跑进来的吗？不是，打外边咕噜进来的，军情太紧急了啊！报报报报报报报报！张辽一回头，哼，何事惊慌？哎呀！鲍将军，大事不好，孙权正率领着人马向我合肥合拢包围，请将军定夺宰探。是，张辽手一扶帅案，唰站起来了，那探报跑出去了，张辽吩咐马上点兵，是出城迎敌。薛悌一看，哎呀，且慢呐，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乐进、李典二位将军，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赶快把丞相的书信请出来看一看，看这封书信是怎么说的。因为信封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贼至乃发呀！只要江东人马一到，丞相就命把信拆开。现在是时候了啊！三位将军意下如何？三员武将一听，九义先生，薛悌赶紧把曹操这信拿出来，这么展开了一看，哎呀，薛悌点了点头，点什么头？张辽的主张跟曹操信上是完全一样，说明啊，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曹操信上怎么说的？写的明明白白，如果孙权领人马来，他的人马不会少带最起码10万以上。而且接着探报了，确实有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合肥才几千人马，如此太悬殊了，怎么办？只

0: 江山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5: 与梦想同行。
1: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5: 热点关注。
1: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6: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天天体彩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我们现场开出第26092期体彩七位数玩法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人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转动，今天我们在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092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

253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223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多场精彩对决集中在凌晨清晨时段，不少球迷习惯在比赛临近开始前再前往体彩店投注，但是竞彩设有每日的停售时间，临时前往极易错过投注的窗口期。本届世界杯大量的焦点赛事集中在凌晨开打，很多球迷都会容易错过投注。这里以万众瞩目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强强对决举例。本场比赛时间是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4点钟开赛，但是本场赛事属于6月17号的销售场次。竞赛在周三晚上的22点就会准时停售本场赛事，也就是说，比赛当天凌晨4点就开赛，但是在前一天晚上的22点就已经停止售票了。比赛当天是无法购买这场比赛的竞彩的。如果想要等到赛前1到2个小时再去投注，可能会直接错过。因此，江苏体彩提醒大家，世界杯凌晨早场赛事务必提前一天看好赛程，选好投注方案并完成购彩，千万不要临近比赛开始再前往实体店，避免心仪的赛事无法投注而留下遗憾。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现场情况。今天现场为您开出的是第26092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53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223万元。目前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分别是7、2、8、1。我们也期待着最终的中奖号码，祝您好运。如果您已经年满18周岁，想要知晓每天开售的赛事玩法详情以及参考奖金，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足不出户就能一键查询。点击底部菜单栏体彩工具，选择竞彩计算器的功能，进入到功能界面后就可以直观的去看到全部的开售赛事玩法以及对应的奖金参考，轻松挑选心仪赛事和投注玩法，提前选定购彩方案，省时又省心。而在敲定投注方案后，可以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体彩工具

楚，明明白白。丞相怎么说，咱就得怎么干啊！这儿就准备开打了。说句实在的，人马兵力真的是天差地别。孙权这儿10万以上的人马，合肥这儿才几千，怎么打啊？打也得打，不打还得打。张辽这儿挑了800名敢死军，没带任何的锣鼓家伙。那位说怎么着，这扭秧歌啊，带锣鼓家伙干嘛呀？我就说这么个意思啊，什么锣呀啊，这些都不带。因为古代战场上有一说法嘛，叫鸣金收兵嘛。啊，如果说一敲这个就必须得撤，这回不带着干嘛？视死如归啊，谁也不许往后撤，就在逍遥津这儿等着孙权，要跟他分个你死我活。那么书中代言这个逍遥津它是什么个地方呢？啊，大概给各位解释一下啊。逍遥津呢，渡口啊，你看带这个津字，就天津这个津呢，都跟这个渡口有关。那天津就这样，你看九河下梢天津卫啊，什么塘沽、葛沽啊，这些地方都属于港口啊，也是渡口。那么江苏镇江有个西津渡啊，为什么它叫西津渡啊？啊，它旁边都是水呀、啊，啊，在那儿停船呢。啊，来来回回的，无论是客运呢，还是商运呢，货运呢，都打这儿过啊。现在是一个文化景点了，文旅景点了，各位有机会可以转一转，很好看。镇江西津渡，你看又有这个津啊，又有这个渡了啊，带这俩字儿，您放心，离水都不远啊，而且来说肯定船多，肯定人多啊。这地儿叫逍遥津，那么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合肥东北部啊，就在这儿。张辽把兵屯住了，登高远望，往远处怎么一看，不看则已呀、啊！这么大的张辽、张文远看过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江东怎么这么多人马呀？啊，哎呀，都怪我们丞相啊，当初赤壁输了，但是这话在心里边啊，没说出来。哎呀，给孙权落了这么多好东西啊！江东的人马铺天盖地，摩肩接踵，好家伙，跟一锅人粥一样，黑压压没个边儿啊！啊，哎呦，人上一万就是无边无沿呢。各位，不是说普通话不好啊，是为了押韵啊。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你看这押韵，但没有辙，你知道吗？啊，人上一万，无边无沿，这名字就好听了啊。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人上10万扯地连天呢。张辽想了想，轻轻的一点手，把李典叫过来。满宠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这么办。李典一点头，遵命，立刻拨马就下了山了。张辽让李典干嘛呀？你呀，先把他们人马给我截住啊，打一仗诈败过来，我是自有安排。一眨眼的功夫，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左有甘宁，右有吕蒙，两个人马上挺身，这么一看，说刚才咱们看见前面旌旗招展，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这俩人虽是虎将，但是毕竟现在是客场作战，对吧？地理不太熟，稍微这么一愣，就听旁边啪一声炮响，李典带着人马斜刺里就杀出来了。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打了30-40个回合，李典突然是拨马就败。吕蒙甘宁一愣，不对不对不对，这李典可没败啊，他的刀法没乱呢、啊、难道说这是诈败吗？让他们猜中，李典果然是诈败。甘宁、吕蒙二将一想啊，诈败诈败也得追，随后把兵器往起这么一举，是一阵掩杀就追将过来了。后面的部队包括孙权都听说了，说两位先锋已经取胜了，战败了李典。呵，连孙权都知道啊，这李典可了不得，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啊，让甘宁、吕蒙给杀败了，说明他们心中空虚。哼，我把这宛城合肥也是唾手而得呀。孙权往前一催马，这就追过来。只听得前边一阵惊天动地战鼓之声，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帅子旗似火红，掐金边走着金线，上写几个大字：荡寇将军都亭侯张。大旗之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大刀，往他两边这么一看，带领这些人

马雁别致排开，这些军校跟以往的都不同，没戴帽子，没穿号衣，高挽发卷，好家伙了，这发卷呢用骨头簪子别着，上身光着，赤背当刀，左手持盾藤牌，右手提着短刀，就是那800名敢死军的。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甘宁的去路了，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孙权挺身一看，哎呦，前面合肥那员大将张辽张文远呢。哎，孙权点了点头啊，张辽啊，张辽啊，这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猛将啊，名将虎将。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主公我必有重赏。孙权这句话刚出口啊，那位总接应领统听见了，主公莫将冤枉，这不算欺负张辽啊，啊哈，我与吕范二将共擒张文远，这不就欺负吗，二打一呀， 啊说着话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瞧啊，哦，又过来个领统啊，啊好，咱比划比划吧。其实打来打去，张辽主要不是打这些人，是为了学嘛孙权孙仲谋。只见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穿黄金甲，闭目紫然。哦，张辽心想，这肯定就是孙权了，干脆啊，我把他拿下吧。把他拿下，别说带着10万人马，哪怕是100万天兵天将，他也不战自乱。行了。想到这儿，他撇开了吕蒙甘宁，催马就来了。领统这么一看，哦，他这方向冲我来的，想跟我打，来吧。领统拧枪就刺，张辽根本没搭理他，虚晃一招，从领统这个马的左侧就飞过去了，直取孙权。孙权这还看热闹呢，打呀，加油啊，好吧，哎，给你们加油鼓劲儿，今天回去给你们加鸡腿儿啊，你这，哎，怎么来人了？孙权万万没想到，哪有这么打仗的啊！本来举元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怎么突然间唰的一下一拨马，这张辽过来了。孙权当时就慌了，大吃一惊，手底下那些武将全惊呆了，哎呀，也忘了风了，也忘了挡了，忘了堂了，好家伙了，张辽跟一阵风一样，唰这就到了，风到马到刀到一刀，只听着张辽大喊一声啊，这一刀力劈华山下来啊，咔嚓，是刀劈了孙权的伞盖，孙权一歪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只见张辽张文远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杀，那800名敢死军的就过来了，这通杀呀，把江东人马呀，是杀了个翻江倒海，杀的是节节倒退。各位，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按理来说，那孙权整个事情安排得很好，安排得很稳。那毕竟孙权也不是说只是个所谓的君主吧，那文武也算双全。当初呢，跟周瑜在一块儿也学了不少兵法战策。你看手底下带这些人，吕蒙、甘宁是吧？尤其甘宁、锦帆贼，这都是打仗一等一的名将，一等一的高手，那又猛又不怕死。可是没想到啊，这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哈哈，领统是不错，那号称小周瑜是不是？可是呢，今天这个状态，领统有点小瞧了张辽了。没想到张辽怎么这么猛啊，啊，这玩意儿他不跟我们比划，直接就奔这儿去了啊，不怕凋零剑，他也不怕这帮人围攻他吗？嗯，哎呀，这张辽张文远呢，金盔金甲骑着马，真的不是像从陆地上跑过来的，整个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好家伙，这一刀在我面前就把主公这伞盖给劈了，哎呦，给领统吓得眼睛都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呢？赶紧赶紧催促手下赶紧往上冲啊！没等正式打呢，就死伤一多半，怎么了？张辽手下这些军兵太厉害了，近了用刀砍，远了用箭射，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领统带了300多人马没剩几个了，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领统啊，身上中了10几箭。领统低头一看，我身上怎么长箭了？那是长吗？那是扎上去的啊！长箭是行，长箭行吗？虽然这些箭没有射到致

0: 命之处，但是灵童也是疼痛难忍的。灵童不顾剑伤疼痛，拼命往上冲，想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因为现在都打乱了，那谁也顾不了谁了。几个比较清醒的将官愿意保着孙权，其他人好家伙死走逃亡啊。可是他过不去，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他包围起来了。哎呀，把灵童急的瞪着眼睛啊，就看那金盔金甲耍着大刀那员将冲着主公孙权就过去了。张辽啊，领着士卒拼命在后边追赶孙权，这个道理谁不明白啊？要是把孙权给抓了或者给杀了，那江东人马就废了。张辽把大刀往起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乱箭齐发，我管你怎么死呢，弄死你拉倒。哎，孙权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哎呀，紫金盔上中两箭，别说孙权，搁谁都懵啊，现在也分不出东南西北来了。孙权孙仲谋往下一俯身，那个马就拼命的跑，后边是拼命的追。哎呀，江东人马被冲得四散奔逃，这一战杀出去40里，大将张辽是威震逍遥津。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鲜，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近郊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嘉兴方向陆直附近，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G2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朔方枢纽、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

0: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2: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推一带安全常在。
3: 路口如虎口，长安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4: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5: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6: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7: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这样的鹏飞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8: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0年的6月18号星期四，这是午后的2:34，来到我们最专业的交管节目《一路平安》，又和各位见面了。我是代班主持憨憨。明天呢就进入端午节的假期了哈。那群众的旅游观赛、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呢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南方是强降雨，北方呢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结合今年以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的特点啊，对今年端午节假期的交通安全形势呢进行了分析的研判，而且呢发出了交通安全提示。那根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的风险。一呢是旅游交通安全风险，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等大型的民俗活动集中，足协杯、城超等等一些体育赛事的密集，旅游观赛、返乡探亲等出行叠加，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容易多发。二呢就是酒驾、醉驾的肇事风险，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娱乐饮酒多，加上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在下半夜，夜间呢聚集观赛饮酒，酒驾醉驾的肇事风险呢是会上升的。三呢就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的风险，三下时节啊，农村地区的务农务工出行通勤繁忙，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超载等等一些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四呢是雨天车辆追尾侧翻事故风险，端午节前后啊，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多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天的路面湿滑，视线变差，部分路段呢还可能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容易引发车辆侧滑翻坠，连环追尾交通事故。那公安部交管局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时呢，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集中精力，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遇到身体不适，避免驾车，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到雨雾天气，务必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弯道、坡道路段时呢，要提前减速，切勿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积水路段、漫水桥面时，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后呢，小心通过，切勿冒险。

0: 涉水通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遇交通拥堵要按序通行，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标志标牌，一旦错过了高速公路出口，不要急刹急停，突然变道，甚至倒车逆行，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黑车，务工务农的群众出行应该选择安全的交通方式，不要搭乘超员载客面包车和违法载人的轻型货车、三轮车和拖拉机。总而言之，也希望各位能够安全健康的度过即将而来的三天端午假期。好，今天我们的一路平安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景观主持人，来自于扬州市交管支队的景观主持人王婷。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王婷开启我们今天的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0: 那么今天的出行安全江苏交警有所和警示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警官主持人扬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王婷。王婷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王警官，你看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啊，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啊，白天开车呢谨慎小心，而等到夜幕降临，农村乡镇道路车流量变少，就会觉得好像路况很简单，通行安全，思想上啊这根安全弦呢就不知不觉会松了下来。可是正是这份松懈，往往呢也会把本该平安畅通的道路呢变得是暗藏危机。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发生在扬州的夜间交通事故。那接下来请王警官为大家还原一下事故的现场。
2: 今天呢要给大家讲的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扬州市江都区328国道283千米加500米处啊，在郭村镇张黎村附近路段。2026年2月20日晚上20时33分左右呢，城市的这个晚高峰已经散去，那乡镇道路上的车辆开始变得稀疏。此时呢，扬州交管支队八大队接到了110指挥中心转来警情，在郭村镇张黎村附近路段呢，有一辆轿车撞了行人，有人受伤，需要立即处置。接警后呢，事故勘查的民警就迅速赶往现场。到达后呢，看到的场景是一辆白色的小型轿车停在东西方向的机动车道内，车头朝西，那么车头的右侧挡风玻璃呢呈蛛网状破碎，右后视镜损坏，歪斜地挂在了这个车门上。在这个车的前方不远处呢，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倒在地上，白色轿车驾驶啊就站在车旁，脸色煞白。民警呢立即开始开展了这个现场勘查。事发地点呢位于328国道郭村镇路段，这里呢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国道啊，是货车小型客车通行的重要通道，也是我们交管部门重点管控的路段。从道路条件来看呢，是双向四车道，路面标线清晰完整，中央呢双黄线分隔对向车流，两侧呢设有绿化带，有效的隔离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从当晚通行的环境来看呢，当时的天气晴朗，路面呢干燥沥青，整体视线都良好，不存在明显遮挡或者是视野受阻。这呢是一条标准的国省道主干线，供机动车快速通行，而一个正常状态的这个行人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
0: 那么此刻呢，大家哈，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您可以点击到今天这个视频来看一看。可能大家看到这个视频跟我一样啊，都会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这位黑衣男子出现在了机动车道上，而且这个走路呢，好像还不是一个正的直线，他在做什么？那出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继续来有请一下王警官。
2: 那么民警呢，现场对白色轿车驾驶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零，排除了其酒驾的可能。初步询问的时候呢，驾驶人表示啊，自己当时是在最右侧机动车道行驶啊，车速不快。黑衣男子呢是突然出现在车头前方，他根本啊来不及反应，就下意识的向左打了一把方向，并紧急刹车。民警呢在后期调取了事发路段前后的监控视频，看到画面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甚至感到了一阵的后

0: 那么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观看本次事故的现场监控视频，那没有条件的也不用担心，我会细致的还原事发的经过。视频显示呢，20时24分左右，这名黑衣男子就已经出现在328国道由东向西方向的机动车道内。更让人心惊的是他的当时的状态啊，脚步虚浮，身体摇晃，完全呢不是正常走路。事后的血液酒精检测也证实他处于严重的醉酒状态。他呢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大摇大摆地走着，时而走实线啊，时而走这个 S 型，身体呢来回摇摆。20时24分至26分之间呢，惊心动魄的一幕出现了，许多车陆续的从后方驶来，司机们呢很快就发现了前方车道的异常，一个行人呢在车道里面晃来晃去。那么视频清晰的记录下了这些司机的避让动作。第一辆车呢在最右侧车道行驶啊，看到前方有人缓缓行驶，路口呢小心的右转驶离。第二辆车呢远近光灯交替闪烁，向左偏移绕行。第三辆车呢突然亮起了刹车灯啊，车速骤减，停下之后呢从行人旁边绕过。第四辆车刹车灯亮起，路过行人之后呢在前方的路段靠右停下观察。第五辆、第六辆、第七辆，那么每一辆经过的车辆呢都发现了这名黑衣男子，都采取了避让措施。那么在20时26分，一辆白色轿车出现了，他沿着最右侧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行驶。就在这时呢，那位黑衣男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从右侧移向了左侧车道，走了几步又猛地从这个左侧向右移动回来，直接走进了白色轿车的行驶路线上。从视频上看呢，他就像是主动迎上了那辆车啊，紧接着这个白色轿车的刹车灯就突然亮起啊，刺眼的红光在夜色中格外的醒目。黑衣男子的身体呢被重重的砸在了这个车辆的右侧引擎盖上，然后呢又撞向了挡风玻璃，最终呢摔落在车前方几米外的这个路面上。该黑衣男子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1: 这个交通事故是非常严重的，已经导致了人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我们想请教一下王警官，交警赶到了现场进行勘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
0: 事故发生后呢，民警立即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全面检测和调查。首先来看行人一方，办案民警呢对黑衣男子的家属以及当晚一同聚餐的亲戚进行了走访调查，还原了他事发前的活动轨迹。原来在事发的当晚啊，这名男子在328国道附近的亲戚家中聚餐，吃饭的时候呢他喝了大约有3两的白酒外加3瓶啤酒。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呢，饭局结束，他跟亲戚说啊，要出去一个人透透气，便独自离开了亲戚家。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路。经司法鉴定呢，黑衣男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47.6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在这个酒精浓度下呢，人的判断力、平衡能力、反应速度呢，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他走上国道时的那个摇摆跟 S 型的行走轨迹呢，正是醉酒失控的典型表现，因为他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其次呢，是白色轿车驾驶人方面，他的呼气式酒精检测为零，没有饮酒，但是呢，我们在详细的询问中，他陈述了事发当晚的真实情况。当时呢，他是独自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准备去扬州某购物广场，但是在去的路上呢，他打开了顺风车软件，想着如果有顺路订单就接一下，多少赚一点生活费。两部手机呢就用支架固定在了车辆的中控台上。开车途中呢，他会时不时用眼睛看一下手机啊，看看平台有没有派单。大约是20时26分左右，他行驶在328国道张黎村路段。就在他再一次看向手机，视线重新抬起来再看向前方的时候呢，这个黑衣男子就已经出现在了车头的正前方，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向左打方向，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也承认啊，虽然当时他的手没有直接触碰到手机，但是注意力呢并没有完全集中在驾驶上，一直在关注顺风车平台的订单情况。那么交警呢也调取了他的手机移动的详单和顺风车平台使用记录，结果呢也与他所述完全相符，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时他是处于分心驾驶的状态。

0: 那一个呢是醉酒走在了快车道上，
1: 啊，
0: 一个呢是开着车，但是呢你看他的眼神啊时不时的飘移，还在关注这个手机，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订单，就这么看似两个没有交集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把他们两个就搅在了一起，导致了现在无法挽回的一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后果。那可能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交通参与者们，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在想这个事故那他的责任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我们看到小钟这位听友啊，现在在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上就给我们留言了，说醉酒的人啊大脑不自主的就运转了，那后方车辆避让不及，所以我估计就是行人啊，因为他醉酒嘛，还走到快车道，他是不是应该要负主要责任？而车辆呢，你看他也没仔细观察，负次要责任，到底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婷警官。
1: 经交警部门的全面调查，依法认定白色轿车驾驶人的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啊，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但是呢，白色轿车驾驶人他在夜间驾驶的时候，因为关注这个顺风车平台订单而分心，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没有及时发现前方车道内的行人，并且在发现后也无法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啊，分心驾驶、疏于观察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和过错。那么，行人黑衣男子的行为呢，同时也违反了两项规定。第一，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1条，行人呢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要靠路边行走。他呢直接进入到了机动车道，并且没有靠边。第二个呢，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4条第3项，行人呢不得有追车、抛物机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黑衣男子呢在醉酒状态下在车道内来回的摇晃、突然变向，啊，性质等同于妨碍交通安全的危险行为。此外呢，他的酒精含量啊高达了147.6毫克每100毫升。那严重的醉酒呢，导致了完全丧失对自身行为和危险的判断能力，所以双方的违法行为呢，共同导致了事故后果，过错程度相当。因此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款呢，依法认定双方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
0: 哦，原来这个责任的划分啊是同等责任啊。那这起令人非常痛心的交通事故是用事故双方违法的代价，但换来了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挽回的结局。王警官，能否也请您给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来讲一讲啊，这起交通事故究竟给我们的所有交通参与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 好的，下面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做全面的安全提醒。首先呢，是对驾驶人，特别是网约车、顺风车司机。那么夜间行车啊，路况简单，恰恰就是最危险的错觉。很多驾驶员像事故中的白车司机一样，觉得夜里乡镇道路上车子少了，路况简单了，就可以放松警惕。但恰恰相反，夜间国省道还有城乡结合部这三个词啊组合在一起，其实呢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场景。第一呢，国省道穿村过镇。啊，沿线有居民、有农田、有岔口。夜间呢，虽然车流减少，但是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进入机动车道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村镇附近，任何时候呢都要预设前方可能有人。第二个呢，就是分心驾驶一秒钟等于盲开几十米，哪怕只是看一眼手机，那么在车速6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也相当于闭着眼睛走了十几米。这十几米呢，很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么顺风车、网约车司机尤其要注意接单啊，看导航一定要靠边停车后再操作。平台推送的每一声提示呢，都不值得用安全去回应。第三呢，就是夜间驾驶要降速、备刹，合理使用远光灯。降速就是指在国省道夜间行车，尤其是在没有路灯或者是照明不良的路段，要自觉将车速控制在能随时安全停车的范围内。法律规定的限速呢是上限，它不是推荐值。备刹呢是右脚啊，它不在油门上的时候呢，就要放在刹车踏板上备刹车。遇到路口、弯道、村镇标识牌时，要提前减速，脚备刹车。最后呢，就是在确保对向无来车

0: 或跟车距离较近时呢，使用远光灯可以获得更远的观察距离，但是呢，遇到会车跟车一定要及时的切回近光灯。同时呢，如果发现前方有刹车灯、双闪灯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警惕减速，那很有可能是前车在避让障碍物或者是行人。其次呢，是对行人啊，国省道它不是散步的地方。这起事故中呢，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位黑衣行人，他完全呢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不该出现的位置，并且是在完全失去判断能力的状态下。三二八国道这样的双向四车道干线公路是供机动车快速通行的，法律也明确规定，行人呢应当在人行道或靠路边行走，尤其呢是穿深色衣服在夜间行走，驾驶呢要等到很近的时候才能发现，根本就来不及避让。那么我们的行人要注意，第一呢，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啊，有信号灯的等绿灯亮了再走，那没有信号灯的要先停下来左右观察。第二呢，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分心啊，不要低头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追逐打闹。第三呢，就是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看到车辆减速了停下来了啊再走。如果车辆没有明显的减速意图啊，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抢行。第四呢，就是夜间出行一定要让自己被看见，尽量穿一些浅色或者是鲜亮的衣服，或者是带反光条的衣服背包，给司机一个提前发现你的机会。第五个呢，就是喝了酒不要上路，更别开车。醉酒后的人呢，他的判断力、平衡力还有反应速度呢，都会严重的下降。作为亲朋好友啊，看到同伴喝醉了，一定要多一份关心，及时提醒他别喝太多，扶他一把，最后呢一定要安全的送他回家。如果他醉酒后执意要独自离开，请立刻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陪他一起走。关心不是唠叨，而是平安到家。最后呢，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夜间出行呢，都要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让自己被看见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夜间要穿一些亮色的衣服，尤其是这个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夜间出行时，要穿浅色、亮色、反光材质的衣服，或者是佩戴反光手环，打开手机手电筒。那车灯呢，照到反光条上的效果，跟照到黑衣服上的这个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二呢，就是不要在机动车道上停留或行走啊，多走几步，找一找斑马线、天桥或者是路口，这个呢，比横穿道路要安全一万倍。第三呢，就是驾驶人夜间啊遇到异常的情况，比如说前车突然变道了、刹车打双闪啊，第一反应永远是减速警惕，而不是加速超车。那么事故中呢，前几辆车都成功避让了，就是因为他们的驾驶员啊及时发现了异常并采取了措施。那么白色车辆出事啊，恰恰是因为注意力被分散，发现太晚。如果前方道路有行人或者是障碍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前打开双闪警示后车，并且呢平稳减速避让，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急刹猛打方向，这样呢也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侧翻，或者是被后车追尾。
1: 及时警情提醒，
2: 专业法规解读，
1: 深入案件剖析，
2: 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今天呢，走进我们节目做客的警官主持人是来自于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婷警官。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我们再把王婷警官呢请到节目当中来。那此刻呢，还有个消息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江苏传媒学校，也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现在呢是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呢是五年制的高职，专业呢是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所以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呢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大家可以记一个咨询电话，那咨询的热线呢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好，一路平安，继续关注各位交通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果您在交通生活里有相关的一些疑难和困扰呢，此刻也可以通过江苏广

0: 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一路专区的互动板块，或者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板块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稍后时间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有请王庭警官给大家介绍今天的警方发布，一窗通办省跑腿，马上找队长解烦忧，扬州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的服务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升级，那究竟升级体现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接着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和朔方枢纽路段，其中呢往北京方向车尾一直从无锡东环行到了苏州新区，往上海方向在宝应南路段 GL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白洋湖服务区的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GL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到溧阳西之间，接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罗溪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上，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连速高速公路27首段路基顺利完成了交工验收，本次通过验收的路基里程长1636米，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对高程压实度、弯程值等关键技术指标展开了全面的核验，本次关键节点顺利落地，为全线的工程有序推进、项目按期通车筑牢了基础。连速高速公路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15设6纵10横中横三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号 S16， 串联 GL5 沈海高速、GL5 长深高速、GL2 京沪高速和 S49 新阳高速四条纵向高速公路。目前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的上半年主体工程全部完成。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的缩短连云港与宿迁之间的通行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3: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2: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3: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下午的15:04，一路平安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代班主持憨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警官主持人，来自于扬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王婷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警方发布。
4: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
2: 权威解读，
4: 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
2: 警方发布。
1: 最近呢，扬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啊，在优化服务、方便群众办事、保障交通安全畅通等方面呢，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断的优化流程、提升效能，努力的让群众办事呢更加的便捷，出行也更安全，体验更加的满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婷警官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具体的分享一下。
5: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关注扬州交通管理支队的各项工作。今天呢，我想重点向大家汇报的是我们在服务创新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效。先说第一个方面，深化一窗通办，线上线下齐发力，方便群众就近办，便快捷办。针对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跑腿多、排队久等问题，我们全面推行了一窗通办改革。目前呢，我们辖区车驾管业务一窗通办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0%，群众呢只需要进一扇门、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业务，真正实现了只跑一次。与此同时呢，我们大力拓展了网上办的服务，通过交管12123 APP、微信小程序等渠道，群众呢足不出户就能办理驾驶证、行驶证补换证、免检车身龄检验标志等高频业务。今年呢，网上办业务量呢同比增长了12%，线上服务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办事需求，我们还陆续推出了延时办、上门办、周末办、预约办、帮带办等多元化服务举措。工作日呢，中午不休息，下午延长服务时间，周六周日正常开设业务窗口，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主动提供上门服务，对批量业务需求大的企业实行预约集中办理。这些举措呢，有效解决了上班族没时间办、老年人不会办、企业批量办等实际困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1: 那么在服务企业的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推陈出新呢？
5: 对，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精准服务运输企业，一对一挂钩联系，保障物流畅通，助力经济发展。重点运输企业呢，是城市物流的命脉，也是交通管理的重点。我们建立了重点运输企业一对一挂钩联系制度，每位民警呢定点联系几家企业，每月至少上门走访一次。走访中呢，民警帮助企业排查车辆的安全性能、驾驶人资质、动态监控等环节的风险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呢，认真听取企业在通行证办理、路线规划、停车管理等方面的诉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针对物流园区和大型企业周边道路拥堵、停车难等问题呢，我们主动优化了信号配时方案，根据货车通行规律调整绿灯时长，减少等待时间，在厂区门口呢合理施划货车专用停车位，规范临时停靠秩序。通过这些精细化的举措， 货运通行效率明显提升，企业也反映啊，进出顺了，成本降了，安全更有保障了。
1: 嗯，那这次当中哦，我听说有个亮点叫马上办，哎，这个马上办它是怎样的一个创新呢？
5: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方面，创新有事找队长，马上办平台，实现呢诉求马上响应，闭环解决。为了畅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我们推出了有事找队长马上办便民二维码服务，在大队部和各中队办事大厅、执勤岗、岗亭、重点路口等位置统一设置了二维码的呛牌，群众呢只需扫码就能直接向中队长后台留言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我们还建立了队长阅批、限时办结、闭环反馈的工作机制。

0: 速下降。这一做法呢，就把管理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的指尖，让大家急难愁盼的问题有人听，有人管，管到位，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队，矛盾不上交。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注重发挥了典型引领作用，打造了示范岗、红旗窗口，树立交警良好形象。我们深入挖掘扎根基层24年的老民警夏宗棠同志的先进事迹，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路面一线，无论是严寒酷暑，始终呢标准的指挥交通，热心热情耐心的服务群众。为了弘扬他的敬业精神呢，我们在城区的主要道口设立了夏宗棠示范岗，由夏宗棠同志呢常年驻守早晚高峰指挥交通。大队的其他单位呢也轮流派员跟班学习。这个示范岗呢，同时也是新警岗前实践培训的基地，每一名新入职的民警呢都要到这里跟岗去锻炼，学习夏宗棠同志的工作作风和群众的工作方法。他的事迹呢也被人民公安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当地媒体、广电等新闻单位的合作，持续开展美丽乡村型交通安全七境宣传。今年以来呢，共组织现场宣传活动52场次，针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等重点群体，制作了26条通俗易懂的宣传警示链接和短视频，通过微信公众号、农村大喇叭、户外电子屏等渠道广泛传播，有效提升了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八大队在优化服务、方便群众、保障安全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努力。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推出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服务举措，同时呢严管路面秩序，压降交通事故，努力为大家创造更加安全、畅通、便捷的出行环境。如果您在办理交管业务、日常出行中遇到任何问题或有更好的建议，也欢迎通过有事找队长、马上办平台或者是交管服务热线向我们反映。您的每一次留言我们都会认真对待，限时办结。
1: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2: 一路平安，今天请到的是扬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王婷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以案说法要来说说这个事儿。你看，一个货车驾驶人，一个呢是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员，一个呢是由南向北，一个呢是由东向西。你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路口做出了同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结果呢，这么一起无法挽回的严重的交通事故就发生了。那今天啊，我们的以案说法继续聚焦在扬州的一个信号齐全、标线清晰的十字路口，看似安全规范，但为何偏偏成了致命之地呢？那我们请王婷警官为大家还原一下事发的经过。
0: 很多人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呢，心里都会藏着一句危险的潜台词啊，路口没车，闯个红灯不要紧，或者是赶时间上班送货，抢一秒红灯没关系。大家总觉得交通信号灯是约束，是麻烦，却忽略了红绿灯是守护路口秩序、隔离危险的安全防线。在路上呢，争分夺秒，以身试险，用侥幸赌安全，用生命图方便，最终呢，赢不来速度，更换不来便捷，只会换来无法挽回的事故和遗憾。今天要说的这起事故呢，是一起典型的双方闯红灯、双向违法引发的路口事故。案情呢，看似简单，却藏着很多值得我们每一位驾驶人以及非机动车骑行者深刻反思的一些细节。那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观看视频，没有观看过的朋友也无需担心。接下来呢，我会向大家详细描述事发的经过。时间呢，回溯到今年2月13日15时10分左右，此时呢正值午后，天气状况良好，视线清晰，路面呢干燥平整，没有道路施工、障碍物遮挡等外部干扰，是路况、视线都极佳的通行时段。可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平稳通行的午后，一场致命的交通事故在扬州市江都区233国道仙园岗十字路口骤然发生。事发路口的这个仙园岗呢，它是一个有信号灯控制的十字形路口，南北走向是233国道，双向6车道，车流量大。道路中间呢有水泥隔离设施，两侧呢有绿化带隔离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内呢有白色的单实线分出了单行车道、直行车道和左转掉头车道，信号灯呢是方向指示。

0: 灯。那再说东西方向，它是正常路啊，正常路是一个道路的名字，双向两车道，道路中间呢黄色实线分隔对向车流，两侧白实线分出非机动车道，信号灯同样也是方向指示灯。总的来说呢，这个路口交通设施齐全，标志标线清晰，并完整地施化了人行横道标志，信号灯的功能完好，视野开阔，可以说呢是道路的通行条件良好。我们先说这个电动二轮车，监控显示啊，这位驾驶人呢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只是戴了一顶普通的帽子。他沿着这个正常路由东向西骑到路口的时候呢，前方是红灯，他先越过了南北方向的斑马线停了一会儿，这说明呢他是知道红灯，也懂得应当停车。但是等了没几秒呢，红灯还没有变绿，他就起步闯入了路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啊，他犹豫过，停下来过，但是呢最终还是选择了闯红灯。再说这个轻型蓝板货车，它呢是一辆新能源货车，货车呢在233国道中间的机动车道由南向北接近路口。心细的朋友们此时能观察到直行方向的信号灯是红灯，但是呢货车驾驶人却直接越过了停止线开了过去。那事后交警询问，他说啊，当时车上只有他一个人，车上呢也没装货，看见红绿灯闪烁，绿灯倒计时还有5-6秒，便以为是直行绿灯，没注意啊，直行是红灯，左转是绿灯。也就是说，他把左转的绿灯看成了直行的绿灯。通过路口时呢，他非但没有减速停车，见对面人行道没人，他就想抢个绿灯，直接加速闯过了停止线。快到这个人行道的时候呢，他才松油门，但是也没踩刹车。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由西向东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他立马刹车向左打方向，但是呢悲剧还是发生了。两个错误的选择呢，两次违规的行为在路口交汇，货车由南向北闯红灯驶入路口，电动车由东向西闯红灯横穿路口，在斑马线附近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货车左前部呢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自行车车身，巨大的撞击力呢让电动车瞬间失控，骑车人呢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斑马线上，事故呢就此发生。货车驾驶人他承认自己啊疏于观察，想省时间误判红绿灯，而且完全没有观察路口内有其他方向的来车。
1: 现在呢这段交通事故的视频啊，我们也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上传了，各位呢可以点击进入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看一看，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有位小金鱼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他说每天都在听我们的一路平安节目，特别的长知识受教育。那其实听到这里啊，王庭警官，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你看双方都是闯红灯，但是性质呢是完全不同。货车驾驶人呢他是疏忽观察，他是误判了信号灯，就把左转弯的那个绿灯他看成了是直行，他就想抢那个绿灯嘛，导致实际上他的结果是闯红灯的。那电动车驾驶人他是明知是红灯，等待以后他还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刻意的闯灯，那么碰撞之后，我们想问一问电动车驾驶人他的伤情怎么样呢？
0: 没错，这个撞击后呢，电动车驾驶人倒地，头部呢受到了重创，货车驾驶人呢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伤者呢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但是呢非常不幸，因为伤势过重，尤其是颅脑损伤严重，第二天也就是2月14日，这位电动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后续呢经专业的司法鉴定，结论是符合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那么结合事故现场与伤情分析，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是伤亡加重的关键因素。如果当时骑行者规范佩戴头盔，那头盔的外壳可以有效地缓解地面的撞击力，内层的保护结构呢也可以极大地降低颅脑震荡与损伤，大概率是可以保住生命。但是呢一顶头盔的缺失，一次侥幸的闯灯，却换来这样惨痛的结局。
1: 听到这真的让人唏嘘不已哦！你看一次侥幸的闯红灯，付出了一条生命的代价，实在是让人特别的惋惜。那这起双方呢其实都是有过错的交通事故了，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庭警官。

0: 我们的交警部门最后是如何来划分责任的？双方他们各自又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的条款？
1: 根据路口监控、现场勘查、当事人询问笔录和司法鉴定报告等物证书证呢，交警部门依法认定货车驾驶人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首先呢，经核查，货车驾驶人没有饮酒、没有吸毒、没有疲劳驾驶，身体状况正常，驾驶证合法，车辆年审合格，货车的制动及转向性能良好啊，不存在这个车辆故障、驾驶人身体不适等意外因素。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呢，完全是驾驶人主观操作不规范，安全意识缺失。其一呢，他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那么货车驾驶人临近路口注意力不集中，观察疏漏，把左转的绿灯看成了直行绿灯，那信号灯呢判断失误，这是典型的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操作不规范。其二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第三项，啊，这条法规明确规定，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那驾驶人在直行红灯状况下强行通过，属于明确的闯红灯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再来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过错啊，这也是很多非机动车骑行者最容易忽视的盲区。他呢，同样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第三项，也就是红灯禁行。那么监控显示，他明知是红灯，停车后呢，又主动闯行，这不是无意，他是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第二呢，他违反了《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1条第一款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呢，与死亡的后果呢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在这里呢，我们要纠正一个大家普遍认知的一个误区。那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个交通事故中机动车是强势主体，非机动车呢是弱势主体，只要发生碰撞啊，机动车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呢，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呢，它只看违法行为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它不看车辆类型、强弱身份。在本案中呢，双方均存在核心的违法行为，且双方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因果关联基本对等，缺一不可。那任意一方遵纪守法，事故都不会发生，因此呢，依法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那法律保护弱者，但是绝不纵容弱者违法。
0: 小熊现在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双方啊闯红灯，我也判断是同等责任。听节目当中也强调了多少次了，出门在外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这是生命线，也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那么理清了这个事故的经过、违法细节和责任认定，那么透过这起典型案例，我们能够收获到哪些深刻的安全警示呢？继续请教汪婷警官为大家来做一个深度的剖析。
1: 那么回顾整起事故，全程他没有超速行驶，没有酒驾醉驾，没有疲劳驾驶。事发时呢，这个路段的视线良好，路面平整干燥，那不存在恶劣天气和道路障碍等客观不利的因素。最终呢，却造成了一人死亡、两车受损的惨重后果。这也是这起事故最让人警醒的地方。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更多的是源于驾驶人不起眼的操作疏忽、常态化的侥幸心理以及习惯性的规则漠视。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对机动车驾驶人，尤其是货车等大型车辆驾驶人的核心警示。233国道呢，这类国省干道车流密集，车型混杂，小型的私家车、货运车辆、非机动车混行，路口通行呢环境比较复杂，它本身就是一个交通事故高发的路段。很多职业驾驶人、老司机因为常年行车，很容易产生一些严重的驾驶侥幸心理，形成了一种凭经验开车、靠感觉判灯的不良习惯，逐渐的忽视了标准化的安全操作规范。在这里呢，我们郑重提醒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务必牢记路口的通行铁律，那么行经信号灯控制路口必须要提前减速慢行，摒弃抢行抢灯的心态，要全程专注观察路况，精准的识别信号灯、车道、指示标志，密切的留意路口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 坚决杜绝我以为是绿灯，感觉可以通行的主观判断。要确认绿灯放行，确保路口安全无冲突之后再平稳通过，不可以凭这个经验靠感觉通行。其次呢，也是本次事故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点，就是对非机动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警示。本案中呢，电动车驾驶人的悲剧完全是侥幸心理导致的遗憾。驾驶人已经主动停车等候红灯了，熬过了大部分的等待时间，却差短短数秒就能安全通行，却败给了一时的侥幸，一念急躁选择闯红灯横穿路口，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印证了交通安全的硬道理，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电动车骑行者，红灯停，绿灯行，无论是路口看似有无来车，车流是否稀少，都绝对不能抢秒闯灯横穿路口。骑行上路呢，必须要严守通行规则，要在非机动车道内有序行驶，依靠道路的右侧通行，严禁驶入机动车道，不要随意的横穿马路，不要逆向行驶，不要穿插抢行，不要超速竞速。除此之外呢，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本案中啊，未戴头盔是导致伤情致命，这呢是血淋淋的教训，同时也是很多人存在佩戴的误区，随便戴头盔或者是歪斜戴头盔，同样无法起到防护作用。那么大家在选购头盔的时候呢，要结合自身的头围选择适配的尺码，或者是现场试戴确定尺寸。佩戴前呢，要将头盔后部的调节器调至最大，佩戴后呢，要保持这个头盔的水平端正，严禁头盔前仰后翘。总而言之呢，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呢疏忽大意违规闯灯，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的侥幸抢行防护缺失，本质上呢都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失的体现。在此呢，交警部门向全体交通参与者发出郑重的安全倡议，行经所有路口务必要提前减速慢行，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严守交通信号灯，坚决杜绝闯灯闯抢行。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要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持各行其道，摒弃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务必谨慎操作规范，精准辨别信号灯，主动文明礼让。希望呢，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彻底的摒弃麻痹松懈的思想，把交通法规牢记于心，落实于行，让遵规守法成为出行常态，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2: 及时警情提醒，
3: 专业法规解读，
2: 深入案件剖析，
3: 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刘平安，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婷给各位带来的一些提醒。那今天一路平安的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24点啊，今天晚间24点，新一轮的成品油的零售调价窗口将会再次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啊，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呢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呢调整一次。那本轮国内的成品油零售限价大概率会迎来下调，这将是2026年首次出现的两连降，同时呢也是今年以来成品油价格第三次下调。那么如果啊本次成品油下调措施落实之后呢，消费者用油的成本呢将会继续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届时加满1箱92号的汽油会少花18.6块左右啊。那实际的调整幅度呢，还请大家以国家发改委的油价调整公告为准。那正好马上就要开启我们3天的端午小假了，那么大家如果能够在这个油车上面啊，这个加油更省一些，那也方便各位的自驾出行。好了，我们今天呢一路平安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大家在交通生活方面如果还有相关的一些疑难和困扰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一路平安的专区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要休息一下了，稍后时间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带来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我们待会儿见。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 JR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宝应南5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换新，事故正在处理中。此外 S39 江宜高速常州段往扬州方向的孟河附近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行驶。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至江阴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 JR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朔放枢纽，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 J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的白洋湖服务区附近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

0: 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完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0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是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也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工作日了啊。
3: 所以此刻上班的各位，我觉得应该就是心急如焚的状态吧。
2: 我觉得是吧？再熬到大概5点钟、6点钟，那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3天假期了、啊。
3: 哎呀，有没有策划去哪里度假游玩？还是说，昨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问到各位了嘛？端午假期的安排，其实很多人留言就是3天假期，他可能哪儿也不去，
2: 对，
3: 在家吃吃粽子、追追剧、休息休息。
2: 你发现3天很快就过了，是不是啊？
3: 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也有我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叫前拼后凑，假期前先请了3天，然后假期后再请上个3天，
2: 就是活力满满。我觉得他们身体还是很棒、很健康。
3: 然后10天的超长假期就出来了，你不就天高任鸟飞吗？
2: 但主要呢，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啊，在南方是遇到了梅雨季节，北方其实也在下雨，你知道
3: 吧？就是天气都不是特别的晴朗、
2: 对，
3: 而且昨天哈、南京是官宣的，进入到了梅雨，所以你感觉那个天气湿度一下上来了。
2: 是，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问大家，端午假期就来临，这3天的假期你会怎么安排？各位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3: 对，那我们江苏多地的气象，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在昨天哈，纷纷发布了入梅的消息。苏州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夜里将会正式入梅。像是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泰州、盐城、扬州、南通，则会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入梅了。其实时间基本跟常年是同期的。
2: 那入梅之后呢，雨带就南北摆动，它降雨的阶段性特点呢非常的明显，多强对流天气，然后雨量分布不均，而降雨间歇期间它会有高温天气有出现啊。
3: 蛮好蛮好，我觉得挺好，就是早，就叫早入早出嘛。

0: 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的物种啊。
1: 哦，根据报道哈，这一次的考察活动是在今年二月开展的，16名科学家详细考察了被称为非洲最后的生物多样性的空白区域利西马高原树林那里的物种。利西马高原是拥有沼泽湿地、草原、林地多种地貌，为刚果河、奥卡万格河、还有赞比西河以及宽扎河这些水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
0: 哎，由于这个地理的环境复杂，加上内战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利西马高原呢人迹罕至，当地的生物呢就没有得到科学界充分的记录。那么经过梳理啊，科学家发现了不少啊，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动物，如一种可以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叫冠蟹蛛，那么它会还有就是模仿的叫有毒瓢虫外表啊，它就会做这个事儿，以避开天敌的叫瓢蛛。
1: 太厉害了，这不就是变色龙吗？那这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听这个蜻蜓还有豆娘中，有8种在这之前是没有记录过的。此外呢，科学家还记录了8种新的飞蛾、3种蝗虫。哇，太厉害了。那根据报道哈，根据分类学家开始对这些物种进行正式的描述，很可能会确认更多的新物种。

0: 长。
1: 哎，考察队的队长呢也表达，考察成果呢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够整理完毕，并且呢公之于众。当务之急呢就是确定如何对这些珍稀的物种要进行保护啊。
0: 嗯，而且当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也已经非常之脆弱了。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在广告时间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说一说看哈，明天端午三天假就要到来了，你是如何安排的呢？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展。 场，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量。

0: 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呢，来关注到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在过孟河1公里的位置呢有事故，占据了右侧两股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洞和朔放枢纽路段，其中呢往北京方向车辆一直从无锡洞环行到了苏州新区，往上海方向在宝应南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和吴江南路段，GL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西收费站的附近，即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罗西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上，以及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端午假期呢就要到了，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江苏交通控股一路三方联合发布了2026端午江苏省国省道路网出行服务指南。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端午节放假3天，假期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免费。端午期间，公众中短途旅游需求有所释放，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平均出口流量约为269万至279万辆，同比增长约8%-12%。普通国省道日平均断面流量约为14390至14820辆，同比增长约2%-5%。今天下午的2点起，路网流量逐步增长，城市周边的短途出行、提前返乡车流量叠加晚高峰，流量预计将达到假日的最高峰。高速公路出口流量约为315万至326万辆，普通国省道断面流量约为16060至16540辆。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

0: 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滴滴娃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2: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板块，说说看端午三天假你怎么安排呢？
0: 我们来看看啊，这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时光的别名叫吴昕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在家要看看书、喝喝茶，享受这个悠闲的端午时光、
2: 尤其是这三天正好配上江南的阴雨绵绵、哎呀，在家喝喝茶，然后点根香，
0: 哎呀，
2: 是不是
0: 好有意境哦，
2: 对吧？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放假最充电的方式。
0: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买一个毛笔，对吧？然后写写字儿、
2: 这些东西我最近都刚刚添置了、
0: 对、
2: 就差一个假期了、叶峰说呢，去海边玩一玩、晒晒太阳，踩踩沙滩，再吃点海鲜，哎，他就喜欢这样的假期生活。
0: 那你这个要飞得比较远一点，因为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整个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在阴雨的笼罩之中，三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三亚是晴天、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甘肃和我的老家新疆。
0: 对，
2: 半杯清茶，他打算约上让几个好朋友来一场短途的自驾游，想一想就美滋滋的。我这两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是四个应该都是70多岁的大妈，我应该叫阿姨哈，
0: 就她们四姐妹是吧？
2: 应该是四姐妹，应该是好朋友、同学之类的，然后也是为儿女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然后这两天终于下定决心，因为你知道那个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们四个阿姨、然后有一个呢
0: 是为自己活一次，
2: 从副驾拍着主驾，主驾的就是一个头发很白的、花白的阿姨，开着开着车握着方向盘，但是表情特别愉悦，然后她就说、端午节来了，我们四姐妹下一站要来南京，
0: 欢迎他们、
2: 哇，评论区全部都是给阿姨们点赞的、太厉害了。
0: 然后阿姨哇，头发都花白了，过个驾驶车辆的能力、我觉得也要给她竖个大拇指啊。
2: 关键四姐妹你想能把家里面所有的一切抛下一起旅行、我觉得这个就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现在都很难做到、
0: 哎，真的要为自己要活个几天时间啊！
2: 是，
0: 你看回忆就说也想利用这三天假期呢，他是学习新鲜事、
2: 这是好
0: 事，还要学个新的技能，比方说绘画或者是摄影、因为摄影能拍出好的那个画面其实是有很多技巧的、
2: 哎，挺好挺好。现在不是有成人夜校吗？其实假期期间那个对吧，它性价比很高，我有了解过夜校的那个价格是远远要低于市面上的兴趣班的、
0: 对对对，那个是它有很多福利性在里面的。 对， 对对对，
2: 然后我看了一下什么插花啊、瑜伽呀、书法呀、泡茶了，这个我就说小的时候父母让我们上个兴趣班啊、我们就是连连摇头，现在成年人都是给自己找兴趣班上。
0: 对，你看闲天秀华走进节目啊，他说天气预报呢端午假期是下雨，所以呢我打算在家里看看世界杯、然后有几部啊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电影市场现在应该蛮火的。
2: 我最近也错过了好多电影、我特别想看一个外国的动画片，就是讲那个小羊的，他们说那个动画片
0: 小羊啊，
2: 不是小羊，是羊，咩咩羊。但是有很深刻的成人的道理在里面。
0: 哎，妈，这次我是比较期待的，就是一直在看的那个系列《玩具总动员》的第5部要上映了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2: 对，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也跟端午节相关。就是古人在端午节呢有画鹅的这个习俗，鹅就是额头。
0: 对。
2: 然后通常会在小朋友的额头画一个这个王字儿。那就问到各位了，他们拿什么作为这个涂料来画这个字儿呢？是雄黄酒还是朱砂呢？
0: 你来猜一猜，端午假期当中啊，给孩子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是雄黄酒还是朱砂？

0: 还有就是牛津布，这个布料大家比较熟悉了，廉价的那种一次性的雨衣材质，它非常轻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是有限的。那像这种牛津布哈，它其实比较耐磨嘛，
1: 它登山徒步就更好，因为它很厚实嘛。那另外呢，大家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呢把雨衣平铺，而且拍照，就如果拍照图片几乎看不见轮廓，说明你选择的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就建议立刻更换雨衣的装备。哎，这个方式非常简单哦。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大家开始户外徒步旅行是远远晚于欧美那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那边很多的装备真的做得非常专业了，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个意识。那给各位哈，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也是带来户外安全出行的指南，那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这个端午假期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0: 春夏小满小。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气，六幺八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
4: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家长在家里面辅导孩子做作业，最后被气到脑出血。30多岁的妈妈，然后我就在想啊，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你与其你把这个钱拿上暑假逼着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你真的不如放平心态
5: 看世界，对吧？
4: 你带着小朋友，你们两个心情都好，然后回来之后新的学年你该怎么样学习就怎么样的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8月6号去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400-007-1011，因为我们往年做欧洲暑假的行程非常少，
5: 对，
4: 因为欧洲这个暑假行程费用很高，再加上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线路都没有开通。那今年我们是又在暑假全新开始恢复做欧洲的行程了。400-007-1011，这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免费来咨询。
5: 你刚刚说的是东欧，那大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到北欧，因为北欧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一次，我们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啊，包括这个拉脱维亚啊，还有立陶宛，北欧的7国。我们关键要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的峡湾，然后在芬兰的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的 barbecue， 然后呢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的风情和千年欧洲的历史。
4: 对，还这个是8月4号一起出发，
5: 对，也是暑假啊。
4: 北欧400-007-1011，然后还有一个距离还有点点远，但是可以提前报名，所谓的10月28号，这可以给父母来报名，因为此刻我们那个很多的旅行群里面，叔叔阿姨们以前跟我们去过新疆、去过青海的，很多都又重新报名了这一条线。10月28号，这是漫游金秋的欧洲，因为它是坐河轮来游欧洲的，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惬意。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个国家，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因为暑假期间，我知道很多的爸爸妈妈要上班，没办法，就把孩子就是只能扔给爷爷奶奶来看管。其实暑假结束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需要放一个假的，
5: 对，
4: 因为暑假期间他们也太辛苦了。10月份金秋时节，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去一趟欧洲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此刻提前所谓的话，还有优惠价，400-007-1011。
5: 啊，另外呢，国内的这个暑假游呢，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特别选择一下。你首先大美青海，哎，因为中国夏都嘛，西宁避暑，然后呢走青甘大环线，寻找夏天的清凉。今年的路线也给大家升级了，各位可以来关注。同时，新疆依然是大家暑假最关心的目的地。新疆很大，天山为界，分为北疆和南疆，我们两条线路已经新鲜出炉。
4: 还有今天我们101去旅行的视频号发的这个刘磊哈，发布了最新的我们的黔西南哈。
5: 对，之前我们推出的是黔东南，他现在要另辟蹊径，带大家走一个小众的黔西南，暑假的一个非常清爽的路线。
4: 看了那个视频，我真的一刻直播间都坐不住了，太想去到那儿，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
5: 对，
4: 而且是非常小众的旅行目的地。你想象不到在贵州能看到大草原吧，然后那边喀斯特地貌，这是全球都有名的溶洞，然后那边的人文风情也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热线，而且这条行程的性价比非常高。400-007-1011，黔西南的轻奢之旅，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八八去旅行，美食地图。
2: 民间啊，流传着一句老话，叫什么"端午吃五红，一年并不沾"啊。在老南京人的眼里啊，五颜六色那一抹红才是驱邪纳福的一个灵魂哈。
3: 为了探秘正宗的老南京夏日专属食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去请教了金陵饭店的大厨，为各位哈哇，在端午节到来之际，奉上加长版的五红食谱来喽。
2: 哎，传统的这五湖。指的是什么五红啊，一般就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然后龙虾、黄鳝这五样、啊、
3: 对对对。但是金陵饭店的主厨哈说，那古人端午的时候呢，吃红颜色的菜，一方面是红色的食物、在烦闷燥热的初夏可以提升阳气，另一方面红红火火，那也寄托了各位可以驱赶霉运，向往殷实生活的美好愿景。
2: 对，而以这个苋菜为代表的五红菜呢，富含了像钙啊、铁啊多种的维生素，夏季吃呢不仅开胃，而且呢利于我们清热解毒哈。
3: 那聊起五红的做法，那今天哈我们把金陵大厨的这个秘藏的上汤苋菜、加烧龙虾等等一系列的五红烹制方法，在节目当中来奉送给各位听众了。
2: 第一红就上汤苋菜、
3: 好吃啊这个菜。
2: 市面上你看到有绿苋菜和红苋菜两种嘛，但做五红那记得必须用那种叶脉和根部都带着那种深紫红的野的苋菜、
3: 对，它炒出来那个汤汁就是泛红的、那做法非常简单，很多家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有一步一定要记得，炒这个红苋菜啊，一定要用猪油。你可以去那个超市、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卖那个猪油的，
2: 现成的啊，那个它是玻璃一罐装的，
3: 像盒马就有，就不用自己去炼了。然后呢，其次要用高汤，蒜瓣一定要炒香，油锅你可以烧到微冒青烟，然后像那个蒜瓣啊爆香，然后加入一点皮蛋，哎，这个好吃，就是咸鸭蛋，咸鸭蛋一定要加。包括鲜贝可以提提鲜。
2: 好，那么红油鸭蛋呢，跟大家讲啊，如果他想要那个流油翻砂，就教各位一招，就是洗干净晾干的那个鸭蛋，你泡在高浓度的白酒当中要滚一圈，然后再裹上一层那个厚厚的粗盐，用保鲜膜把它给封紧，放到太阳底下暴晒一个白天，随后呢就是阴凉处

0: 大概密闭在20天以上，你就腌好了。它的那个蛋黄呈那个叫朱砂色，然后呢，那个咸香扑鼻啊！
1: 啊，这人人都可以在家做这个高油汪曾祺的咸鸭蛋了。还有就是家烧龙虾，这两天龙虾又便宜，
0: 对，
1: 可以买起来吃。那家烧的做法其实很多，每家每户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听听金陵大厨怎么做哈。那首先一定要去虾线，开虾背。多倒一些底油，油可以宽一点，煸炒姜和蒜，放入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不炒出红油吗？它里面那些配比也都有了，比如郫县豆瓣酱呀，这些花椒啊，然后再放入龙虾翻炒。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你跟大厨拉开差距的一步，就是有没有倒一罐啤酒。
0: 哦，他一定要倒啤酒，是增香去腥的。
1: 对，然后你倒完啤酒之后，它还有那个麦芽香在龙虾上，其实焖煮片刻，就这样一份特别诱人，哎呀，又这个吮指留香的家烧龙虾就做好了。
0: 那我们第四红什么，就是油爆扇片了。那大家可能想，黄鳝其实它的表皮还是蛮腥的啊，怎么去除呢？来，诀窍告诉各位，用热水烫它这个外层的粘液烫掉，然后入锅以后呢，就是沿着锅边哈，你一边烹饪一边再倒些料酒和老醋，它的高温瞬间呢就散发，就可以带走那个腥味了啊。
1: 嗯，然后就留下的是锅气，小火慢炖之后，黄鳝肉也是弹牙鲜嫩的。那最后一个就是烤鸭，我觉得这个烤鸭就不讲了，因为南京人就只会去楼下买烤鸭。
0: 对对对，这个楼下的就排队买个现成的啊，蘸那个卤子一吃，你看，
1: 哎，我感觉这四道菜啊，哎呀，听这个大厨介绍完，我好像也能做出来了，
0: 是吧？那你今天晚上回家试试，
1: 欢迎端午节大家去我家吃五红啊。
0: 哎，那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古人的端午节呢，给孩子有个画额头的习俗啊，那通常用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都猜对了，雄黄酒。因为古人认为啊，雄黄呢具备叫驱虫防毒的一个功效，就蘸好那个调配好的雄黄酒，在孩子额头上写上那个王字。王字为什么要写呢？它取自老虎的纹路，寓意啊，就是借着百兽之王的这种威力，然后震慑像这个毒五岳的那个毒虫啊，那种邪气，以此来祈求孩子夏天能够平安啊！
1: 我觉得小时候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应该都知道正确答案。
0: 对，很简单哈。
1: 端午节要远离雄黄酒，
0: 哎，
1: 或者说我们要多喝一点雄黄酒。那接下来哈，我们也最终公布一下这个。
0: 对，刚才这个答案已经公布了，要恭喜大家。同时还有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想好端午节三天啊去哪里，其实江苏有个宝地，你就可以去吃龙虾了。它其中的一个五红嘛，五红之一哈。那么夏天寻味就要来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呢，其实在6月12号到14号已经盛大开席了。本届龙虾节呢，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一个四面的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觉也非常的棒。然后网红大咖亲临现场，全场的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而且龙虾宴呢，也联动了当地的美食街啊、足球赛事啊、文创市集、啊、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的体验，还有精彩的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味十足。所以这个夏天呢，记得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龙虾之都，品味美味的龙虾，畅享夏天狂欢，盱眙等待各位啊！
1: 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帖有很多的听众在问说，暑假啊、新疆旅游啊、黔西南啊，怎么样报名？大家都可以拨打一个热线，即便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也是不打烊的。400-007-1011，400-007-1011，还可以关注一个公众号，我们每天都会发布推文，有新鲜的旅行消息，在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
0: 好了，首先来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的101.1，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啊！
1: 我们在端午节之后再相见喽。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
1: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产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过宝应南5公里的附近呢，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占据了23、2股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多排队。除此之外，G40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往启东方向，江安以及叠石桥附近，G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卯至董邦南枢纽之间，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之间，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和广陵枢纽附近，还有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的附近，车流量都比较的集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英提供的交通资讯。6月20日，苏超联赛第十周比赛中，常州队将在主场常州奥体中心迎战盐城队。6月20日当天，常州全市市域公交、地铁向全体市民和外地游客免费开放，包括市政府停车场在内的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广场、道路等空间对外开放，提供超过5000个车位供车辆临时停车。常州呢还有32个充电站、421个充电终端可以享受免费充电服务。这些免费充电终端在地图软件中会带有苏超专享字样。此外，跟着常宝游常州免费旅游直通车将为球迷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常宝文旅先锋服务队将在火车站为外地来常球迷游客提供咨询指引、免费行李寄存等服务。奥体主场外还提供免费的宠物托管服务。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啊，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昌明，
1: 我不爱跑梁爽
0: 啊，晚高峰今天是618，
1: 哎，正日子，
0: 正日子
1: 该花钱了吧？
0: 该花钱，今儿马上端午节了啊，
1: 明天就放假了。
0: 哎，不过说618，其实618一般什么时候启动，你知道吗？
1: 5月份。
0: 你说都晚了
1: 啊！
0: 你是真不知道
1: 哦，
0: 是从去年双十二之后启动的，
1: 啊，就从前一个节日结束呗。
0: 真的，我跟你说，这618这两天，我是听说啊，有一些卖货的博主，以前老牌的卖货博主，
1: 对，
0: 说618太卷了
1: 哦。
0: 以前这个就是几百万粉丝的博主一开直播，这个以前都是2000-3000人在里边，
1: 对。
0: 后来说这两天618在开直播的时候说，就恨不得掉到快个位数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买流量，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我们
1: 根本就不花钱啊，
0: 我们不买流量，我们凭
1: 江苏广电总台就不花一分买流量的钱，
0: 哎，就是咱就就不守这个游戏规则，
1: 就不给你走抖音赚钱，
0: 哎，沈威，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有本事你把我们流量给掐了，我
1: 有本事你把直播室关了我，
0: 这还
1: 啊？
0: 江苏广电说，还是先不说这个赌气的话啊，
1: 没有赌气啊，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0: 就是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真的，电商卖货现在没有不花钱买流量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还就是承蒙各位抬爱啊，
1: 哎，就居然在不花钱的自然流情况下
0: 啊，仍然能够苟活着，我跟你说，
1: 哎，
0: 还能卖出点东西去。
1: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
0: 啊，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广播。
1: 哎，广播1011，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也跟大家有好多新朋友进来的时候也要说一句，
1: 对，
0: 现在的工作形式和直播的方式，有一些变动。
1: 哎，
0: 啊，你看以前就只有广播，现在科技发达了，咱有抖音了，
1: 对，
0: 咱们也可以就是通过画面来看我们现场节目，
1: 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哎，对，就所以都在这个状况下，而且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小心思，也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创收的方式变了，
1: 对，
0: 那以前呢铺天盖地全是广告，那现在呢可能那些广告有一些转到抖音上面来做一些现场的售卖，
1: 对
0: 啊，这个江苏广电给大家选的货，大家也放心，这是我们自己的货源渠道，
1: 是
0: 啊，虽然江苏广电自个儿不买流量啊，
1: 哎，
0: 这不是。
1: 但是

0: 选货还是这样
1: 该选就是
0: 好货啊，
1: 还是逼着我们卖，是肯定要卖。
0: 后台你应该在我们直播间上打一个那个横幅
1: 啊，
0: 叫无头流直播间，
1: 叫无头流直播间，
0: 跟那个无美颜直播间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
0: 是吧？无头流直播间，
1: 就是、专凭自然流量给大家来播。
0: 所以各位，如果这时候你听到广播进来啊，就是都是来捧个人场的，
1: 真是捧场。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进来就一块来看看节目。
0: 对
1: 啊，头顶上方有关注的新字儿，新的那个粉丝都能看见红字儿关注。
0: 对，
1: 点一下关注，你就成为我们粉丝了。
0: 哎，
1: 然后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上面灰色的
0: 加一个灯牌，
1: 给我们上一个粉丝灯牌。
0: 对，
1: 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刷刷刷刷刷刷免费的赞给我们点一点。
0: 哎，点到5000赞、啊、有请女主播啊
1: 啊，女主播欣欣啊，这个也是待会儿、我们现在真是就是江苏广电这边不给我们投流啊，
0: 对，无投流是无投流，

0: 对吧？你看今天这样啊，我身上穿这件衣服，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眼。
1: 对，
0: 这是一个香港的老牌子了，
1: 叫老爷车。
0: 老爷车真是香港老牌子。
1: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
0: 是吧？对，有那会儿
1: 什么老人头皮鞋、老爷车的衣服、
0: 华伦天童，都是一个年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都是一个年代。
1: 老
0: 头
1: 乐
0: 不是、啊？
1: 老头乐是什么？
0: 那是痒痒挠，那是。
1: 老爷车，老爷车，
0: 这个是老爷车的那个 polo 衫，我觉得料子还蛮舒服的。
1: 对，
0: 但是。其实还蛮便宜的，
1: 他身上这最贵啊
0: 啊，是吗？
1: 所有的衣服里，这是你最贵，就带拉链的
0: 那个破手。那我可奢华了，我可就
1: 69.9。
0: 我天哪，这我不配呀、啊！我。
1: 我们湖台按着那个顺序，在我们那个前面直播间摆了一套
0: 啊，
1: 从29.9到最贵的69.9。
0: 对，
1: 哎，全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
0: 都在这儿。我这是69.9啊，
1: 因为它带一个拉链，
0: 还蛮有型的。我这是 M 号、啊，你们待会儿进来自己挑就完了，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点赞点到5000，速度一点、
1: 对，
0: 把女主播给叫上来，她还要给你们展示这个衣服呢啊，那、很休闲也很商务。这俩词儿呢，本身有点那个矛盾，
1: 就可休闲可商务，好吧？也不能说很休闲，也不能说很商务。这个，
0: 咱这个，你那5毛钱我给你打过来，但是把这条删了。
1: 我们这个托儿啊，
0: 太
1: 这个水军呐、啊！我的
0: 天
1: 哪, 天
0: 哪！我在官方直播间是10000多块钱买的呢，
1: 这里只要29.9啊！
0: 哎呀，我这是亏了，要不要退的？你说要不要退的？
1: 哎，你们
0: 假了啊，假了、啊！
1: 是，我知道老听众支持，也不能这么水，知道吧？
0: 太水，
1: 水军太水了，
0: 水军太水的话，我们面子上也不好看。虽然江苏广电不偷流，
1: 对
0: 啊，但是也有外部流量摸悄摸进来的时候，一看，
1: 对吧？
0: 这明显是一水军，
1: 这直播间太假了！我天，都进来一个就忽悠，
0: 马氏平替的那个，
1: 哎、马氏平替。
0: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各位抓紧时间可以进来。今天是端午节前夕，也叫除夕，
1: 除夕呀
0: 啊除夕，
1: 除什么夕啊？这个今天叫端四，
0: 所以明天端午。你别说啊，
1: 对呀、
0: 啊，今儿还真是礼拜四，
1: 对呀、啊，端四啊，
0: 疯狂端四，
1: 没有这个称呼，
0: 就肯德基冠名了，
1: 就是端午节前夕嘛。
0: 对对对对、啊，好。端午节各位打算上哪玩去？最近有什么
1: 安排？
0: 有什么计划？可以来说说。
1: 对，
0: 来说
1: 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可以畅所欲言。
0: 哎，
1: 除了那个吹的太过分的不要发啊。
0: 啊，这
1: 聊聊什么都行，是吧？
0: 哎，你别说、啊，
1: 有人进来就说：“哎呀，口感真不错，老人小孩都喜欢。”
0: 哎呀。
1: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
0: 这条也是
1: 不是卖龙虾？
0: 不是，他是可能是上一次不定在哪儿复制过来一条，
1: 哎，
0: 一条5毛啊。哦，中考。
1: 哦，今天昨天是中考，今天中考第二天
0: 哦，可说呢，
1: 对吧？
0: 中考第二天了，
1: 嗯，
0: 怎么样？你们考的？
1: 你们我嗨，没人中考啊
0: 啊！欣欣，你出来吧，欣欣，都快到5000了啊，
1: 马上到5000了
0: 啊，就是LV 外贸伟蛋，
1: 这什么伟蛋、啊？
0: 这边再等会儿吧，
1: 这一个程序啊，宣传给我们关了，我说。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都是老爷车他们家的 polo 衫，而且老爷车专门就针对的是你们很多人穿 polo 衫就会穿出老头衫那种感觉。他这个上身之后就是很洋气，可休闲可商务。
0: 嗯，
2: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最贵的单品才69.9，真的价格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有一套的一套搭下来也有一款才69.9，
1: 多好！
0: 这套词儿
2: 对
0: 啊。可以啊，
1: 他这个一套69.9，我天哪，就这一身穿出去69.9
0: 啊，
1: 这谁信呢这个
0: 啊？挺好啊，明天大雨还得值班，那怎么办呢？
1: 对，这两天
0: 值班不
1: 天天下雨，
0: 进入梅雨季节了。
1: 对，
0: 这两天各位还是真是出门的时候看天啊，
1: 说下就下。
0: 对对对，因为南京已经开始下了，
1: 对，下午已经开始下了，
0: 对
1: 不定哪块云的有雨。
0: 这个周末有苏超，
1: 有
0: 南京主场，对淮安，
1: 对。
0: 本来我还是就是我，因为我临时出差要去北京，要不然我就瞧这个看这场比赛了。
1: 哦，
0: 哎呦，终于看见我们俩了，听了5年看一方向盘，回老家没听过，是回老家可能没覆盖啊，现在全网都可以看见啊，
1: 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啊。
0: 对对对啊，说 说现在咱们这个，
1: 嗯，
0: 好多人已经是就是 polo 衫啊，是什么人穿，什么人去比较对口啊？
1: 啊，什么人呢？
0: 其实就是确实像欣欣说的，
1: 嗯，
0: 他需要有时候要休闲一点。

0: 点，
1: 对，
0: 不想太板正。
1: 嗯，
0: 但是呢偶尔你说你我上班的时候我又不能穿太闲散，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它就是可休闲可商务。
1: 哎
0: ,polo 衫就是这个，就是中年很多人的就职职场，
1: 对，
0: 就是 polo 衫对标的。
1: 对
0: 啊，就有很多是很需要的，
1: 显得就很稳重，
0: 哎，就比较稳重。
1: 嗯，
0: 他你就是天天穿着一个花里胡哨的那个，
1: 对
0: 吧？对，跟唱摇滚的似的，
1: 跟扑克牌大王似的
0: 啊，就是
1: 浑身那么多颜色，
0: 这确实是就不符合这个年纪。嗯、
1: 对
0: 啊，除非你跑马拉松的，一般是穿的跟大王似的。
1: 嗨、
0: 我也穿的跟大王，
1: 就那一会儿嘛，不
0: 就那会儿就穿的，就这就是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有好多事儿啊、嗯，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 对，
0: 就真的就因为你的年纪给划分开了。
1: 嗯，
0: 你比方说就是自己这个养生
1: 哦，养生哦，
0: 专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对对 对，
0: 你别以为你说我年轻时候就这样了，那你上了点年纪就不一样。
1: 那可不呗。
0: 你比方说控制情绪这个事
1: 儿哦，
0: 情绪，
1: 嗯，
0: 你说年轻时候该怎么撒火怎么撒火，
1: 对，
0: 没关系，
1: 那血管都强韧着呢。
0: 哎，你就稍微上了点年纪，你还真得稍微注意，
1: 你脆的不得了，我跟你说。真的
0: 不服不行、
1: 啊、对，
0: 有时候你脆是因为你生活习惯，日常吃的高油高盐呐、啊、
1: 对
0: 啊，长时间的你血压比较高，你又没控制啊，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因为这各种东西都是牵连的，
1: 包括低压高，你们注意
0: 啊，
1: 你就是说常年低压高
0: 也就是非常危险的，
1: 就是毛细血管的韧性不足了
0: 啊，就有人真的那个、啊、你看那个谁，我们台老高
1: 脆脆帮
0: 脆脆帮
1: 太脆了，这
0: 他得
1: 人家是胳膊腿脆，你这
0: 血管脆，
1: 血管脆，你倒是能躺下，躺下之后你讹不了人呢，你
0: 这玩意儿给起不来了，就是
1: 只能是
0: 说话都说不清楚，
1: 只能是帮派的兄弟们替你讨债，那有什么用啊？这个脆脆帮
0: 老高就是高血压，
1: 对，
0: 老高高血压，我们原来以前介绍过，
1: 嗯，
0: 低压170，
1: 我天，高压，哎
0: 呦我天，高压170.5，
1: 没有了，这就没有压了，哪有压
0: 差？有差一点，
1: 差一点，差一点，这血就流不了，这血、
0: 啊、流不了，靠手往回捋啊，
1: 好嘛，好嘛，那没有压差了，这血都凝了，这个
0: 低压太高了，
1: 太没有低压了，这都，哎呦喂，
0: 嘿，我跟你说，就是真的、嗯，就是这个年纪啊，
1: 嗯，
0: 尤其是又当了父母了，
1: 哎，
0: 在台里边，在工作上边，你说又平常压力又比较大，
1: 是
0: 一定要是让自己尽可能的顺心儿，
1: 哎，
0: 千万不能动不动发火，
1: 情绪波动啊，不
0: 行，那天就是高一点，他们家儿子招他生气、嗯，
1: 对，
0: 老高啊，就是他那暴脾气啊，不老说嘛、嗯，高血压又暴脾气，多危险啊，
1: 对，
0: 高一点跟招他生气，
1: 嗯，
0: 一怒之下站了起来，
1: 嚯，那了不得，要发脾气，
0: 然后两眼一黑又躺了下来，
1: 哎呀。哎，打
0: 爸爸你咋了吧？爸爸你醒醒，我再也不让你请家长。爸爸这
1: 岁数大了，注意啊
0: 啊！就是这，
1: 不管是什么上厕所，什么什么坐着、猛起、
0: 哎、
1: 蹲着、
0: 哎、
1: 这些东西，
0: 真的
1: 哎，
0: 上厕所那个这个，
1: 什么事儿都别太快。
0: 啊，坏了，真到这年纪了、
1: 啊、是吧，什么时候站起来呀，走路啊，什么赶车呀，这都别太快，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哎，咱俩就以后咱得说相声，咱俩也得稍微那什么一点，
1: 就不能太说那个火，再说文根
0: 文根、哎、五根受不了，还关键我给你捧根的时候我也不能反应那么快、哎、
1: 对对对对，
0: 反应慢一点，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万一崩了呢，
1: 再崩在台上，你说的多难看那玩意儿。情绪管理很重要，
0: 对，
1: 现在其实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叫生活的所有的烦恼和焦虑来自于情绪的管控，
0: 可不吗，
1: 对吧，
0: 啊，
1: 你比如说没有人关注，
0: 哦，
1: 没有人这个爱护
0: 啊，
1: 没有人这个需要
0: 啊，就是
1: 这很孤独，很多人就生活在
0: 空洞，
1: 哎呀、
0: 嗯、空洞，
1: 尤其是现在人口流动已大了以后啊，很多人是孤身一个人在异域他乡，
0: 哎呀，你有点加上
1: 欣欣
0: 多苦啊，
1: 万里迢迢从安徽来到南京，
0: 万里嘛，这他是去了一趟外边土耳其玩儿吧，
1: 啊，转到俄罗斯
0: 啊，我然后土耳其奔俄罗斯，
1: 取到俄罗斯，
0: 哎，去了贝加尔湖，
1: 哎，
0: 啊，在那个哈尔滨吃了4天，
1: 嗯，
0: 然后
1: 回到南京，
0: 这才，哎呦我天，
1: 不远万里从安徽老家来到南京，孤身打拼。
0: 你看看，
1: 一个人闯码头啊！
0: 哎呀，
1: 想当初拎着两把菜刀在南京的这个
0: 哪儿
1: 啊，下关一带，
0: 别闹啊！
1: 是不是也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了？
0: 啊，你那会儿以前提曹云新，
1: 对，
0: 谁不得那个什么，再竖一大拇指？
1: 所有的卖旺鸡蛋的都得竖个大拇指，真能

0: 一吨吃一盆儿。
1: 以前南京小姑娘就这样，蹲路边上吃那个汪金蛋。
0: 对，
1: 汪金蛋是论那个铝盆儿，
0: 对，
1: 在那小火炉上煮着。
0: 然后他拿一个像网兜一个小兜子，
1: 兜子里边是活猪子，外边是汪金蛋。
0: 哎
1: 哎，
0: 你挑活猪子贵啊，汪金蛋便宜。
1: 哎，活汪金蛋大概其可能是1.5块，活猪子奔3块。
0: 对，
1: 拿着小勺在那儿敲。
0: 哎。
1: 你要这个半斤半的还是说
0: 全鸡啊？
1: 全鸡啊！
0: 哎，
1: 哦，来，拿两边，来，飞了！
0: 等会儿什么？全鸡能飞喽？
1: 不全的吗？
0: 活鸡呀、啊！
1: 不是，哎，这
0: 鸡蛋里边全鸡，我的天哪！
1: 刚孵出来的。
0: 哎，我刚孵出来就放回去吧，在蛤蟆在煮锅里边能孵出来，这什么鸡这是？
1: 这温度到了吗？这是、
0: 真的、那个时候小姑娘吃那个，我头一回南京给我吓坏了
1: 啊！是不是？
0: 街边蹲一排
1: 啊！对，
0: 一个个也不抬头。
1: 啊，就在那儿，对，然后往
0: 手里
1: 包皮儿，
0: 捧着一个椒盐儿
1: 啊，对，
0: 是吧？
1: 那个
0: 拿着一小碟儿，
1: 没有小碟儿，塑料袋
0: 儿啊，塑料袋儿，
1: 小塑料袋儿，拿一小塑料袋儿捧着，
0: 上面有那个椒盐儿
1: 啊，
0: 把那个旺鸡蛋、什么全鸡、半蛋的都放、包开，
1: 哎，
0: 蘸一口吃，
1: 吃完之后吐毛，
0: 哎呀，顺水饺流血沫子，
1: 我这还活的。
0: 好，牙外边支着个半个鸡爪子，
1: 哎呀，
0: 小鸡爪子，咔一抬头看见我心坏了，到妖精洞了，这是，
1: 这帮狐狸精啊，这是
0: 就爱吃那个
1: 啊
0: 啊，这南京流行的旺鸡蛋、活珠子，
1: 好，
0: 特别能吃，
1: 是，
0: 但是每次一回家吃饱了，一到家，孤独了，
1: 哦、
0: 一个人呢。
1: 因为还真是，我跟你说啊，还真是，我以前也这碰上过这种时候。
0: 对呀、
1: 啊，有时候在外边你看挺热闹的，啊，灯红酒绿的，
0: 是，
1: 到了家里边，一个人，
0: 哎，
1: 就守着叫什么空巢老人嘛，
0: 哎，不是，没有老人呢，还空，
1: 现在
0: 就单身一族啊，
1: 啊、哦，对，
0: 那时候在南京打拼呢，守着一盏小油灯。
1: 哎呀，
0: 这屋里边
1: 全吃王鸡蛋了，这点钱，电费都交不起是吧？
0: 守着一盏小油灯，
1: 哎呀，在黑夜中那个小油灯啊，噼噼啪啪作响，
0: 哎呀，
1: 倍儿吧！
0: 手机没电了，拿灯照着看。
1: 哎，等会儿，
0: 哎呀，这
1: 神经病了，这已经崩了，这血管。手机没电了，你拿灯照能看见吗？
0: 手机没电不黑吗？
1: 黑是黑啊，
0: 拿灯照着吗？
1: 它不没字儿啊，
0: 这没字儿是吧？
1: 它就显示不了了。
0: 哦，哎，把手机得保证手机充电
1: 啊、哦，
0: 所以就不开电灯了。
1: 哎呀，就差这点，他们家就确实
0: 哎
1: 电压不够、
0: 哎。他买的那个电卡嘛，
1: 哦、
0: 每次买5毛钱的。
1: 哎呀，
0: 你看
1: 一用一个月，
0: 充5毛钱的电卡，
1: 哎，
0: 放在那门口里边，啪。手机充上电
1: 啊，
0: 就不
1: 能上别的了，
0: 就不能点，就、哎、不能开电视啊，等、点灯啊，这都不行了。
1: 对，当然也没电视，就是
0: 哎，没有电视，可怜的不得了。
1: 哎呀，
0: 翻了半天也没人给他发消息，
1: 你看看，
0: 也没人关注他，
1: 刚充的啊，
0: 就是有、
1: 啊、
0: 话费也有
1: 啊。
0: 哎呀，没人理我呢，
1: 没人理你，那怎么办呢？
0: 也没朋友
1: 啊，对。
0: 也没人找我玩，你但凡有人这时候跳出来，吃不吃宵夜啊？
1: 啊
0: 问我一句。我就去了，
1: 估计还是活珠子。
0: 哎呀，怎么办呢？发朋友圈
1: 哦，
0: 小女孩就这样，发个朋友圈求关注
1: 哦。
0: 好多女孩发朋友圈，她的心理啊，你注意啊，
1: 她
0: 我现在发现了，
1: 哎，
0: 她比如说她今天拍了一组写真
1: 啊，
0: 她没有什么理由说给大伙发，给别人发，你看我这写真怎么样？
1: 哦、
0: 你看我这照片，你看没？
1: 她一般没这么发的，
0: 她挑几张发朋友圈。
1: 哦，
0: 他配一个跟这个照片完全不相干的文案
1: 啊！你 看
0: 也不知道弄哪儿哪儿的鸡汤，
1: 这一啪一下，这个就露着肩膀啊，倍儿漂亮那个，
0: 对，
1: 写真发出去，
0: 哎，
1: 配那个文字，
0: 哎，就那个，
1: 真不知道当年朱元璋是怎么想的，
0: 跟朱元璋
1: 马皇后，
0: 跟朱元璋有什么关系？
1: 不是，
0: 这不是
1: 没关系，
0: 露肩膀露大腿了，反正就是那个，
1: 啊、
0: 哎，泱泱五千年中国文化。这会儿啊，
1: 真是令人
0: 多少才子风流已尽
1: 啊、
0: 希望未来的你们都好，就这么一句，
1: 发自个儿的写真，
0: 爹啪露胳膊露大腿的，然后哎回眸一笑的，然后捂着嘴做妩媚状的，
1: 啊、
0: 哎，九宫格啪发满了，
1: 对，他这样的，
0: 哎，然后就看别人点赞呗。哎，他就很多人女生
1: 还是要点的啊，
0: 发朋友圈是不是这样？
1: 这不就为点赞？
0: 我是不是又得罪了很多人
1: 啊？
0: 但我确实你们的心
1: 里你得罪了所有人，都这样。
0: 对，哎，但是欣欣那时候也没有钱拍写真啊。
1: 对啊，
0: 那自个儿照照片，雾雾突突的，手机像素才12
1: 啊，是12万？
0: 没有万，
1: 12个。
2: 就上大众点评搜索。

0: 所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南京市区整体车流量非常大，大部分路段都是有着通行拥挤的感觉。草场门大街江东北路路口出现车辆交织，民警正在现场疏导。江东快速路南向北往定淮门地下立交，车辆积压延伸到新城市广场。地面主干道当中的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建议暂时避开。北京西路、珠江路、中央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缓行。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有车辆事故，需要注意避让。那么现在徐庄出口附近南北双向车辆都在积压，分别延伸到柳塘立交和万家楼立交。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流量非常大，包括从应天大街隧道往江北的车辆排到乐山路上方，从长江大桥往江北的车辆排到草场门隧道。过江通道中还有定淮门隧道、燕子矶隧道和八卦洲大桥南岔桥往江北方向都是车多缓行。江心洲大桥是往市区方向排队过江，那么前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通行也是非常拥挤，请大家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每天14点到22点南京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游客需要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来进入。另外由于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的车辆无法驶入，请大家根据车辆类型和出行时间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17:3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可以转场进来。这会儿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三个人，一个我，一个梁爽，一个我们的女主播小两客啊，
1: 欣欣啊
0: 啊，欣欣现在赞已经来到了
1: 一万三，
0: 也就是说到45000的时候，我们女主播还是会唱歌的啊。
1: 哎，今天端午节前献给你们一首歌。
0: 哎，这个哎，今天我觉着好多人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1: 对，
0: 就是回老家啊，回家探亲啊什么的。今天就
1: 过节去了，
0: 走了。
1: 嗯，
0: 我们台里边有好多同事，我都知道
1: 有
0: 啊。今天去
1: 朗朗
0: 啊，
1: 开车奔新疆了
0: 啊啊，
1: 嗯，
0: 开车
1: 奔新疆了。
0: 他得中秋才能回来。
1: 没有没有，那个下礼拜一就回来上班了。
0: 哦，那开的还蛮快的，我不是他真是请了年假了是吧？是不是？
1: 好像是吧，
0: 顺了年假回去。
1: 哎哎哎哎，对，
0: 他真是开车回新疆。
1: 不一定开车，是不一定是他开
0: 啊。对啊，我就说，但是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方式嘛。
1: 对，江阴大桥是不是堵上了？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但愿得吧，但愿得端午节前吧。
0: 啊，
1: 欣欣能下江阴的那个是朗朗能下江阴
0: 下江阴大桥是吧？
1: 好多人是
0: 一个端午节从苏南到苏北。
1: 哎，就很多人是这样的，因为一共有三天嘛。一来一回都在路上，
0: 就是好，
1: 中间就剩一天玩，
0: 就是但是今年是不免费的，
1: 哎，
0: 就是这个
1: 三天免
0: 费，端午节是不免费的，
1: 三天不免费，
0: 不清明免费，
1: 清明三天
0: 啊，清明免费
1: 哦，
0: 端午节不免费，
1: 嗯
0: 啊，所以呢，相对来讲车流量的压力会稍微好一点
1: 啊，
0: 稍微好一点，这个就是真是免费的日子，我们原来节目里边碰上过，
1: 对，
0: 就是说那个从苏南往苏北开，
1: 嗯。
0: 家里是盐城的还是哪儿的？他从还是从哪儿？然后从镇江这边开的
1: 吗？怎么样呢？啊，
0: 开了8个小时。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8个小时，哎，
1: 8个小时。
0: 回来的时候也开了8个小时，累死了，半夜到，第二天上班。
1: 哎，你知道吗？从江苏到北京了，这8个小时真的
0: 到了。
1: 对，我当初第一次买车往回家开的时候就开了8个小时。
0: 你是跟你媳妇儿一块儿开的？
1: 对，
0: 俩人轮着开的，
1: 人歇车不歇。嗯，
0: 对对对，我们也是。
1: 对，
0: 我当年就是梁爽儿在11的时候，是11吧？
1: 好像是11，
0: 11开的，我也是11开，就是我们俩买的同一款车。
1: 对，
0: 他往天津开，我往北京开。
1: 哎，
0: 我开了9个小时，
1: 对吧？
0: 啊，我们也是人车人。
1: 所以你这个从镇江到盐城的这
0: 8个小时，
1: 你不觉得惭愧吗？
0: 你那有什么办法？我天！
1: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啊，
0: 一个抖音，一个广播。
1: 抖音来了，后来呢？
0: 后来先说一件事啊，就是买回去之后跟另外一件衣服洗掉色了，那件衣服把我那黄色衣服染的有点蓝，
1: 就不乐意穿了，
0: 然后不太乐意穿就挂起来了。
1: 这一不乐意就不乐意了十几年，
0: 我直到哪年才扔的？恨不得就几年前才扔的。
1: 对，
0: 你想这事儿是2006年的事儿，2005年的事儿。
1: 对，
0: 我恨不得就是在家里边这件衣服存了，
1: 嗯。
0: 大概得有十几年，
1: 你想想，
0: 就是收了存，存了收，收了存，存了收，
1: 哎，
0: 啊，就拿出来，到
1: 穿，
0: 对，冬天拿出来了，然后到春天又收回去了，
1: 哎，
0: 冬天拿出来又出，后来
1: 扔
0: 哪儿了？
1: 嗨，
0: 扔那个小区里边有那个衣服回收的地方，
1: 对，有那个大铁盒子。
0: 每一次想要扔的时候，都觉得我1500买的呢，
1: 嗯，
0: 说不定哪天你要冷，临时用一下也用啊，
1: 对。
0: 再也没用过，后来算了，
1: 就家里这不用的东西啊，该扔扔。
0: 对，
1: 我跟你说，现在我说的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已经连续下了3天决心。我们家有一个用淘汰了的打印机，盖儿也掉了，壳也破了，
0: 啊，
1: 那个插线都断了啊，那插头插的线都断了。
0: 那为什么
1: 搁在家里边就一直想不起来扔，绊我2回了，
0: 这都想不起来。
1: 每次一吃饭，咣当给我绊一脚。

0: 上面掉一块，
1: 哎呀，
0: 把它捡起来堆好了，第二次咣当又绊一脚，哗啦又掉一块。
1: 你这样，你在手机上定个闹钟，
0: 我
1: 定个闹钟，定个闹钟。
0: 昨天拜我的时候，我还特意说，我说明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你扔了。
1: 对对，
0: 结果今儿
1: 出门，哎，晚上八点半提醒我扔打印机，就真的
0: 又忘了。所以真的家里不用的，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你们
1: 说说，现在还留着的，
0: 哎，
1: 但是你觉得确实该扔的。
0: 我们家有一打印机。
1: 哦，我家还有一件皮衣，
0: 嗯，
1: 我媳妇说你扔了吧，太土了。
0: 嗯，
1: 我说这件也蛮贵，
0: 人家蛮好的，
1: 而且确实还挺好的。
0: 对，人家也没破，也没脏，也没坏，对不对？
1: 而且挺贵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到冬天的时候，有偶尔想穿它的时候，
0: 哎，
1: 啪一穿一照镜子，确实土，
0: 太难看了。对对，我也有那个试图挽回一下它的存在价值，
1: 还是发现怎么那么土啊？算了，先再挂一段时间吧。我这真没扔，真没扔，
0: 哎，
1: 就是那点皮衣。
0: 对，
1: 我要说冬天的时候哪天我没什么闲事儿，
0: 嗯，
1: 我把它穿出来给你们看看，你们就知道这衣服，哎，就穿上倍儿土。哎呀，就我应该我爸爸穿那个年纪差不多。我觉得，
0: 你看看，我天哪，
1: 啊！
0: 所以刚才有人说了，上转转放二手平台的。我都不好意思卖，真的
1: 不是不是能卖，但是那个价格真卖不出价格。我那件皮衣真蛮贵的，
0: 对，
1: 就是那个年代还是属于，就是不用那么说把钱攒出来花销养孩子，
0: 嗯，
1: 挣钱自个儿花的年代
0: 啊，
1: 买的时候就大手大脚，
0: 家里有钢琴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逼着我们家儿子学钢琴吧？
0: 因为确实买了扔。
1: 如果他要再不学那个钢琴，你说我扔不扔？
0: 真就废了
1: 啊！
0: 特别占地方，
1: 太占地方。就是家里有跑步机的嘛，
0: 对，
1: 有动感单车的吧？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划船机的
1: 啊，划船机，
0: 划船机的，
1: 水中间一大一个中间水阻力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划船机
1: 那还不太贵，四千多块钱。
0: 嗯嗯嗯。
1: 大表哥说我们家有套架子鼓，
0: 谁家是好人在家打架子鼓玩啊？
1: 架子鼓这事儿呢，说实话，就是真是学这个的，从事这个的，
0: 对，
1: 该买的是买，
0: 对。
1: 但是说家里边不学这个的，你搁他，你说就玩玩，真没法玩。
0: 除非你们家是600平的
1: 啊，
0: 是吧？你放套架子鼓就放套架子鼓，
1: 放套架子鼓，而且就是架子鼓，
0: 你们家一共就80平，还有一套架子鼓，
1: 还一三角钢琴，还三角钢琴，我裤衩都不穿三角的，我跟你说。
0: 所以就是真的就真没必要，
1: 对吧？还有没有
0: 啊？还有没有？
1: 来来来，
0: 刚才说什么初恋的照片没扔，那个没扔就没扔吧。但是你那个没扔的话，你要藏好啊！
1: 藏，千万要藏好，
0: 哎，
1: 啊！千万别出事儿啊！出了事儿说打把你打散了架了，完了家里边到处都是。
0: 哎，到时候该扔的就是你了，是吧？
1: 啊，
0: 嗯，家里还有什么没用的东西？
1: 没用的要扔的，划船机、跑步机、台球，
0: 台球桌都有。
1: 不会有台球桌吧，大堂？
0: 你们家多大？你要告诉我
1: 啊！就不是说80平，
0: 80平吧？
1: 睡哪儿？台球桌。你们家有架子鼓？小朋友小时候学的也不舍得扔。
0: 对啊，
1: 就是很多孩子啊，我真的说啊，
0: 嗯，
1: 孩子们学乐器到底学什么？
0: 对，
1: 就这个，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疑问？
0: 嗯，
1: 我首先说呢，
0: 嗯，
1: 如果不是有天赋，或者说这孩子特别感兴趣，
0: 对，
1: 别轻易给他学架子鼓啊，
0: 哎。
1: 这钢琴呐，啊，这一类的东西，
0: 嗯嗯嗯，
1: 啊，但是如果真是有这个方面的兴趣，
0: 嗯，
1: 要学还是从钢琴开始学，这是真事儿。
0: 对
1: 啊，因为你是
0: 钢琴是其他的基础嘛，
1: 或者说是，
0: 嗯，
1: 或者说是钢琴最起码它是门能够拿出来自己陶冶自己的乐器。
0: 对，
1: 你不信你说学个小提琴试试，
0: 哎，
1: 你就算拉得好，
0: 嗯。
1: 没事儿，没有自己给自个儿陶冶一个小提琴，自个儿拉着玩儿的，
0: 还真是。
1: 都是在家里边，有时候没事儿，掀个钢琴盖，
0: 嗯
1: 啊，哒哒哒滴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甭管是什么，你随便弹弹，
0: 哎，
1: 它是个曲儿，
0: 哎，
1: 小提琴单一乐器真不行，
0: 是吧？
1: 啊，电吉他，
0: 电吉他，
1: 电吉他老高啊，
0: 还得插电，我的电更没地儿弹了。
1: 没，不一定，你弹电吉他，你起码你弹个木吉他是可以学的，
0: 对，
1: 这是没问题的。
0: 刚才有人说，就是家里边这个。旧电脑，这个旧电子产品啊，
1: 哦，
0: 是一大类。我跟你说，
1: 我真是曾
0: 我们家现在还有。
1: 你还有什么？你跟我说，你看有我的老吗？
0: 我就是那个，我都找不着充电器了。那个 iPhone 几呀？那是，嗯，
1: 那没我老，
0: 就最老那个 iPhone
1: 啊，最老也就 iPhone 4，
0: 差不多吧？那个，
1: 差不多。
0: iPhone 我肯定不是4吧
1: ，iPhone 6，我估计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是6。
0: 嗯嗯，
1: 6的时候那个年代咱们买过。
0: 对，
1: 我告诉我那儿家里边原来翻出过什么？
0: 什么？
1: 说这仨字你一听就知道了，
0: 那叫
1: 文曲星。
0: 哎， 给小孩背单词的。
1: 探险文曲星。
0: 哎呦，
1: 不是给小孩背单词，是我小时候用的。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上高中的时候
0: 就是给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背单词、
1: 哎。那个就是说，为了考大学，家里边对你这方面的支持，你知道那会儿文曲星多少钱？
0: 对，
1: 我那个文曲星，我记得啊，我妈跟我说过，
0: 对
1: 这个啊，就给你用了。
0: 嗯。
1: 这文曲星，2800，
0: 你听听，
1: 上高中时候2800什么概念？
0: 听听，我上高中时候买了一套家庭的联想电脑，12000。
1: 哎呦，我们家
0: 为了奖励我考上大学了，买12000。
1: 我考了大学就家里就没有钱奖励我了，因为要交学费了。
0: 12000联想电脑，台式机
1: ，
0: 一体的。
1: 我那会儿
0: 想插个显卡都插不了。
1: 我家里边那会儿最贵的也是电脑，我那可能也奔10000多。
0: 啊，
1: 为什么那会儿我就是我也是在
0: 对
1: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对
1: 我们家里换电脑干嘛用呢？是给我，就是我那会儿做电子音乐，做MIDI，
0: 你瞧瞧
1: 那会儿，显卡咱不说，
0: 哎。
1: 声卡是外挂的，一块声卡8000多，
0: 你听听，
1: 一块声卡带模拟什么的，反正数字还是什么的，8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就那个年代
0: 啊！刚才还有人说了，那个 DVD 机家里还有呢，你不扔干嘛呢？我想问问
1: 啊
0: ，DVD 机，哎，
1: 这帮说那个学乐器啊，我跟你说啊，建议啊，孩子学什么啊？
0: 学什么？
1: 学那个咱们。传统中国民乐
0: 啊，民乐是什么呢？
1: 推一段，比方说竹笛儿，
0: 哦，笛子，
1: 或者是那个长的那个，箫，
0: 哦，这个有什么？
1: 竖吹的箫，横吹笛子，竖吹箫
0: 啊，对对对
1: 啊，为什么这样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你这一人吹起来，
0: 哎，
1: 它那个音色悠悠扬扬的，
0: 哦，
1: 好听，
0: 哦，
1: 也不吵，
0: 哎。
1: 第二呢，你就算不学了，
0: 怎么样？
1: 你上山还能用得着？
0: 拿它干嘛呀？
1: 当拐棍儿啊？
0: 嗨。你生火还能吹呢，当吹火棍呢，
1: 吹火棍就算了吧。就是
0: 上海牌的缝纫机也有，你这
1: 哎还有这个呢。
0: 家里边你们家真是好多少年了，这个
1: 啊，学编钟那个，我天，编钟那不是说过吗？
0: 嗯
1: 啊，那个谁，那个罗芳，
0: 对，
1: 罗专业
0: ，
1: 罗专业，后来就辅修的就是编钟嘛，因为都是打击乐，他辅修转过来快。
0: 太差太远了，这个
1: 不远，都是敲的，锤儿都用一个
0: 锤。家里乐器、电子产品这一类啊，是真好多用不上的。
1: 对 对, 对，
0: 咱不用，咱就把它清理清理啊。
1: 对，
0: 燕舞录音机，燕舞录音机吧，你想说的是
1: 燕舞录音机？
0: 对，
1: 好好好，此就是电子产品有很多是你那会儿不舍得扔，但是真没用的东西。我现在家里边可能还恨不得有一些电子产品。
0: 对，
1: 就是在一些地方你后来想不起来了，直到有一天你翻出来，对吧？
0: 对。
1: 啊，编钟那个应该家里就不是80平了吧？
0: 对，
1: 家里是博物馆才可以。
0: 家里是80平，放了架子鼓、编钟、台球桌、
1: 3九当心，
0: 三九，这进不去门，我跟你说，真的进不去，
1: 就是堆满了，这就是人家就是仓库啊。
0: 对。
1: 有时候我前两天出了条视频
0: 啊，
1: 那条视频想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的这种你的兴趣爱好啊。
0: 对，
1: 你还真是要有一个让你特别疯狂热爱的兴趣爱好
0: 哦。
1: 这个兴趣爱好它其实就是你生命力的一个承载。
0: 古人说啊，说这个人如果没有爱好，这个人不能交。
1: 啊，对，
0: 哎，他交朋友，你看这人，他什么爱好都没有，就光工作啊！我天哪，全是正能量，一天到晚的，
1: 还真不行。
0: 就他这人不能交，
1: 你就是说，你一定要疯狂去爱上点什么。
0: 对，
1: 你甭管音乐呀、跑步啊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你，哎，你哪怕是你喜欢看电影，喜欢旅游，这都叫爱好。
0: 对，
1: 啊，这些他能给你生命当中源源不断的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是的，就是人呢叫一张一弛啊，你不能老绷着个劲儿、啊、
1: 对吧，
0: 你得有自己放松的时候。
1: 你甭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跑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6: Hello， 大家好。

0: 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好，我是出行助理清新，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南京市区整体车流量非常大，大部分路段都是有通行拥挤的感觉。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那么其中应天高架中华门路段往长江隧道方向有2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凤台南路沿线和机场路现在往快速内环平均车尾等待时间超过了20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4个方向车多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几乎所有路口都是有车辆排队等待情况。北京西路主要是往草场门大街方向会不太好走，北京东路全线双向都在缓行和排队。外围的绕城公路现在最拥挤的一段是花神庙枢纽到油坊桥立交这一段，双向通行呢都是不太顺畅，比较困难。另外我们看到马群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是有着超过了8公里的缓行，车尾延伸到了启迪大街出口附近，请大家小心驾驶。过江通道当中压力最大的是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的车尾顺延到快速内环西线当中，整个过江时间是40分钟起。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应天大街隧道还有燕子矶隧道往江北方向也都是有超过25分钟的缓行。江山大街隧道主要是往市区方向流量大，八卦洲大桥、北岔桥、南岔桥往江北方向持续车多，排队大概在3公里左右，请耐心有序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条图，沪宁沿江高铁将加开多趟列车，将目前南京南到贵阳北次列车延伸到张家港站始发，这也将是居荣首次开行至贵州的高铁列车。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呢，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转场进来，
1: 对，
0: 把我们先关注起来，
1: 嗯，
0: 然后头顶上方呢，把那个灯牌就是灰色心点一下，给我们灯牌再上一下，
1: 哎，
0: 然后。咱点起来啊，
1: 点到45000啊，一会儿歌神，对，歌神又来了就。
0: 刚才有人在这说呢，说欣欣，
1: 嗯，
0: 有巨星的潜力，
1: 巨星的潜力，
0: 现在已经是几乎都能说，咱不说别的吧，做到一半不成问题。
1: 那是
0: 巨，
1: 光大有什么用啊？巨，
0: 体重大不算啊。
1: 刚才看了那个消息了啊，
0: 哦，
1: 南京明天入梅
0: 啊，对对对对，我也收到了。
1: 对，
0: 然后说今天晚上开始局部地区
1: 有
0: 大到暴雨、
1: 雷阵雨，而且是强对流天气，
0: 各位要注意一点。
1: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就不要跑马拉松了
0: 啊，就是我这
1: 啊，
0: 谁没事闲好人家是晚上夜里
1: 跑马拉松。
0: 哎，你别说，夜里马拉松在国际赛上是有的
1: 哦，夜跑
0: 马拉松是、
1: 哦、
0: 好像是。是新加坡，
1: 嗯，
0: 日出马拉松 sunset，、
1: 哦、
0: 那个马拉松是凌晨12点开跑，
1: 哎呀，
0: 因为新加坡太热了
1: 啊，
0: 他如果
1: 白天跑不了，
0: 白天跑真不行，
1: 嗯，
0: 所以他就干脆就夜里跑，一直跑到日出，
1: 哎呀，
0: 就是对，原来南京也有，那不是 sunset 就是三弹、
1: 嗯、
0: 啊。这个三弹好像
1: 日落马拉松，
0: 未来还会有，还会有日落马拉松就在那个哪儿，那个
1: 江
0: 西
1: 州，嗯，
0: 11月份，
1: 哎，
0: 未来还会有，就是北京的一个运营公司嘛，
1: 对，
0: 可能也许未来再换运营公司或者怎么样，还会有的，还会有的。
1: 所以各位这两天啊，就入梅以后，刚才有人说了，今年的厄尔尼诺是比较极端的，
0: 也就是说可能包括大风大雨和极热天气。
1: 前两天那哈尔滨那个大风，你看见了？

0: 吧？
1: 哦，我刷着了，我刷着了。
0: 哎呦，就是好多人是从高速上开着，看前面那个天，遮天蔽日，
1: 就跟外星人来了似的，
0: 一点光的那一团黑就过来了，
1: 就感觉应该是外星人飞船在里边裹着。哎，那个就是你看过那个什么吗？
0: 对对对，
1: 那个叫什么？那是就叫什么末日啊，还是叫什么？我忘了。
0: 哎，就那种
1: 叫。就
0: 跟世界末日差不多，
1: 世界末日是一个大的一个飞船，
0: 嗯，
1: 把整个天的一上空都
0: 就遮住了，
1: 遮住了，
0: 巨大无比。所以这个今年要注意天气变化，
1: 啊、
0: 明年还是端午节
1: 啊
0: 啊，这个
1: 独立日，对对对对对，
0: 独立日，对，
1: 啊、
0: 尽量别到处乱跑。但是听相声没关系啊，
1: 啊不影响，
0: 我们那儿有房顶子
1: 啊，也发雨伞啊。
0: 哎，我们那个还是在地下一层
1: 啊，
0: 哎，如果是上面都漏了，那我们也没办法
1: 啊，是吧？
0: 明天后天两天相声大会啊，恭候各位光临。坐在
1: 南京的不来，就好不容易来一趟吧，对吧？晚上看看去。
0: 那这个晚上7:45开始演出啊。
1: 对对对。
0: 如果想来，记住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号“南京开心茶馆”这个号、啊，
1: 你直接搜一下，在抖音上搜啊。
0: 对啊。
1: 独立日，当时威尔史密斯演的。
0: 对
1: 对对。
0: 这今天这个衣服也好。
1: 啊，我这件是已经穿上了吗、啊？
0: 对，这个叫香港的老爷车品牌，
1: 这个是香港的老品牌了。
0: 嗯，
1: 香港老爷车是实际上跟华伦天奴什么的是一个年代的衣服。
0: 对
1: 啊，现在
0: 没想到它如此
1: 便宜，
0: 它落魄至此。
1: 不不，倒不至于，不叫落魄、啊，人家就是说
0: 卖29.9还不落魄啊
1: 啊！我穿都没嫌得落魄，对吧？你
0: 哎，这是欣欣刚才上播之前跟我们说的，为了配合消费降级
1: 啊，
0: 给你们特意挑的这款衣服。
1: 特别好，
0: 29.9
1: 一件，我这件最贵69.9，
0: 哎，还有69.9一套的，59.9一套的
1: 啊，带裤子，
0: 上下都有的，
1: 了不得。
0: 哎呀，你说这怎么没搜到南京开心茶馆？
1: 抖音搜
0: 南京开心茶馆，
1: 啊、
0: 号上有啊，那个演出信息上面都有啊，
1: 哦、
0: 明天来，嗯，
1: 啊，你跑团还真有大佬周末有。

0: 就是啊，就反正哎都在。
1: 哎，
2: 渣渣辉，
0: 渣渣辉，赵家驹，赵家驹啊，赵家驹的，就是那个稻城亚丁，他就是就已经准备好，特别漂亮。你去过稻城吗？
2: 哦，我听说，我没去
0: 过，很漂亮
1: 啊
0: 啊，很漂亮。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山也是在咱们这边根本就见不到的一些地形地貌。
1: 嗯，
0: 啊，我们说相声也穿大褂吗？要么穿什么？
2: 嘿，都穿
0: 裤衩背心啊，
2: 穿老爷车，polo 衫，大褂，定制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我那大褂老贵了，开玩笑，1000多。
0: 哦，
2: 那
0: 大褂，那看香什么？
2: 哎，香什么？
0: 香爱马仕的包的话，就不止1000多。
2: 往大褂上香爱马仕，香化吗？
0: 值钱吗？
2: 值钱的，我香颗大宝石不好吗？
0: 大宝石那东西多俗气！
2: 哎呀，爱马仕不俗气啊！
0: 人家是
2: 正经相声，
0: 小姐姐来看过的。
2: 对对，
0: 别以为我们说相声是那个平常打闹玩的啊。
2: 对，
0: 我们是中国相声族谱上的专业相声演员。
2: 就是
0: 啊，
2: 见过吗？你们真
0: 是见过大褂上镶爱马仕的吗？真是。
2: 哎，老板，哎，把抖音的赞点起来，32000赞，还差10000多啊！
0: 啊，就抖什么赞，就一边看节目一边这样啊，直接就把这个赞点起来啊。
2: 对，
0: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买那些奢侈品呢？有时候有一部分啊，尤其是咱们有不少中国人买奢侈品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被别人看到
2: 啊、
0: 哦、啊！就是我戴什么名表，就带拎什么包，我开什么车、
2: 哎，对，
0: 就是这个面子上的事呢，中国人可能更讲究。
2: 对，
0: 就是我们
2: 所以这个奢侈品的最大市场就在中国，
0: 就是中国。啊，你再怎么说降级不降级？你看咱们中国目前奢侈品店卖的销售额最高的那个商业集合体，
2: 哎，
0: 南京德基。
2: 我跟你说啊，消费降级 啊，跟人家奢侈品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那人因为降
2: 不降
0: 他那儿的，
2: 降不降级，他该花那么多钱还花那么多钱，因为花钱对于他来讲没有负担。就是数字的变化而已。
0: 对对，你不像我们这个，就
2: 我还得算。哎呦，这个买完这个包，这个月吃饭问有问题。哎，不打车了吧？
0: 啊、
2: 因为
0: 下月还要交学费吧？
2: 交学费能行？
0: 那我就这个先不买这东西。我这、哎、真的，我现在不说别的，我光拍抖音，有时候我想更新设备。
2: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更新相机的镜头，
2: 哎，
0: 然后我就想。这个镜头就够我，哎呦，但真是这镜头一下的10000多。
2: 这、
0: 其实。原来那个拍
2: 也能用，
0: 问题不大，
2: 哎，
0: 肉眼看不是很大的差别，就这。
2: 所以消费降级降怎么降不到人家头上？
0: 哎，所以就真的是就是有一这，真是就是有一些人买这个奢侈品，大手一挥，该买完之后该怎么在外边穿，再给别人亮。
2: 对，
0: 他还真是一个就是给别人显。但是当你有钱到一定。级别，当你当富人当了一段时间之后，
2: 哦，
0: 他反而又自己又平常心了，
2: 哎，
0: 对吧？有一些人就齁有钱，齁有钱，但是你看你穿的衣服，
2: 觉得没什么意思，买
0: 就是他可能他的衣服可能很贵，但是你看不出牌子，
2: 而且你看不出贵来，
0: 你也看不出贵，不像好东西。真的，
2: 你说你不烧的吗？这是
0: 啊，这是我都快点名了，
2: 对不对？你买个老爷车跟车上穿那个也差不多，
0: 对吧？这真是这样。这样有些人就是什么人爱显摆呢？我们真是这样，就是刚从一个这个所谓的穷人，到了富人的阶层，
2: 就是阶层跨越了。
0: 你听过没听过一句词叫穷人乍富？
2: 什么叫乍富啊？
0: 舔胸叠肚，
2: 哎，就是突然之间，他
0: 来钱了，
2: 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
0: 穷人乍富，哎，当然你说谁不想这样？
2: 对，
0: 当然也想啊，
2: 哎，
0: 就是穷人乍富，啊，你说没经过什么奋斗，
2: 对，
0: 或者说突然间第一次奋斗就逃到了一桶金，
2: 对，
0: 对吧？那刘磊，
2: 哎，
0: 刘磊就是
2: 现在穷人乍富，舔胸叠肚了，
0: 他也没有完全穷人乍富，
2: 哦，
0: 他也是做到了一半，
2: 他是一半
0: 穷人，
2: 哎，然后呢？
0: 他现在往乍富努力嘛？
2: 哎呀，光穷人有什么用啊？光做到这一半没用啊！
0: 啊，
2: 光穷人不乍富，
0: 这穷人
2: 那还舔胸叠肚吗？
0: 他
2: 也舔胸叠肚，
0: 肚子是有的，
2: 哎，
0: 肚子是有的啊！
2: 哦，一个穷人还舔胸叠肚，你这玩意儿，
0: 而且穷人乍富，穷人还玩意儿，至于这八个字就俩字没做到，就是乍富没做到，
2: 那有什么用？就这俩字值钱，
0: 穷人。
2: 哎，
0: 舔胸叠肚，
2: 哎，
0: 哎，
2: 那有什么用？
0: 刘磊就这样，现在
2: 就这样
0: 啊，他已经快进入这个。

0: 进入穷人乍富了啊。
1: 刘磊是这样，刘磊是说什么都信，他是一个极端爱相信所谓的谣言的人。
0: 哦，还真是。
1: 哎，
0: 怎么？而且特别喜欢，就是相信完之后就跟别人分享，
1: 叫听风就是雨。
0: 哎，这句话说的太确切。
1: 哎呀，这比如说啊，就各种传说啊，什么什么你要在家里边那个位置放什么就能发财
0: 啊，
1: 那个位置放什么他就能发财。
0: 这也叫迷信。
1: 哎，然后家里边挂这个你就有好运，然后枕头底下塞个那玩意儿，你就能当老板。
0: 哎，
1: 就你有时候你有机会你去他们家，我天哪，就跟进了义乌小商品。城市的
0: 啊，
1: 塞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紫水晶、黑曜石，什么银的、金的、镀金的，
0: 啊，对，
1: 水晶的。
0: 哎，你不要碰这个，这个转晕的，不，这人，
1: 哎，这个东西，哎，是你不要办，就放那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财威，
0: 它压倒压财的。
1: 哎，
0: 小子，
1: 哎，
0: 你这到我家不要随便动响。
1: 哎，
0: 这东西都是请回来的。
1: 哎，如果这放在正中间，你碍事，你就绕道走啊。不要把他碰倒！我天哪，我到他们家就真的就跟到义乌小商品八
0: 块，这是义乌小商品商品上找你了，
1: 没找我，但是他确实是那个布置啊！你见过那个小商品找里边，琳琅满目，叮了当啷，我的天哪！走他们家的时候，一不小心碰脑袋，一不小心就绊一脚。
0: 你看，
1: 但是你不都不能动，这个信
0: 哦，
1: 信到什么程度啊？
0: 啊，
1: 他们家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0: 哦，
1: 他曾经听人说过一个
0: 啊，
1: 他说这孩子。要想长得好看
0: 啊，
1: 头一眼看见谁，他就长得像谁。
0: 哎，哦，你
1: 有这么个说法？
0: 听说过这个说法，
1: 说这孩子一睁眼，
0: 你看见美的了，
1: 看见好看的，长得好看；
0: 你要看见丑的、难看的呢，
1: 哎，他就长得难看。你比如第一眼，哎，
0: 刘磊信这个，
1: 看见刘德华了，以后长得像刘德华，
0: 哎，长得像刘德华。
1: 第一眼看见一堆狗屎，
0: 哎呀，长得
1: 就哎，就有点
0: 不容易长成那样，
1: 烂，就有点
0: 烂也不像
1: 话，有点臭，
0: 这长臭了，
1: 长大了有点臭，
0: 没听说，没听说。
1: 然后刘磊信这个
0: 啊，
1: 信这个，后来特意跟大夫交代，
0: 哦，
1: 孩子出生第一头刚出来的时候
0: 啊，
1: 先别让他睁眼。
0: 把那朋友把那眼睛蒙上，
1: 哎，蒙上
0: 我们就记好了，你不是看有一些警匪片，
1: 对
0: 啊，把人带到一个地方去，先蒙眼睛，然后上车。
1: 哎，上车干嘛呀？
0: 不是往回家带吗？
1: 不
0: 啊，
1: 人做准备了。
0: 哦，做什么准备？
1: 他找他认识的人里最好看的。
0: 哦，
1: 哎，找来找去，
0: 哦，
1: 发现哎，邻居有一大哥
0: 啊，
1: 长得倍儿英俊
0: 帅，哦，
1: 特意给大哥买两条烟
0: 啊，你看看，
1: 麻烦你那个给我走一趟。实际上呢没什么事啊，就是你往那边站一站，
0: 哎，站就好了，站在那边，
1: 哎
0: 哎
1: 就行了
0: 啊。
1: 大哥糊里糊涂什么事儿？哎，给我走
0: 啊。这大哥也不懂，反正是哎，抬手又打送礼人吧，
1: 对吧？到市府又打一车，
0: 啊，
1: 拽着大哥奔妇产科去了。
0: 好，
1: 跟护士员说，哎，小孩那个眼睛那个没
0: 蒙起来啊，
1: 哎，
0: 蒙起来啊。
1: 好，拿出来吧
0: 啊，来。
1: 护士抱着到这跟前，那个我说现就现啊，啪把这黑布一掀，
0: 这孩子一睁眼
1: 看见邻居那大哥了。
0: 哦，就是长得倍儿帅。
1: 哦，刘磊一颗心放肚子里，行了，
0: 先看见的是邻居大哥。
1: 行了，你回去吧，俺们来死了，谢谢啊。
0: 什么情况？
1: 哎，大哥一头雾水走了，
0: 啊，
1: 一脑袋开始走了。你别说
0: 啊，
1: 这个后来真是有时候你不信玄学不行。
0: 咋还真啊？
1: 越长越像大哥
0: 啊！帅呀，啊！
1: 越长越像大哥。
0: 嘿，
1: 刘磊跟人就夸我。跟你讲，有时候你
0: 这个人啊，
1: 你不信不行啊。
0: 哎，我跟你讲啊，这样。
1: 哎，
0: 我们家邻居大哥长得帅不帅？
1: 帅吧。
0: 我们家儿子长得一模一样。我跟你讲，
1: 那现在别看小，但是已经看出来了。
0: 哎，
1: 那就是一模一样。
0: 得亏我当时我想这个问题，我就是
1: 哎，万一看到我长得像我，麻烦了。
0: 哎呦，我长得确实不好看，猥琐。
1: 哎，
0: 儿子嘛，要不长得帅气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长得像大哥，哎，而且他们家邻居确实，大哥对孩子也特别好，
0: 因为确实是有这么个缘分。有时候刘磊那边好像家里边孩子犯错打，先大哥先过来了。
1: 哎呦，开家长
0: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别冲孩子呀？
1: 有时候开家长会，大哥替去的，
0: 有点明显了，有点明显。
1: 有什么明显？哪里明显？孩子哎，大哥对这孩子不错，
0: 哎，
1: 知道吧？
0: 哎，大哥，
1: 已经认了干爹了
0: 啊！认刘磊当干爹了，
1: 认刘磊当干爹了。

0: 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今天有一个东西准备的啊。
1: 哎，这是什么？哦，兰蔻精纯三件套啊。
0: 兰蔻精纯三件套，原价5000多一套，
1: 哎，现在是699一套。
0: 这里边包括什么呢？精纯水
1: 150毫升，
0: 然后精纯面霜60毫升，
1: 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
0: 啊。这一套699就到手了。
1: 原来都是跨境之材，真品保真的啊。
0: 放心，江苏广播的保真，
1: 对，
0: 供货源的渠道，
1: 哎，
0: 这个一物一码，蚂蚁连素源，
1: 对，
0: 各位想要买。
1: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兰蔻两个字 啊，
0: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
1: 兰
0: 蔻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哎，
0: 现在来到了38000。
1: 好，正好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一回来，我们就欣赏歌曲。
0: 一回来就估计差不多了，
1: 送给端午节的礼物，给
0: 把那个赞点起来啊！
1: 对对，
0: 点点好啊，把赞点点好，点到45000的时候，女主播要唱歌啊！
1: 哎，
0: 来先问一下欣欣，
1: 有什么
0: 打算什么歌吧？
2: 预告一下。来，
3: 那我今天给大家来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吧。
0: 刘若英，
3: 刘若英，
0: 刘若英，你可唱崩过一回啊！
3: 没有，这首歌我唱特别好听。
0: 哎呀，
3: 上次大家说的，
0: 你这话我再信你呢，我就是神经病，我跟你说。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
1: 好
0: 啊，准备好，待会儿我们欣赏歌曲，各位把赞点起来。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好吧？
0: 一会儿见啊！
1: 嗯。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夏日当空，
0: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0: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9: 我的个菜，哪里都有我的呀。
10: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
11: 即刻出发。
1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3: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

0: 天空喊疼了吗？
1: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0: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1: 哦，师傅，徒儿似乎

0: 好嘞，18:36啊、嗯，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了啊。
1: 这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啊。王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啊。
1: 对，
0: 进来之后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把赞点起来，把那个灯牌上一上。
1: 哎，
0: 现在目前赞已经够唱歌了
1: 啊、马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就请他唱歌了，好吧。
0: 哎，所以你我们的这个歌后啊、
1: 嗯、
0: 准备唱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1: 还有人关心的门牙大不大呢，你待会儿看就知道了。
0: 这
1: 字儿看门牙大不大，
0: 大不大怎么样的，又能混饭吃，真是。哎，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带的好东西啊，
1: 兰蔻精纯三件套啊。
0: 这个精纯三件套都有什么啊？
1: 精纯水
0: 150毫升的，
1: 精纯面霜
0: 50毫升的，
1: 还有精纯眼霜
0: 是20毫升的。
1: 对、
0: 嗯、啊，这一套日常的专柜价格是5000多，
1: 现在我们江苏广播价格699
0: 啊，这699、嗯、说这价格你们买啊，支持这个蚂蚁连溯源，
1: 对，
0: 一物一码啊，保真的啊，跨境直采的，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供货权渠道。
1: 对，
0: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兰蔻，
1: 对，江苏交广网官微回复兰蔻啊
0: 啊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说一下江苏体彩，
1: 嗯，
0: 年满18岁的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在线上可以参加他们的虚拟投注，可以获得相应奖品
0: 啊、这个现在也是正是世界杯的时候，
1: 对，
0: 好多人最近都开始关注这个足球比赛，然后顺便买一点，因为你
1: 这今天冷门还挺多的，
0: 太多了
1: 啊，
0: 太多了，你看前两天葡萄牙，
1: 对啊，
0: 刚果。爸爸还有一个那还有谁啊，零积分零进球
1: 零进球，嗯，
0: 就是进入到世界杯这个决赛圈了，
1: 就是也没打平也没进球
0: 啊，也就是没赢没赢
1: 没赢没平
0: 没平
1: 也
0: 没进球
1: 也没进球。

0: 也有点不习惯。
1: 忽然大部分调在这窄，也没有大部分，
0: 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1: 就说这回不远儿，继续，有吗？没了，词儿上就没了。
2: 还有一段。

0: 鳄梨，谢谢。结束了，结束了。
1: 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又是为数不多的，哎，在调上呢，还跑得不太老远呢。
2: 挺好的，
1: 嗯，还挺好啊，这首歌
2: 找到了本命歌曲，我天哪，
1: 终于找到了本命，本命歌曲是最爱。
2: 哎呦，对对对对，
1: 最爱，找时间让他唱
2: 一回，粤语的那是
1: 啊，粤语，
2: 这国语的本命歌曲，那是粤语本命歌曲。
1: 对对对对对，最爱也有伴奏是吧？
2: 啊，
1: 也有伴奏啊。
2: 好了，那个在飞机场等飞机的那个，
1: 你走吧，
2: 安心的上飞机了、啊，
1: 安心的走吧。
2: 哎，我的天哪，
1: 你真是
2: 啊，
1: 终于等到了啊，
2: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3: 相传在很久很久。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

0: 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广明枢纽至近江附近四通大桥，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西常熟开发区之间，还有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双向的苏州城区至吴江路段 G1521 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枢纽至城湖服务区周庄路段白毛至董邦南枢纽之间至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以及双向的叠石桥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今天夜里至周日早晨，我省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有一次大到暴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部分地区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临近端午，又到了吃粽子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家里的粽子都是自己包的还是现买的，常吃的粽子都长什么样呢？先不说馅料，单是粽子的外表，不同地区的就千奇百怪。另外呢，粽子作为端午节的传统美食，也是端午节的象征，在我国大概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每到端午前后，粽子会成为很多人餐桌上的主角，无论是甜的、咸的、荤的还是素的，在好吃的粽子背后也藏着很多人们关心的问题，比如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吃多了会不会胖，老人小孩怎么吃才安全。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一下，粽子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解馋又不伤身，千奇百怪的粽子的包装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中午11点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商业部分呢，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内成品油价迎来两连跌，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经平稳运行半年，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哈，因为明天呢已经是我们的端午假期了，所以我们在微解读的板块也和大家聊一点轻松的话题。你知道粽子的形状为什么会被包成这样的不规则的形状吗？另外呢，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讲，怎样食用才会更加的健康和安心吗？稍后呢，我们也会在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来详细的展开聊聊。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所知道的那些有关粽子的小知识。那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也还是先来梳理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

0: 你关注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中午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呢，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昨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是获得了圆满成功。来关注一下商业部分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表现萎靡，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齐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的沪指跌 0.43%， 收报 4090.48 点，深证成指呢涨 0.94%， 收报 16030.70 点，创业板指涨 2.05%， 收报 4252.39 点，科创50指数涨 3.84%， 收报 1911.51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3322亿，较昨天呢是放量2179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稀土、非金属材料、金属新材料、小金属、机器人、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玻璃玻纤、电力、公用事业、煤炭、证券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2000只，有超过百股涨停。芯片产业链快速拉升，寒武纪呢是涨超14%，创下历史新高。圣剑科技呢两连板。CPU 概念呢是反复走强，光讯科技四天两板创下历史新高。PCB 概念呢延续强势，市民科技20厘米二连板，中金电子、恒通股份、咸丰控股涨停。创新药概念呢是盘中震荡反弹，华森制药、海星股份、朝颜新药涨停。国内成品油价即将迎来两连跌，6月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啊，本周五的0点开始，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相关的记者呢，从行业机构了解到哈，因为美伊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呈现了下跌趋势，本轮国内成品油预计也会进行下调。那么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可能会迎来两连跌，那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下跌。该机构呢还预测，如果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调价之后的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可能会少花25元左右。近期财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政府采购领域4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的自6月中旬开始，中央级、省市县4级财政部门对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人、代理机构、供应商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4类违规违法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且会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近期呢，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表示，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是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是补贴，不仅呢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0: 块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17项的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详细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2: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1: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2: 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3: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7:14，我们再来快速的刷新到一组商业新闻。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呢，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呢，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呢，一直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呢，主要包括四方面。第一呢，明确了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第二呢，明确了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去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去销售商品。第三呢，是明确了监督的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要向社会公开，并且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第四点是明确了法律的风险，提示呢，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应该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商业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豆包每天收入不足百万，主要来自电商佣金。根据晚点 Late Post 的报道显示，截止到上半年，每天有2亿多人使用的豆包应用却收入不足百万元，而其主要呢是来自电商的佣金成为主要来源收入。而到今年5月，豆包应用每天消耗数千万元。参照火山引擎公开的 API 的价格，结合豆包大模型的毛利率，还有豆包用户使用习惯推算，文字聊天不贵，按照每天每人这个15到20分钟的实验时长的话，那只需要几分钱，

0: 但是推理，像图片识别、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多模态功能，它这需要花费的算力成本呢，要贵上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梅西上升至世界杯射手榜第一，青铅球衣起拍价达到2.5万元。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显示，在北京时间6月17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阿根廷队呢在堪萨斯城体育场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根廷职业足球运动员梅西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球，上升到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与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并列。那这也是梅西代表国家队的第200场比赛了，他成为了首位6登世界杯赛场的球员。那么受到赛事热度的带动，梅西的亲笔签名的球衣呢也是受到了追捧。在德物 APP 上，一件梅西亲笔签名的球衣起拍价就高达2.5万元，加价幅度呢是300元。最后一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期哈，频频传出要发布折叠屏手机的 iPhone。根据苹果的知名产业链记者 Mark Gurman 在最新的一期通讯报道当中指出呢，苹果下一代的操作系统 iOS 27与 macOS 27的开发者测试版本当中涌现了大量的底层代码、交互逻辑和适配接口的线索，这也意味着折叠屏的 iPhone 和触屏的 MacBook 即将到来。格尔曼还表示呢，苹果本次的系统测试的版本哈，多项底层调整并非是面向现有的 iPhone 和 Mac 设备的常规功能优化，而是苹果工程团队提前数年为全新的硬件形态铺设的底层软件代码。这很有可能是苹果在为两款酝酿已久的新形态的硬件做系统级的铺路，分别呢就是他们的折叠屏 iPhone 以及配备触控屏的 MacBook。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有关粽子的那些小知识。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临近端午，又到了吃粽子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家里的粽子都是自己包的还是现买的？常吃的粽子都长什么样呢？先不说馅料，单是粽子的外表，不同地区的就千奇百怪。另外呢，粽子作为端午节的传统美食，也是端午节的象征，在我国大概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每到端午前后，粽子会成为很多人餐桌上的主角。无论是甜的、咸的、荤的还是素的，在好吃的粽子背后也藏着很多人们关心的问题，比如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吃多了会不会胖，老人小孩怎么吃才安全。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一下，粽子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解馋又不伤身，千奇百怪的粽子的包装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明天呢就已经是端午假期了哈，相信这会儿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已经驾车行驶在路上，无论是出门啊，利用这样的3天假期进行一个短途的旅行，还是说归家和家人团聚，享受这样的传统佳节。还是要提醒一句大家哈，如果此刻你行驶在路上遇到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还是要谨慎的驾驶啊，多点耐性。另外呢，省内部分地区如果出现降雨天气的话，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好保持车距，提前呢给自己预留好这个制动的距离。我们今天在微解读的板块，想着即将到达假期了嘛，我们来和大家聊点轻松的话题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和粽子相关的话题。不知道大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有没有曾经好奇过，为什么这个粽子它非得包成三角形或者是那种四角形呢？啊，总之来讲的话，它是有棱有角的，和其他我们吃到的这种饭团或者是啊我们古代出现的这些糕点的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人好奇，这个粽子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更健康呢？啊，更好消化呢？其实呢，小小的粽子里也藏着大学问。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物理结构哈，再到分子美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把这枚粽子呢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粽子的形状啊。我们回想一下，现在虽然粽子的口味是花样百出啊，但是它的形状呢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是这么几个长条的、方块的啊
2: 列车。端午假期期间呢，旅游出行需求也是大幅的增长，铁路方面将会开行44趟旅游列车，其中包括旅游专列26列，旅游专线

0: 18列，串联起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来激发假日的经济活力。那么各地的旅游列车开行的具体信息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还有小程序中的铁路旅游板块来查询。
1: 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也将会迎来客流高峰。根据福建海事局的预计呢，端午假期3天，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端午将至，粽子飘香，那市场销售情况如何呢？记者呢去走访发现，市面上各种口味的粽子已经占据了 C 位，其中传统的手工粽子凭借着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很多人前去购买。我们来听一段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记者在宿迁市区一家传统美食门店内看到，几名店员正在桌前用翠绿的芦苇叶卷成锥形，依次放入糯米、咸鸭蛋黄和猪肉，再合上粽叶，用细绳绕紧捆扎，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店铺负责人施彩云介绍，目前店里共推出7款粽子，涵盖咸甜两大主流口味，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甜粽包含纯糯米粽、紫米粽、蜜枣粽、红豆粽，咸粽呢则有蛋黄粽、鲜肉粽、蛋黄鲜肉粽，用料扎实，鲜香浓郁。
3: 我们礼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配8个粽子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八不是发发发嘛哈，然后8个粽子，我们正常配6个鸭蛋。企业的这个量大。
2: 在淮安市区一家手工粽子店内，前来购买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翠绿的粽叶以及鸭蛋等各色馅料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紧接着一双双巧手翻飞包裹缠绕捆扎，动作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紧实散发着清新粽叶香气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市民陈丽丽：
4: 马上端午节到了，今天来买2个粽子回家尝一尝，到时候到好吃的话端午节来多买一些。
2: 商家蒋华：
5: 最近我们家粽子销量特别好，4个阿姨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包，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左右，平均一天能卖2000个左右，线上订单都还不够卖，生意特别好。
2: 在常州溧阳市代步镇南山脚下的一家民宿里，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操作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叶、甜米、放馅儿、捆扎，一只只乌米粽很快就装满了盆。随着端午临近，民宿主理人王娟的礼盒订单明显增加，她说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
6: 大概每天的话都能接到几十单我们的这个粽子的礼盒。
2: 随着订单不断增加，民宿还组织起由周边村民组成的包粽妈妈团，大家利用农闲和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参加制作，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
1: 端午假期即将开启，江苏各地的景区呢也是陆续推出了精彩的文旅活动，龙舟竞渡、端午游园会、非遗市集、沉浸式演出等等，让大家可以在游玩当中去感受到传统文化。
7: 端午假期临近，南京夫子庙景区活动即将上新。在夫子庙大成殿，市民游客可以观戏法、套彩圈、夹粽子，伴随着艾草的清香感受节日欢乐。尤其是时朝都会南京城演出，以乐为媒，以诗为魂，将带领市民游客了解南京从东吴建都到时朝都会的沧桑变迁。在南京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与小动物互动、沉浸式观赏西游演出成为亲子游客的热门选择。端午假期，景区还将推出端午雅集落日音乐会主题活动。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品宣经理陈婷介绍，园内精心布置了3处国风主题打卡点，融合艾草、龙舟、香囊等端午元素，还有音乐会、国风舞蹈、非遗表演等活动。
8: 那我们端午假期园区将有国风舞蹈、魔术表演以及惊险刺激的非遗喷火表演震撼登场，还会设置投壶纳福、端午知识问答、趣味吊粽子等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7: 6月18号，花样苏州、合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将会登场。活动以四大赏荷主线串联全域景致，联动全市10大板块与核心商圈，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作为活动主会场，苏州拙政园将同步举办中国历史名园荷花展，汇集全国10多个省份名园的精品钢荷、特色荷品与热带睡莲。展会期间还将开展长三角荷花插花大赛、荷文化非遗体验等10多项活动。苏州市园林局拙政园管理处园管科科长徐小俊：
9: 这一届荷花展可以说是全程开花，主场就在拙政园，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盆

0: 精品刚和争奇斗艳，还能看到难得的热带睡莲。
1: 端午假期，宿迁襄王故里景区将以楚韵端午为主题，推出民俗体验、沉浸式演绎、霸王举重、楚风射五毒等特色活动。其中，屈原赋沉浸式端午祈福仪式将带领游客穿越历史，感受屈原精神。在徐州大龙湖景区，精彩的龙舟赛事将会开启，25支战队应和集结，展开系列角逐。景区还将举办舞龙舞狮表演、包粽王大赛、湖畔有好事等活动。无锡会江古镇将举办桃符寻宝、端午纳吉游园会、端午民俗体验营等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参与包粽子、制香囊、民俗寻宝等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关于端午假期呢，还是有很多的景区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只不过呢，在这个假期，对于省内大部分的地区来讲，可能会要考虑到出行的时候下不下雨的问题。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开始，我国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但广西等地仍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5: 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地区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个低空西南气流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这些地方的话，水汽条件比较充沛，会形成这种，从这个广西的北部一直到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天气。而北方地区呢，主要是受到这个高空冷涡的这么一个影响，这个高空冷涡的话会携带冷空气南下，造成东北和华北地区会造成这种多雷阵雨天气。端午节期间呢，主要强降雨位置呢，主要是位于从这个云南、广西的北部到这个江汉、江淮以及江南东北部这一线。这个时间呢，正是端午节期间这个龙舟竞渡和交通出行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这个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的做好这种出行的安排和这个旅游管理工作。
4: 未来三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阵雨天气，内蒙古中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端午节将至，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公众需注意交通出行及旅游安全。
3: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18号起逐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那么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呢是在昨天11点针对了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苏藏人民真挚情谊的高原新住户来头可不小。凤头白鸭是珍稀家鸭品种，是清代畅春园里康熙皇帝倍加爱惜的宫廷珍禽，但此后在中华大地消失了300多年。2005年，时任镇江市科技局农村处处长的沈小坤与当地农户戴网臣、谢同舟一起开展倒鸭试验项目。就在延陵镇的一片稻鸭工作田里，他们偶然撞见了几只长相奇特的白鸭。今年满头白发的他们带着记者重温故地。
7: 就在个地方，
8: 就是这样吧。
7: 当时那一年的鸭子总共多少呢？总共10000多个马鸭的。
8: 多了。
7: 其中有一个马鸭，就是个凤头。
6: 明代《事物干珠》里最早记录着凤头白鸭的样貌。
8: 凤头鸭，丁有高毛，白毛无冠。这个是1591年记载的。
6: 清代高士奇的《蓬山秘记》里更是写得真切。康熙42年，他陪皇帝游览畅春园，见池中凤头白鸭游戏成群，便进言说这鸭肉味鲜美，食之有益。康熙却只是摇头答了一句，朕爱其洁白，从未烹食，不知其味。《蓬山秘记》中这段记载是1703年，在这之后，凤头白鸭就神秘消失，再无记录了。
8: 正是因为接触了古代的文献，又看到了老天赐给我们的这个鸭子，所以我们就决心做。
6: 光找。

0: 的鸭子远远不够，要把凤头、白羽、乌嘴的性状稳定遗传下去，是道难闯的关。戴网臣成立了镇江天成保种基地，专心攻关。
1: 2005年回来，就2006年一年，我们这一年的话，基本上一个鸭子都没搞出来，也很少望的。它这个基因的话呢，现在是很复杂的，就是要我们的凤头鸭和任何白鸭子杂交的这个下面的 FH 第一代。没有白的，它尤其这个基因在母鸡鸭子里面，它虽然不表现，但它有了，积累了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必须要表现。那我们就是比较对这个事做的比较坚持吧。那么到了2007年，才搞了几，当时还没有激动呢。
0: 团队和扬州大学建立产学研基地，深入研究。2013年，凤头白鸭的群体性状终于趋于一致，但问题又来了，谁也没有见过凤头白鸭。要证明这些鸭子就是凤头白鸭，证据不足。机遇出现在2017年，沈小坤，
2: 我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个海外邮件，来自加拿大，是中国的学艺术的研究生，他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艺术馆里整理这个藏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幅画。他说：“我们从来没在画里看过这种东西，请你确认是不是。”
0: 这是一幅清代画家李元开所作的荷花双幅图，画中凤头白鸭的样子与文献记载的一一对应，两只凤头白鸭，一只在梳羽，另一只在观察不远处的小螃蟹。这幅画为清代尚有凤头白鸭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图像证据。2019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上门鉴定通过，整整14年的努力，这些可爱的鸭子终于有了官方给的名字——润州凤头白鸭。2020年，凤头白鸭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填补了我国观赏鸭品种的空白。在水禽专家、扬州大学遗传育种系教授徐奇看来，江苏农业人的抢救性保护，找回的不只是一个鸭子品种。徐奇，
3: 润州凤头白鸭是我国唯一载入国家名的白羽凤头鸭遗传资源，对其开展抢救保护，能够保留独有的水禽种的类型，丰富我国地方鸭的基因库，维护生物多样性，抢救性保护并恢复符合古籍记载的标准种群，能够以活体的形式走正古代农书古画上的禽鸟记载，传承了传统的畜牧驯养，共同观赏禽文化，实现了农耕历史文脉的后代传承。
0: 重新问世之后，凤头白鸭作为观赏鸭屡次登上热搜，因其独特的造型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昨天凤头白鸭与拉萨市民见面的同时，南山公园还为小鸭子公开征集了名字，拉萨的小朋友们现场提笔把他们的名字书写在牌匾之上。从江南水田到高原湖畔，从皇家御苑到百姓身边，凤头白鸭这种消失了300多年的真情，如今成为了我们的邻居，在山水之间展现他们的魅力。
4: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

0: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晚间的7:56，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的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呢是025-524-1239，025-524-1239。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去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夏日寻味就来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呢是在6月12号到14号已经盛大启幕了。本届龙虾节呢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网红大咖倾情献唱，全场起跳了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龙虾宴呢联动了美食街、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体验，还有精彩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韵十足。一场龙虾盛会，不仅呢是美食的相聚，更是城市发展的名片。如今盱眙龙虾全产业链不断壮大，龙虾超级工厂顺利投产，深加工产品呢走向了全国各地。历经20多年发展，盱眙龙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带动了数万名群众就业，成为当地富民新城的支柱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传遍了四方。暑假就快到了，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去旅行推出的几条全新的暑期产品哈，比如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欧洲，带孩子我们一起呢和孩子们一起走到欧洲的童话里去感受，比如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换上复古矿工服去探秘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呢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吧。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你可以去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另外呢，我们还有大美青海以及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路线都在同步火爆的招募当中，各位都可以进行了解和报名哦。7:58，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端午佳节，预祝各位端午安康，我们将会在节后晚间的7点再见喽。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我在盐城跟大家分享一场非常精彩的苏超比赛，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盐城踢常州这一场，那强强对话十分精彩。哎呀，忽冷忽热爱感冒，你说忙活半天了，以为假期啊稍微有个好体格享受一下是吧，跟身边的哥们儿弟兄啊朋友好好聚聚，哎，结果是感冒袭来，但还好啊，亲测了一下，不是病毒性就是伤风，这两天这个所处的环境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哎呀，你看感冒的时候都能上一下情绪价值，有的时候感冒跟感情是一样的，怕不冷怕不热，怕不冷不热，你看你看哎呀，感冒里边也有哲学啊。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亲人友人和爱人啊，来自于潘玮柏啊，黄旭爱你三千，记得假期有空的时候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亲人好好聚聚，把那句爱你浓厚到这个三千遍，把那份敬意把那份思念去凝成一杯满满的水酒，敬给身边值得去爱值得被尊敬值得被关注的人。今天各位稍微忍一点，我只能这个调门了啊，声音再大一点就要咳嗽喷嚏了，我倒无所谓啊，是吧，后边待会儿还有主持人成吉思一来了，好家伙了，我这一喷嚏打完之后成吉思一对话筒，哎，这话筒竟然这么粘呢。

0: 而且端午节的来历自始至终啊，从咱们老祖先这儿传下来，就是为了纪念、珍惜、尊敬，是吧？
1: 嗯，
0: 一个人的牺牲和致敬，有的时候带来了更多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对吧？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更要去尊崇老祖先传下来的这份信仰，这份这个算是民俗，然后有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节日纪念，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更要去快乐、健康、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所以你这个假期怎么安排？
1: 假期这个盐城
0: 哦，你也
1: 秋游日，
0: 你也盐城啊？
1: 对，我也盐城。
0: 哎呀，张端是自己不休息，谁也没休息。我也盐城。感谢张老师啊，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假期安排了丰富的工作，谢谢。边框之柳全在收口。那这次这个英超联赛历时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我们听了一首又一首精彩的歌曲，欣赏了江苏这个大学生啊，这个一位又一位有才华的这样一个精彩展现，
1: 是的，
0: 确实叹为观止，
1: 嗯，
0: 是吧？很多的歌手水平，我妄言一句啊，就是基本上跟专业歌手甚至来说都可以去比肩，
1: 是的，
0: 我可以这样认为啊。
1: 特别是现场听起来真的特别的震撼，
0: 对对对，而且孩子们那种对音乐的热爱啊，那种激情啊，
1: 嗯，
0: 确实也让我们，你像你们年轻人就很推崇，你像我们老年人，我们觉得
1: 不老，
0: 我就等你这句呢。
2: 我们把这首歌，
0: 哎，还能感冒哈，说明现在。说明这个身体还可以，怎么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哪来的逻辑呢？就是更多精彩，各位全网搜索英超联赛，好不好？这个感受一下我们很多经典作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妙的呈现，包括这个全新的诠释。然后另外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了啊，这四支决赛的队伍，那各位多多关注啊。除了有这个去年的冠军南京艺术学院之外，还有这个南大，
1: 是的，南大，
0: 然后苏州大学
1: 、
0: 华西师范学院，
1: 对的，这四支队伍，
0: 哎，是的，啊，强强对话，每个队伍都有自己这个独特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当然这个技战术不是说跟世界杯一样，就是这种硬碰硬啊，有的时候在演歌比赛当中，更多是四两拨千斤，是吧？期待吧，期待在后天下午的时候，会是一场音乐的盛宴，不只是高亢嘹亮，我们更能听到来自于音乐背后，来自于音符背后去冲击灵魂的声音，好吧？全网搜索英超联赛啊，就在后天下午的直播，期待各位多多关注。
3: 当我背上包走上路时刚满18，那个夏天特别炎热，沙枣刚开。
0: 音乐啊，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吧？而且不分国界，是吧？好听的音乐，这个带来的这种灵魂方面的启迪和洗礼啊，真的是让人终身难忘，甚至来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嗯，
0: 我不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啊，因为很早了，这部电影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1: 这么早？
0: 这有包袱吗？这里边？
1: 没有。
0: 我发现你们现在热恋天团这帮女孩子啊，有一个算一个，就像这个笑点好清奇啊，
1: 没有，
0: 而且笑起来这个声音都像刚刚抓住了唐僧一样。
3: 我就回到家，
0: 赶紧拉进我的洞府，洗洗蒸喽，那这笑得好吓人。那天那谁李希志也是
1: 啊，
0: 好家伙，聊他新处的男朋友，杨老师，哎，我说你是要跟他处啊，还是要吃的呀？这是要亲命了是？音乐之声。
1: 音乐之声，
0: 你们上大学应该，我估计有一天课程应该会把这部电影拿出来，
1: 但是可能还是
0: 不，他音乐剧也有，电影也有，对，讲的是音乐老师，然后后来跟一位将军相爱的故事，对，然后手底下有一帮小朋友跟他学唱歌，
1: 这是真的不是，
0: 有一段经典的唱，可能哪怕你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能听过这首歌。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我一句词儿都不记得。它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哒哒哒哒哒哒啊 ，right 哒哒哒哒哒哒。
1: 哦，
0: 对对对，你不用说我跟你说，张端也背不下来，别看他英文这么利索，是吧？然后呢，这部电影相当的经典。而且是很多人的音乐启蒙， 啊，所以这个杨洋有幸啊，8月6号就在2个月，哎呦，不到2个月，1个多月之后，所以各位抓紧。
1: 嗯。

0: 要去来到这部电影的拍摄地，然后包括大家熟知的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都，到金色大厅去游玩一番。当然现在急征同行人和有缘人啊，就在8月6号大偶8月17号啊。
1: 嗯，
0: 来吧，今天杨老师这声音不老合适的，来咱们起、
1: 哎、
0: 辛苦也尤其
1: 哎大嗓门尤其来也
0: 真的我呀来。
1: 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
0: 嗯，
1: 2026年8月6号，我将杨洋老师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奥杰匈国王湖适宜奇遇记。
0: 是匈，没看错
1: 啊、没看错，
0: 匈牙利的匈。
1: 太没文化了，我这个。12天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哦，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将会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我们会去美泉宫，那是倩倩公主的夏宫还是西西宫？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市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不需要任何说教，孩子自己就能感受到自然的神奇。我们会去哈尔施特塔特，对不起大家，我再来一遍啊，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在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看河水绕着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级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场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你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的现场表演，你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你自己和孩子12天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出发时间2026年8月6号，南京起止，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想带孩子一起去的家长，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等着大家一起前往东欧。
0: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辛苦。
1: 哎呦，
0: 果然成长，认识字儿不少，现在。
1: 哎呦，
0: 你这已经不错了。前两天正经三，我灿哥。
1: 灿哥，
0: 我灿哥念这段稿子的时候，你们可以把那个国会推胡迪，我说啊，
1: 国会推胡迪，
0: 我说倒映胡迪，好家伙，你到那推人国会大厦，人放你走吧、
1: 哎、
0: 那个，
1: 我老天，
0: 嗯，好吧，就这么着吧啊，好吧，更多详情各位啊，接下来一段内容啊，仔细聆听，抓重点，因为要报的话抓紧，因为全程。这个护照啊都是滴滴巴旅行社帮你安排，但是你要给他一定的办理周期、
1: 嗯、
0: 算时间现在江大江不到一个半月、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赶
1: 快抓紧时间，
0: 赶快报名啊。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

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附近，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到长舒开发区之间，还有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苏州城区到吴江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长舒方向的陆直枢纽至城湖服务区白毛到董邦南枢纽之间，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州新区附近，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罗西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罗西枢纽到罗柱湾之间丹徒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江安以及双向的叠石桥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

0: 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0: 船长的梦想。
1: 放下去抓蝴蝶抓蜻蜓，我有多久没看过蜻蜓和蝴蝶这两种东西了？
0: 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
1: 你还别说，蜻蜓很少见，但是蝴蝶见的不少。张端张老师号称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花蝴蝶啊，不好意思吧，那个发音不准。张端张老师号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发蝴蝶想看张老师如何发福的啊，20号各位有机会到盐城啊，然后或者在那个互联网上搜索英超联赛，那5点到7点钟的直播，各位精彩不容错过。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尤其同学啊。
2: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尤其，大家端午安康。
1: 哎，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啊！这个周末，咱们都会在盐城为各位服务啊，带来一个假期的特别安排——英超联赛。同样啊，还有一份特别安排，就在这话说是下个月，但是其实严格上说就一个半月不到。那8月6号，杨仔这次东欧之旅啊。那个刚才字儿认得差不多了吧，尤其同学。
2: 差不多了。
1: 好嘞，那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1: ，来一遍不会错的啊。
2: 好，
1: 要是错了怎么办？
2: 错了我就下回再来一遍，老师。
1: 你赢了，来吧啊。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2026年8月6号，杨洋老师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奥杰兄国王湖适宜奇遇记。12天的时间将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哦，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

0: 会到施特劳斯雕像旁边，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我们会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孩子们会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我们会去萨尔茨堡的盐矿，这是整个行程最受孩子欢迎的王牌体验。我们会一起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地开进地心，然后嗖一下地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市叫盐堡，为什么曾经盐比黄金还要珍贵。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不需要任何说教，孩子自己就能感受到自然的神奇。我们会去哈尔施特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都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看湖水绕着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场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你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你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你自己和孩子12天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出发时间2026年8月6号，南京起止，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想带孩子一起去的家长，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咨询报名。
1: 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不错不错不错，比上回强多了，上回错的基本上都没错，这次又有新错的啊。
0: 哎呀，
1: 来吧各位啊，赶紧关注起来，期待跟各位一起去感受一下动物这个音乐的魅力啊。当然这个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很多人心驰神往，如果说您的孩子刚好在假期没有什么安排啊，你也不知道说这个假期如何让它变得丰富，各位东欧咱们一起去游玩一番。
0: 是的，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

0: 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真正的能和你在一起，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善言辞，那就祝我们一直在一起。晨昏与四季，
2: 晨昏与四季，
1: 晚间8点，全程热恋。

0: 高雅音乐，嗯。什么曲儿？尤其同学，人尴尬的时候真的会笑哈。
1: 人尴尬的时候真的会笑。
0: 嗯，先听着圆号，听着长号，听着小号了，是吧？
1: 肯定是什么大调。
0: 你是不着调，你不是大调是。世界经典曲目，《蓝色的豆腐》那个多瑙河。
1: 蓝色的。
0: 嗯，蓝色豆腐脑不好吃。嗯。蓝色道河啊，这次这个约翰施特劳斯，这个施老师，他不在。
1: 施老师，嗯，
0: 施老师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去施老师创作了蓝色多瑙河的地方去转一转，看一看啊。
1: 是的，
0: 来吧，我们今天也认识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大男主大女主，来有请尤其同学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女主。
1: 今天的大女主何女士，家庭成员独生子女。生于1993年，身高体重1米7，104斤，出生地苏州张家港，现居地苏州张家港，职业社工，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旅游、摄影、飞盘、美食，婚姻状况离异未育，真偶要求温文尔雅，沉稳睿智，谈一段开心的恋爱。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1: 第一个关键词，稳稳的就会顺顺的。目前女嘉宾呢是在社区工作，主要负责举办文体类的活动，一般工作呢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正常情况下呢都会双休，生活比较稳定。
0: 嗯，一般做文体类活动组织啊，我看我们这评论区，哦，有人。有人在直接帮我去这个在大蓝鲸 Live 上回复很多的网友朋友，那个就是东欧报名电话400007-1011。另外有人还帮说了说那个，如果说电话第一时间没有接到的话，关注一下滴滴88去旅行啊，同样也可以报名。然后收回这个文体活动啊，这个做这样活动的人，首先来说组织能力要强，另外一点呢会有耐心，还有一点就是很开朗。
1: 嗯，
0: 对吧，你阴着一张脸你组织社区的活动都组织不起来，叔叔阿姨们也不愿意参与啊，所以他性格应该比较外向一个人。
1: 是的是的。
0: 来，下一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幸福是彩色的。
0: 嗯，
1: 女嘉宾呢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摄影、音乐、旅行、飞盘、美食，有着丰富的生活和鲜活的生命力。
0: 嗯，如果说各位也有诸如此类的爱好，任选其一吧，都可以发送邮件的时候主动的打开话匣子，找到合适的话题。
1: 对的，可以交流。
0: 对，来下一个关键词。
1: 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伟大的引导型恋人。
0: 嗯，
1: 女嘉宾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能够温文尔雅、沉稳睿智，喜欢暖男，也希望另一半呢能够乐观开朗一些，比较细腻，能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不逃避，不冷暴力。
0: 嗯，有的时候一些事儿啊，也不要着急说当面就第一时间解决。
1: 嗯，
0: 等双方这个脾气啊稍微稳定稳定啊，劲头下去之后再说，
1: 冷静一下再聊。
0: 哎，没错。不冷静的时候就容易就是念稿子念错字嘛。
1: 哎，是是是
0: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大男主的基本资料。来，
1: 今天大男主呢，王先生，家庭成员独生子女，生于1992年，身高体重1米75，150斤，出生地江苏盐城，现居地江苏昆山，职业是上海某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职员，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旅行摄影。

0: 影、看书、逛街、喝茶，婚姻状况、离异、未育，郑勇要求寻觅一位性格好、90后、互相了解、奔赴的女生。
1: 好的，来第一个关键词。
0: 第一个关键词，飞机的保姆。这个是男嘉宾的原话，他目前的工作呢在上海是对飞机运行的保障进行维护，小时候呢就对飞机很感兴趣，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1年了。嗯，
1: 哦，
0: 是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这个，
1: 嗯，就是这个空乘人员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空乘很辛苦啊，但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很向往啊，因为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呢、啊、时代进步啊，很多时候在蓝天上飞行啊，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很精彩的人生阅历啊、
0: 嗯、
1: 各位发送邮件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嗯、
1: 来下一个关键词。
0: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秩序外的一秒。男嘉宾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在昆山也有自己的住房，虽然生活呢比较规律，但是男嘉宾心里还是非常期待有一位知心人能够和他一起品味人生。
1: 嗯啊，这个需要同频啊，也需要共同的生活目标。
0: 嗯，
1: 不能说你希望简单的柴米油盐，我总希望策马奔腾啊，在中间找一个合适的
0: 平衡点。
1: 来下一个关键词。
0: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是你的真诚善良，我细数，我珍重。男嘉宾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性格善良真诚，能够互相彼此信任，家庭父母呢和睦讲道理，能够在江浙沪这一带。
1: 嗯，所以江浙沪包邮的各位朋友啊，
0: 包邮的，
1: 好吧，包的包的啊，
0: 嗯嗯，
1: 抓紧时间关注一下今天滴滴包啊早上好的二条推送。另外一点呢，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说各位家里边宝贝儿，包括你自己的暑期旅行还没有想好，没有琢磨明白怎么去安排的话，赶紧关注一下啊，400007-1011，400007-1011，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时间就在8月6号的8月17号，12天的时间。2W 出头的这样一个费用非常的划算啊。另外一点呢，618今天是接近尾声了，薅大牌护肤羊毛的机会来了啊，跨境姐商城雅诗兰黛五件套拼团破价799元啊，到手的全正装智颜面霜75毫升150毫升，洁面15毫升，小棕瓶眼霜100毫升，小棕瓶精华200毫升啊，原生液全是明星爆款，早上补水提气色啊，夜间抗老能修护，一套搞定所有的需求，还赠啊礼盒包装自用送礼，都体面，不用凑满减，不蹲直播间啊。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799或拼团，点击神最右就可以下单了啊。好吧，在悠扬的交响乐当中啊，结束本期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生病了，理解一下啊，不是有意的。辛苦了，尤其啊，
0: 辛苦了，杨老师，
1: 咱们盐城一块儿等大家，好不好？
0: 好的
1: 啊，6月20号英超联赛今年的战至终章，最终巅峰战，期待各位到现场，在网络上多多支持。
0: 是的，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想听真心话，还是选择大冒险？
4: 选择大冒险，
3: 再勇敢一些，再靠近一点，跨过了冬季的边缘。你是我等待的春天，
4: 等待的春天。
3: 晚间8点，全程热恋。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制。

0: 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韭菜花》。五代杨凌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楚到宋四家苏、黄

0: 菜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我很喜欢他的字，尤其呢是九花帖，不但字写得好，文章呢也是极有风致。文不长，录如下：昼请乍兴，鸡振甚，胡蒙减汉，尾次盘孙。当一夜报秋之初，乃九花陈味之初，筑其肥筑，实为珍馐。充腹之余，鸣鸡宰妾，仅修状陈谢，服为鉴察，仅服。这个7月11日《凝视状》让我兴奋的是，首先酒花见于法帖，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所以这个帖子呢就以酒花来命名了，而且文字完整，全篇可读，读起来呢如金人语，至为亲切啊！我读书少，见酒花置于文学作品，这也是头一回。韭菜花这样的虽然说很平常，但是极有味儿的东西啊，是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杨凝式呢是梁唐晋汉周五朝元老，官至太子太保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高干，但是收到朋友赠送了一点韭菜花，却是那样的感谢啊，正儿八经的写了一封信。这个杨凝式大多呢是写草书，黄山谷说呢，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斯兰，而这个酒花帖却是行楷。这使我们想到这位太保在口味上和老百姓的离脱不大，彼时呢亲友之间的馈赠也不过就是韭菜花这样的东西，今天呢恐怕是不行的了。第三呢，就是这韭菜花呢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是清炒的还是腌制的，但是看起来肯定是配着羊肉一块吃的。筑其肥筑嘛，筑是指出生5个月的小羊，杨凝式所吃的未必真的是5个月的羊羔子，只是因为《诗经·小雅》里边有这么一句“既有肥筑”这个成语吧，也算是借用了。但是呢，以酒花和羊肉同时，确实可以肯定的。北京呢，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会以为呢这个办法来自蒙古或者是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而北京的韭菜花呢，是腌了以后磨碎了的，带汁儿。除了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之外呢，就这样单独的当咸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者是臭豆腐，或者是卤虾酱，就着窝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户人家呢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了。从前呢在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是没有菜，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边一沏，这就是菜了。韭菜花呢很便宜，拿一只空碗到油盐店去，3分钱5分钱，售货员呢就能拿铁勺子舀给你多半勺。而现在呢改用玻璃瓶装了，不卖零的，一瓶呢要卖1块多钱，很贵了。过去有钱的人家呢自己是腌韭菜花的，用韭花跟沙果、金白梨一起制为碎鸡，那就很讲究了。云南的韭菜花和北方的不一样，昆明韭菜花和曲靖韭菜花也不同。昆明韭菜花呢是用酱腌了的，加了很多辣子，而曲靖韭菜花呢是白色的，是用韭花和切得很细的风干的萝卜丝一同腌成的，很香，味道不咸，但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曲靖韭菜花呢是装在一个浅白色的茶叶桶那么大的一陶罐里边，凡是到曲靖的都要带几罐送人。我常以为呢曲靖韭菜花是中国咸菜里的神品。我的家乡是不懂得把韭菜花腌来吃的，只是在韭花还是骨朵尚未开放时，连同掐得动的嫩苔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啊，这是一道时鲜菜，过了那几天菜苔老了就没法吃了。做虾饼的时候以爆炒的韭菜骨朵衬底，美不可言。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韭菜花》啊，汪老这篇文章开头用了一个典故哈，就是唐代的书法家杨凝式的一个有名的《韭花帖》啊，这个可能学书法的朋友肯定熟悉，但是不了解书法艺术的朋友可能不知道《韭花帖》在中国书法上的这个艺术价值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杨凝式是唐代的一个书法大师，就像汪老说的，他是颜柳欧楚和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他经常写的是草书，但是很难得的写了一个酒花帖。大家如果听这文字呢感觉有点拗口啊，什么昼请乍兴，鸡振甚，胡蒙减汉，尾次

韩孙啊，就是有天中午睡午觉、睡醒了，觉得饿了，起来之后呢，就着羊肉吃了朋友送的韭菜花酱，觉得很高兴啊，开心极了，然后给朋友写了这么一封答谢的信，等于发了一朋友圈啊，韭菜花酱蘸羊肉真好吃，谢谢某某朋友送我的韭菜花，然后还艾特了一下那个朋友，因为这封信是这个午睡之后啊、吃美了写的，所以这个字体的风格跟他过往的不太一样，显得非常的踏实飘逸松弛，成为经典了。所以汪老借这个呢，就是说韭菜花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而且尤其要配羊肉吃。当然这个事儿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因为吃韭菜花少嘛，我们这儿韭可割两次，继而继之，一岁可割十数次，也就是说公元六世纪的时候韭菜一年只能割五次，然后到了公元十三世纪韭菜已经顽强地生长为一年可以割十几次了，而且味道还是那么的冲。你说你味道那么的鲜美，性格那么的温顺，生命力那么的顽强，割了一茬还能长一茬，而且还不长记性，那不割你割谁呢？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风来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风来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今天呢是我们年终大促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前两天我们线下看到很多老用户朋友在现场热情的去分享自己在服用风来宝期间的这个感受，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朋友通过风来宝能够收获到健康。同样今天也是传统的端午佳节啊，在这里呢我们祝大家端午安康。走亲访友探访朋友呢，或者是探望自己的长辈需要送礼，推荐大家可以带上风来宝的蜂胶液，送礼送健康就非常的合适了。正好现在也是我们的年终大促，您买风来宝的产品啊，都会有礼品赠送给大家。

0: 无论是选择去线下的门店专柜，还是拿起手机在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进行选购，都是可以的，多买多送。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同样也为大家送到。只要您是丰奶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一体即兴蜂胶液，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说到这个端午吃粽子哈，是这个节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习俗。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给朋友们提个醒，就是消化不好的，还有呢有这个糖尿病的，有胆囊胰腺疾病的这些朋友们呢，一定要谨慎的来食用它。
0: 不要多吃。
1: 不要多吃。然后呢这个冷的这个粽子啊，它呢这个是淀粉啊回升了，所以就更难消化。所以不适宜啊直接的去吃这个冷粽子。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粽子啊它并不是一个零食。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么几点，吃热的。另外呢要少吃一点，还要呢吃对时间才能够啊吃得安心。
0: 没错，粽子好吃，但是消化却比较难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倾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有高血压病，知道吃得太咸对血压控制不利，最近听说吃糖多更会引起高血压，是这样吗？
0: 就说到这个控制血压，
1: 高血压。
0: 对，美国心脏病杂志刊登了一项新研究，发现其实吃糖比吃盐这个摄入过多反而会引起这个高血压，而且很多吃甜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危害还很大。
1: 就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尽量少吃盐嘛，
0: 少盐减盐，
1: 控盐，对吧？但现在呢就是说提出来了，吃糖多和吃盐一样也会引起高血压。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控盐控糖都要在我们的饮食日程当中了。那据报道，国外有科学家对8670名成年参试者的这个饮食模式啊与高血压发病的情况呢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导致高血压的关键因素是高糖饮食。高血糖也会影响大脑的关键区域，我们的下丘脑，进而会导致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因此研究者就建议了，控糖应该和控盐一样成为预防高血压的重要的策略之一。
0: 没错，巴西酒神绝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奶宝的蜂胶也对于稳定血压就有一定的帮助。
1: 蜂胶属于一个复合性的物质，分子结构特别的复杂，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都没办法模仿与复制和这个蜂胶一模一样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它的价值啊是其他物品所无法取代的。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蜂胶呢它有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保健功能和作用。成分多嘛，分子结构又复杂，是吧？正因为蜂胶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那么服用以后呢可以帮助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展，缓解症状。而且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蜂来宝蜂胶液呢是用优质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所以制作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们服用起来会更加的安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也被广大的用户能够长期接受它服用它。
0: 也为大家提供了长期服用的安全啊。因为20多年来丰奶宝一直坚持选择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作为这个我们的优质蜂胶的好原料，而且蜂胶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物质就是纯天然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物质，它们的活性非常高，也被我们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1: 是的，黄酮类物质啊它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和渗透性。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一些研究团队对于这个物质进行了一些研究，
0: 对，
1: 得出来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支持嘛。它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和渗透性，这个作用可以舒张血管，血管舒张的话对于降低血压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贴息类物质呢，它也是有很多可以清除血管内壁上的一些积存物，起到净化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配合好药物的服用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去调节和稳定我们的血压。那么他们在一块儿协同作用呢，还可以使血管扩张。血管扩张的这个一大作用是什么？那就是降低血压嘛。那么同时

0: 对于保护血管内膜的完整啊，抑制脂蛋白和血管壁的胶原纤维蛋白的结合，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进作用。
1: 嗯，所以原料好，没有污染，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所以才能保证我们长期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终大促的时候，很多老用户朋友都说，哎呀，之前查出了患有高血压，而且自己的降压药吃了之后，血压也是会受到情绪啊，包括各种原因不太稳定。所以在配合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之后，商管齐下发现，饮食和锻炼加入，这个血压控制的稳中
0: 有
1: 降，哎，他说这个结果意想不到，甚至感觉到血压稳定了之后，身体的方方面面自然就显出了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年轻态。这也是很多老用户朋友自己亲身得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蜂来宝收获到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老馍卷馓子。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

0: 品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

0: 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粽叶飘香迎端午，淮扬鲜味伴安康。小厨娘淮扬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太祖金陵脆皮烤鸭，功夫松鼠桂鱼，黑猪肉多汁小笼汤包，地道。

0: 淮扬佳肴上桌，阖家欢聚，品端午滋味，端午食鲜味，团圆伴安康，小厨娘陪您共度佳节。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